0: 增长机制。经分析测算、调研论证，结合全省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了2026年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那指导线是这样的，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的上限为 7%， 那么基准线就是中线啊，基准线是 5%， 下限为 3%。啊，就是2026年企业工资的这个增长指导线在 3% 到 7% 之间，那最低呢不能低于 3%， 最高不能高于 7%， 那基准线呢是 5%。 企业呢应该根据本单位的经济效益实际，参照工资指导线上限、中限、下限，合理制定本企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那么企业呢，应该按照吉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的程序内容及相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来审查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以适当方式向全体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经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如果原合同涉及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这个工资指导水平线，可以参照工资指导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签订职工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那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呢，是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吉林省2026年工资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啊。如果大家对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工资指导线的这个整个的调整范围在 3% 到 7% 之间，然后基准线是 5% 啊，就是上限、中限和下限来需要由企业合理制定这个工资增长计划，对这样的一个咱们的征求意见稿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呢，那么请在8月7号之前把您的建议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信函呢，请邮寄到长春市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邮编是130062 130062。那么请在信封上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反馈。那电子邮件呢，就发到吉林省劳动关系这个拼音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啊，吉林省劳动关系第一个拼音字母的新浪邮箱，就是圈 A 新浪点 com 啊，把这个您的反馈意见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好，以上呢带您了解的是关于公开征求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的公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

0: 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有网友咨询延吉监狱的电话啊，又咨询了一下，可能是刚刚我说的时候这位网友没有记啊。那么延吉监狱的咨询电话是503-7702 503-7702。另外还有网友咨询身份证到期了，到什么地方换呢？那如果是我们州内省内的户口的这个换证的话，都可以在行政审批大厅的身份证窗口，或者是您居住地就近的派出所去办理。有身份证的带上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也不需要任何证明材料。有朋友说怎么没有身份证，这指的是身份证丢的情况啊，丢失补办的情况。那么如果是省外户口在我省换证补证的，就必须到行政审批大厅去办理的啊。那有身份证的也是带上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呢也不需要任何材料。那有些我们的朝鲜族的这个朝鲜族的这个居民啊，他可能是在外地啊，在外省。那即使是这个双语身份证，咱们朝鲜族也不用回到我们延边州办理，因为所有的身份证都是咱们延边户籍地的公安部门签发的。其他的就是您申办的窗口，它只是一个受理单位，只负责换证和补证。所以呢，就是我们朝鲜族的这个居民也不用说非得回到我们延边州来换证哈。那换证呢，是就是身份证到期前半年以及身份证过期之后换证呢，都是20块钱。那如果身份证丢失了，或者是超过提前半年以前，就是或者觉得自己的照片不太理想，你自己要换证的话，或者丢失的话，这种是40块钱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小朋友首次办理身份证是免费的。那这身份证有这个快递的费啊，快递费是自愿的，是到付。那如果说你有时间去取的话，那么溜溜达达的去把这个身份证到办证的地方取出来也是可以的。正常的制证时间呢是3到4个工作日啊。那么邮寄的话，无论是邮寄还是自取，基本上都是3-4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啊。好，这里呢有网友咨询说，小区内私自开设废品站，哪个部门管理？小区内如果是私自开设废品站的话，那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向咱们的这个综合执法，就是咱们街道是有这个综合执法的，各个街道有和综合执法来反映一下啊。那正常来说，我们在小区内开设任何经营场所的话，它都有一个审批的流程，得附近的居民同意才可以的。那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向咱们的这个街道来反映一下。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几个途径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一个呢是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节目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或者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咨询你想了解的问题啊。那提醒您，就是如果是抖音直播间文字咨询的话呢，这个问题不能是那种需要职能部门解决的投诉，因为如果是相关的投诉的话，肯定涉及到职能部门，他要到具体的地点去核实调查，在此之前呢，肯定是要和我们的诉求人来沟通了解情况的。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您只是以文字的方式来投诉的话，像这种复杂的问题呢，就没有办法联系职能部门与您核实情况，进而呢由职能部门进一步去解决。那建议这样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哈。那如果是简单的政策咨询，这种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是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咨询的哈。这里呢除了这个我们直播节目时间之内我们会有这样的两种参与方式、咨询方式之外，其实呢我们延边百姓热线呢还有在两个这个载体上是有这个 可以发帖咨询的空间的啊。一个呢就是延边信息港，延边信息港呢有百姓热线的专栏，这个呢是需要用这种台式的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就需要用电脑，那么搜索延边信息港有百姓热线，然后呢您就是进到这个百姓热线专栏里，就可以把您的问题文字编辑之后来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是投诉，职能部门呢会及时的给您回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可能更适合大家哈，就是我们这个延边广电的 APP， 延边广电的 APP， 大家呢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应用商店里去下载它。下载之后呢，其中呢就有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一个专栏，然后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上来发帖咨询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的一些问题的反馈，有一些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网友来咨询的。这个发帖的这种反馈呢，它是由职能部门直接给您的帖子回帖的哈。中间是没有中间环节哈，去除了中间商。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啊，来迎接一位王先生。你好，这位王先生。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这个是2007年4月9号发的证，完了到
1: 2007，您说2007年是吗？
2: 4月9号，完了到有效期是2027年4月9号，那我这几月份可以换新证啊？
1: 现在才2026年呢。
2: 对，这不快了吗？
1: 您下半年就是您2027年4月9号吧？那您就是2026年10月以后。就是在这个到期前半年之内您都可以换证身份证是吧？
2: 哦，10月份也行，到12月份也年底也行。
1: 对，就是只要是在您倒推有效期到期前6个月内都是可以的。
2: 就是20块钱。
1: 就是20块钱。然后过期
2: 了。我明白了，提前的话就是40块钱。
1: 如果就是您提前。
2: 现在换就40了呗。
1: 对呀、啊、是啊，是这样的。
2: 哦、
1: 嗯、
2: 我就便宜多20块钱40块钱。
1: 嗯，
2: 哦，就现在要现在换就是40块钱。
1: 对对对，
2: 正常换就是那个还差半年的话，那就是那个
1: 对半年以内，半年以内，或者是您超期了，就是它都已经过期了，您才发现哦，这个过期了，您再换也是20块钱。
2: 那它这个冬天换、夏天换、秋天换，它不一样吧？那节气啊。
1: 节气不一样，体现在没什么不一样，反正您在里头，您都得穿正装嘛。
2: 那
1: 你可能夏天穿的少一点，完了冬天穿的多一点嘛，就是照片上呢有可能大概率会反映出春夏秋冬。
2: 我不喜欢到那2027年，因为个七不好，我不喜欢跟四跟七，他这个我这是2007年，这到2027年，
1: 那您
2: 就是明年4月份之前换也行。
1: 对，明年4月份之前，所有您喜欢的日子，您都可以挑一个，就是半年之内，您都可以挑一个。
2: 这今年这2026年多好。
1: 对呀、啊，那您就2026年呗，你喜欢哪个日子，您就挑一个。
2: 啊，10月份也行，11月份、12月份都行，3个月。
1: 对对，就是反正半年之内就可以了。
2: 完了就是20块钱呗。
1: 对，是的。
2: 10月、11月、12月都行啊。
1: 4月份的话不行啊，4月份、3月份、2月份、1月份、12月份。11月份才可以。
2: 主持人，你们明白我意思？我这个不是到2027年4月9号吗？
1: 嗯，
2: 我说的意思就是到这个今年不是10月份开始就可以呗？
1: 不是10月份呢、
2: 啊，
1: 您算一下，得11月份才行啊。
2: 哦，11月份。
1: 四月份就是4月7号，
2: 哦、
1: 完了，4月7号到3月7号是1个月，然后到2月7号，1月7号，12月。
2: 那我
1: 啊，十一月份可以啊，就是您算一下，半年之内都可以啊。
2: 应该10月份以后没事吧？
1: 10月份以后可以啊，
2: 啊，
1: 半年以内都可以，好吧？
2: 完了，明年这4月份之前都行。
1: 对，
2: 过了那假设我就不明白了啊，我想问一下，那我到2027年4月9号，那假设我要2028年换行不行？哎，我想问问这个事儿。
1: 嗯，那您有您的自由，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银行卡，我们的支付系统、
2: 啊、
1: 比如说是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都要绑定您的身份证有效期。如果您的身份证有效期过期了，那您的这个线上支付就支付不了了，您必须得及时换证、
2: 啊、
1: 把您的身份证给它放到有效期之内才可以。
2: 啊，就怕这个到期了，你要是用这个现在旧的这种不好使啊，办啥业务不好使。
1: 对，对，是的。
2: 啊、
1: 你比如说银行的一些这个取款的业务啊。
2: 我想的，这2027年4月9号，那2028年差不多少，那2028年多好，也是个八嘛，这个。
1: 哎呀，
2: 年是吧？
1: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每一天都是好日子，真的。行，那就不跟您说太多了，您自己选择一个日子吧，好吧？
2: 谢谢
1: ，
2: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3: 显示溺水是世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我国每年约有5.7万人因溺水死亡，所以在溺水中如何自救是非常必要的救生知识。当发生溺水时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身子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援救。会游泳者如果发现小腿抽筋，首先要保持镇静，然后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当发现有人溺水时，首先应呼救周围群众的援助，有条件的应尽快通知附近的专业救援人员，同时应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如发现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可在120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溺水者都有挣扎现象，很多溺水者根本来不及呼救，甚至安静地站在水里。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所以如何辨别溺水者至关重要。首先，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其次，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另外，小孩子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延吉发放500万元消费补贴，就是新车购车补贴的消息哈。我们先来迎接一位江女士。你好，这位江女士。你好，江女士。
4: 哎
1: 哎，有什么问题？
4: 啊，那个什么呀，我是那个什么呀，北大这个四字那个民政局这里四字路。
1: 哦，您电话效果不好，您是说您是北大民政局十字路口是吗？
4: 哎，十字路口。
1: 哎呦，您换调整一下位置，您听我的声音可能没问题。哎，您靠窗口近一点。好了啊。
4: 哎，那个小广场有吧？
1: 嗯，
4: 完了，那个广场里头那个什么呀，啊，广车进来了，车进来了，那个什么呀，有当上了嘛？车就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呀，广场当上了嘛？那样他们男的进来那个什么尿尿啊，那样。车不进来的啊，多好啊！广场里头车不进来的啊，尿尿也是不能尿啊。为啥呢？人家都看了嘛，他不能尿啊。车有啊，车当上了，他那边哎呀尿尿啊，
1: 就是、
4: 哎呀味儿大呀。
1: 这个小广场，您是建议给他封闭一下是吧？
4: 哎，就不是封闭的是，那个车不进来的、啊、尿液。
1: 对，就是入口的地方给他放个大石墩啊，或者放一个栏杆，让这个机动车不能开进去，是不是？
4: 不是机动车，那个小车呀。但是那个我说去了3次说了，
1: 什么小车？
4: 两次说的说他们啊，那个什么呀，
1: 嗯
4: 啊、那个这边来、那个他们反映了，说去来说了吧。那呀，市车里头一个不应该给了，完了那个什么，砖一样，砖比砖还小的那个什么呀，车吧那边当那个压一下了，那个吧就消耗半天了。
1: 这个江女士，您刚刚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您说是怎么回事、
4: 啊那个、我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广场里头车进来嘛。
1: 您说进来的不是机动车，是什么小车？
4: 啊，那个出租那个个人的车。
1: 私家车吗？
4: 哎，对
1: 啊，那不也还是机动车吗？不就是那个五个座的私家车吗？
4: 不是那个什么呀，自己家那个什么呀，那个出租车一样的那么大的。
1: 啊，那不就是机动车吗？
4: 哎，对，那有车
1: 啊，不是说是什么电动三轮是吧？
4: 啊，不是不是
1: 啊，就是大街上跑的那个车嘛，对吧？
4: 哎，对对对对对，完、
1: 啊、
4: 了那个什么大车小消大的嘛，那个有嘛、
1: 嗯。然后您跟
4: 车进来了，那个车当上了、嗯、男的都是那边尿尿嘛。
1: 我知道，我知道了，这个咱们就不用详细描述了啊。那个

0: 现在我想了解，就是您跟社区反映了之后，社区给出什么答复？
1: 社区我是上个星期一也是给他们说了，他说的我们说呀，完了我说我说不是那个社区啊，那样我们说不了。他说的啊，你们自己说，完了我们也只说呀。但是现在一十天多了，也是没有反应了。完了两个月之前我是两次说了，说了就第二次的说他们就是、啊。那个一个布印件布印完了，那个书头里头那个上边搁了，就那个掉过就搬填了，就没了
0: 啊。您的意思就是他们打了一张纸在那贴了一下、
1: 哎、对对、书头也是不是大的穷点的书头，完了书头里头那个纸半上了，完了那个什么比砖还小的那么压下了。
0: 您的、
1: 那个、没了。
0: 您的意思是就是社区他设置的这个障碍物不能阻挡机动车又开进咱们的小广场是吧？
1: 哎，对对，那个意思。
0: 那现在咱们这个小广场、小广场停的车多吗？
1: 就两个车进来了，那个车广场也小。
0: 嗯，知道了，知道了、
1: 所以嘛，车两个进来，就北边那边这个电梯楼那边就进来呀。那样的话，哪里一个光尿尿吧？哎妈呀！
0: 知道了。就是咱们个别市民的素质有待提高啊，
1: 所以嘛、素质不高嘛，所以吧，政府你们不让进来那个什么当账呗。
0: 这样哈，因为就是设置小广场的这个障碍物，就是不让机动车进小广场的这个事儿，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归社区管。所以呢，我们需要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看看这个事儿归谁管，然后归谁管，谁再考虑一下能不能设这个路障的问题，看看他给出什么答复啊？
1: 哎、你们解决问题吧。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的问题挺简单，但是这个设置路障的话呢，就是首先我们得找对部门，第二呢，他看看就是从哪儿来解决这个路障。比如说，如果咱们放大石墩的话，这大石墩哪儿来呀？比如说，我们假设给他放上那个金属的栏杆，就是让车进不来的，但是人能走过去的这栏杆的话，这个安这个安栏杆的钱和人工钱从哪来呀？是吧？这个可能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理解啊，我们先找一下具体职能部门，然后如果能找到的话，如果他们能安的话，能有经费来安的话，我们看看给他一些时间，保持电话畅通啊。好，
1: 哎，知道了，
0: 哎，好嘞，
1: 辛苦吧，
0: 哎，好嘞，好，再见。那我们也呼吁哈，我们的这个。个别人群哈，一定要提高素质。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环境越来越好，那么人们的这个整体的素质也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维护好我们干净整洁的一个环境啊。那么一定要这个人提高素质哈。好，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8:30，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我们抖音直播间很热闹哈，有一位抖音网友说，我说的咋没了？应该是之前编辑了文字咨询的相关问题，然后发出去之后一看，怎么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呢，是应该是这个编辑的文字当中有一些敏感词，然后被抖音屏蔽了哈。就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抖音网友非常着急，说主持人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里根本看不到这位抖音网友提的问题。原因呢就是，如果有一些提问当中涉及到一些敏感词的话，那么抖音呢对此是一视同仁，不管发信息的人是谁，那都会一律屏蔽的。那屏蔽之后呢，就是其他人不管你之前写的有多长，用了多长时间，但是呢其他人就一律看不到您的问题了。所以这里回答一下这位抖音网友的问题，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重新编辑一下，换一下说法，换一换用词，看看能不能发送成功。如果能发送成功的话，主持人在直播间里就能够看到了。那如果是看不到的话呢，那就还是有问题哈。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号在清理什么，不是这样的啊，是这个抖音系统它自动的会屏蔽一些敏感词。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除了抖音直播间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接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有些问题我们是能够直接答复的，有些问题呢我们可能会和职能部门进行了解，职能部门呢可能也会和我们的这个提出问题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核实。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强调，就是问题提出之后呢，我们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您的问题能够迅速有效地得到一个解决。好，那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发放这个新车购车补贴的一个好的政策。延吉市呢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24号的早8:30就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8月12号的24点。但是想买车的朋友还是要早出手啊，因为这个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可能不到8月12号这个金额就用完了，所以呢先下手为强哈，已经确定好车的话就赶紧申请相关的补贴。那么我们个人消费者呢是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来申请新车消费补贴的，这个车价不同，补贴的金额也是不一样的。那么3万到5万元的这个车含税价格啊，含税价格三万 到包含5万的这个车呢是政府补贴2000元，5万到10万的车补贴3000元，10万到15万的车呢补贴4000元，15万到20万的车呢补贴5000元，20万到25万的车补贴6000元，那么25万到30万。

0: 万的车补贴7000元，30万以上的车呢补贴8000元。具体的政策呢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咨询延吉市商务局哈，是280-1815 280-1815。另外呢，如果说有已经在此前申请了这个购车补贴的这些朋友，如果这个补贴还没有到账的话，也可以拨打280-1815直接咨询一下自己的补贴的预计的到账时间。那这几次延吉发放消费购车补贴的时候呢，这个中石油还有中石化都有配套的这个购油或者是这个充电的优惠活动，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中石油的配套活动，那么从7月24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含新能源车的车主呢，在汽车和油品方面呢可以享受这个消费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的汽油电子消费券一张，满89元减10元的非油品电子消费券一张。以上的优惠呢是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的。另外呢，还有朋友呢，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充电服务方面有充电服务券，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的充电服务费的优惠券，满13元可用，可以在指定的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1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这是充电服务费可以享受优惠。那适用的充电站有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逸林酒店充电站，还有珲春的园丁长岭充电站和龙兴龙充电站。这个最终解释权呢归中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所有。这是中石油的活动。再来了解一下中石化。中石化呢主要就是这个油券哈。那么在7月24号到今年年底，同样是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车新车的车主，凭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加油享受92号汽油每升立减3毛，95号汽油每升立减4毛，98号汽油每升立减5毛的优惠。这个优惠呢也是不与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的。这个活动的解释权也归中国石化延边石油分公司所有。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哈，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了解一下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啊，有我们的网友咨询，这个高中的军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那 正常来说呢，这个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上它是有一个军训时间的，像延边二

中呢，他就是在通知书上就写了是8月31号到9月5号军训啊，8月31号到9月5号来军训。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跟学校方面来联系哈。正常来说的话，学校方面是有通知的。

质量，对所代言的产品一无所知，从来不核验品质，甘愿为虚假宣传劣质产品站台。一旦产品爆雷，不仅损害消费者的权益，透支公众信任，还扰乱市场秩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衣哥在充满诱惑的市场当中，始终守住了不该挣的钱不挣这一朴素的底线。这不仅体现了对观众的尊重，更是一名公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快递里的新衣塞进旧衣的方式恶意调包退货，涉案金额20000多元。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2022年到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用类似手法恶意申请退款，涉及被子、锅、奢侈品等多个品类。目前石某被刑拘，案件进一步侦办当中。薅羊毛本是网络消费语境当中的通俗说法，多是指利用平台优惠规则获取价格让利，但是石某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常参与优惠，也不是普通的退货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虚构退货事实，调包商品骗取退款，拿新衣退旧衣，再让商家和平台承担损失，这不是精明消费，而是欺骗交易。从警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石某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多次跨品类操作，多次注册新账号，反复申请退款，涉及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这说明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一个人贪小便宜上，也要追问平台风控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异常。对平台来说，应当建立更细的异常交易识别机制，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异常收货地址、同类投诉集中等情况及时预警。对服装、奢侈品、数码产品等容易被调包的商品，也应当完善退货验收、物流称重、开箱记录等证据链条。好的售后规则不能因为有人钻空子就被取消，但是好的售后规则也不能因为讲便利就放任漏洞扩大。只有让守信者继续方便，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电商售后才能真正回到它该有的样子。近日，辽宁大连的一对新人花4.6万元在酒店举办婚礼，结果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糟心事。原定中午12点的婚宴拖延到下午1点，才上了4道菜，直到下午2点半才勉强上完。菜品货不对版，虾仁玉米里没有虾仁，多道菜品上桌时还带着冰碴，疑似预制菜没有完全解冻。更离谱的是，婚礼还没有结束，酒店便为下一场生意强行清场。事后涉事酒店回应称可以退还半数的餐费，还提醒新人后续要把服务要求写进合同。面对这般如儿戏的服务和态度，新郎无奈发出了根本没脸做人，妻子哭了3次的苦言。更为讽刺的是，涉事酒店还被爆出企业法人早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下股权处于遭法院冻结的状态。如此看来，这盘带冰碴的预制菜不仅是酒店资金链出问题的缩影，更提前给消费者标注好了高风险的预警灯。然而在消费初期，消费者却被蒙在鼓里，没有任何预先的风险提示或服务标准的明确告知，婚礼宴请成了赴约赴险的豪赌。更关键的是，婚礼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目前在这类喜宴消费的纠纷当中，违规商家的犯错成本太低，往往退款或是陪笑道歉就能蒙混过关，这使得敷衍心态大行其道。如果不从制度上补位，婚庆消费行业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进化。杨某于2023年5月入职一家公司担任质量检验员，2024年1月公司以杨某在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江苏无锡市新武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在求职申请表和简历当中将多次短期就业经历美化为2段长期的工作经历。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于是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

部诉讼请求。杨某的遭遇其实反映出求职者的一种常见心态，不少人认为美化简历不过是求职的常规操作，无伤大雅。法院的判决则给所有求职者敲响了警钟，简历一旦美化过头，越过了真实性的底线，就可能从敲门砖变成绊脚石。这也提醒求职者，诚信是劳动关系的基石，法律不保护基于过度美化简历甚或谎言的求职权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突出亮点，但不能脱离基本事实，更不能弄虚作假。近日，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售票大厅九个窗口只开一个的事件，在36度高温的烘烤下显得格外刺眼。购票长队从窗口一直排到大厅的入口，队伍当中有不会用手机的老年人，有大包小包的务工人员，而售票大厅没有空调，仅有候车厅才有纳凉的条件。车站工作人员回应称，现阶段核心推广自助售票。推广自助售票就要把九个窗口关掉八个，数字化推进就是服务断崖式调集吗？这并非个案，城市汽车站取消常态化的固定售票窗口遭网友吐槽，老年人怎么用？银行网点人工窗口越来越少，八成基础业务由自助机器承接， AI 客服成为了问题的过滤器，找人工客服如同闯关。数字化被简单的等同于砍掉人工，效率被当成了唯一标尺，而公共服务的温度和公平则被挤到了角落。我常说公共服务可以加速，但是不能只有加速键，可以拥抱技术，但不能忘了服务的初心。数字化浪潮再汹涌，也不能把任何人丢下。让服务温度嵌进制度设计，让每一个不会用手机的人都能从容购票，体面出行，这才是数字化该有的样子。否则再先进的技术也不过是公共服务调集的漂亮外衣。最近上市的第13版新华字典当中，将此前引发争议的孩子小成了累赘表述改为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这也迅速引发了全网热议。2025年7月，该例句引发大规模的舆论热议，无数家长和老师表达了担忧。面对公众质疑，商务印书馆称只是表达一个社会现象，不代表该书观点，也不具有任何倾向性。也有观点认为，此书的职责首先是记录而不是教化，如果因为某个例句就能引起不适就要轻易删除，会损害此书作为语言实录的客观性。这种担忧忽略了新华字典承担着启蒙功能，此书可以描写生活中的负担和困境，但不应当以某一类人群作为固定标签。调整例句并非回避现实，而是避免以权威工具书之名固化不当认知。这次修订并非只是改动了单一例句，而是一场紧跟时代发展的全面更新。除了优化争议的例句，新版还增补无人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贴合时代发展的新词，完善传媒等词条网络语境释义，新增30多个适配现代生活的字头，专门收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词条。这充分说明新华字典的修订从来不是静态文字的整理，而是持续在语言学专业标准和大众社会期待之间的动态调试的过程，主动回应时代发展、社会观念和教育需求的变化。这次修订走通了理性表达与专业回应的良性互动，这是这次例句修改事件更深层次的意义。近日，广州一家纺织服装厂的暖心通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来，员工到小孩来工厂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后，全部在一楼饭堂玩耍，有空调有电视，两个月可免费在饭堂吃饭。该通知被网友拍下来发到网上后，评论区纷纷留言称赞，企业有温度，老板有善心，解决员工后顾之忧，员工才能安心努力工作。那么在为这家工厂的人情味点赞之余，我们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一家企业分内的举手之劳会成为共情公众情绪的稀缺品呢？这面被全

往追捧的暖心之境，照见的恰恰是制度供给和民众需求之间那道不容回避的温差。我们赞美拾金不昧是因为丢东西的人多，我们感动于食堂里的儿童区是因为太多的孩子在暑假无处可去。这种感动越是真诚，背后的社会问题就越是刺眼。当一家企业的人性化成为了新闻，恰恰说明人性化在更大范围内还是奢侈品。工厂食堂里的这个暑假温暖但也短暂，我们点赞的是一家企业的人情味，我们期待的却是让所有小候鸟都能安全栖息的夏天。当善意不再成为新闻，当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暑假里有一处安全的去处，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抵达的地方。

0: 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3: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4: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0: 敬人者，人恒敬之。
1: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2: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4: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1: 我州各中小学校通过开展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
2: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
1: 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从校企联动户外实践、趣味无纸化素养测评，到校地共研的特色研学体验，我州各中小学校聚焦五育并举，创新育人形式，丰富成长场景，通过开创多元创新的育人活动，让孩子们在收获知识、锤炼本领、浸润成长的快乐氛围中开启轻松多彩假期。盛夏启幕，假期来临，这个假期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让孩子们更多的亲近自然，参与实践。一场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在延吉市燕吉乡南溪村举行。活动中，延吉市的21名中小学生走进大自然，教官们结合真实案例与实物教具，细致讲解户外生活、绳索运用、野外净水等实用生存技能，还组织学生学习射箭、户外野炊、野外露营、沉浸式拥抱自然、乐享户外时光。本次野外生存研学活动全程由专业户外教官团队授课，教练手把手教学，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并把控训练安全。学生朴在喜：
3: 大自然我也很喜欢去触碰一下，听一听。我昨天晚上就是听雨声睡着的。
1: 本次培训将户外实践与素质培养相结合，既是为了课业减负、拓宽青少年成长视野的有益尝试，也补齐了学生们户外实践的薄弱环节。此类活动将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掌握野外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本领，锤炼团队协作、冷静处事的综合能力，推动青少年素质教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发展。延边一棵松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东勋：
4: 现在很多孩子，特别是小学生啊，现在在家里天天看手机，通过这个呢，增强一些孩子的那个自信心、创意感。
1: 为深入落实双减教育政策，放假前夕，延吉市新兴小学将低年级学段测评课堂搬到了户外场地，开展了一场操场上的期末考试，使1、2年级学生告别了传统期末模式。这种创新的期末综合素质测评形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元化趣味性闯关项目，融合语言表达、数理运用、艺术展示、体能实践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孩子们在嬉戏中展示所学。老师们化身引导员、观察员、评分员，记录学生成长亮点，精准评估学生综合素养。延吉市新兴小学校1年级学生赵敏成：
5: 我们新兴小学开展期末乐考，分为5大关，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这5关。刚开始我有点紧张，老师一直温柔地鼓励我，后来我全部通关了。
1: 延吉市新兴小学校2年级学生龚允：
6: 刚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数学、语文、音体美无纸笔问答，拿着卡片闯关很有意思，也很轻松有趣。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快乐和轻松中展示自己。
1: 为贴合低年级学段学生活泼好动、乐于探索的年龄特点，全州低年级学段期末测评均采用星级评价激励模式，全程不使用试卷、不打分、不排名，让综合素质评价更

0: 合孩童天性，更贴合育人初心。延吉市新兴小学校教导主任徐安娜。
1: 游戏化的闯关形式既能摸清学生知识掌握程度，也锻炼孩子当众表达、动手实践和临场应变能力。后续我们还会依据测评数据优化课堂教学，实现减负不减质，助力低年级学生全面快乐成长。
0: 我州各中小学校积极组织学生走进乡村民俗基地、红色展馆、档案馆、医疗机构、公安交警一线，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究中成长。近年来，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创新搭建学校加社会基地双元教联体，依托本地资源打造就近可常态化落地的研学实践课程，探索出县域研学、校地共研、本土自研的全新发展路径。今年安图县实现双元教联体建设全域覆盖，六所中小学与六家本土优质社会育人基地结对共建，打磨形成28节优质本土化研学课程。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2: 我们推出双元教联体创建，学校老师和基地人员一起开发课程，深挖我县中医药、民俗、红色特色资源，适配各年龄段学生学习成长，把研学课堂放在家门口，让孩子们在家乡边学边感悟。这种校地共建的模式切实打通了实践育人的关键一环。
0: 近年来，我州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拓宽育人路径，倡议知行合一，投身多彩实践，鼓励家长在假期合理安排时间，陪伴孩子走进家乡的山川田野、历史遗迹与民俗村落，通过正规研学机构探寻祖国大好河山与厚重文脉，引导学生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理感悟历史，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构建起全域协同多元赋能的教育新格局，让青少年学子在多元化的教育滋养中茁壮健康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之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延边各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提供战勤，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翻身农民掀起参军热潮，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景。1946年至1949年，延边六县参军人数达5.2万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有3350人，战勤之前同样出色。各地县区成立战勤组织，群众争相报名参加担架队和运输队。在解放战争中，延边共出担架3720副，大车2.9万台次，民工30.2万余人次。广大妇女成为后方生产主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承担制鞋、缝被、护理伤病员等繁重任务。延边人民还节衣缩食，踊跃交纳公粮，筹集慰问品送往前方。严密高效的支前体系加上翻身农民的支前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保障。
0: 今年4月15号，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工作专题会议释放重磅信号，明确提出目标导向，由解思维，靶向攻坚，削峰填谷，节能降耗，挖潜增效，按照先提标后巩固、远近结合，分阶段推进城镇供热整体平均室温达到22摄氏度。在接下来的3年内，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群众冬日取暖舒适度将迎来新期待。目前我州各县市正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积极进行管网改造等工作，力争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日前，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积极争取资金，供热期刚结束便开始对热源、换热站和管道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增加换热站自控设备，改造部分热泵设备，对长期漏水和老化需改造管道全部实施更新。

0: 外，还对原分散热源导致的小区供热系统布局不合理、管径不合理等影响供热平衡的问题，统筹规划重新布局。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外网负责人崔海波：
1: 今年我们打算对70多栋楼进行改造，改造以后的楼房可以达到那个供热标准。主要计划就是先把那个不行的管道都改造完，计划把那个没有自控的换热站都上自控，那样每个站调节能精准一点。
0: 汪清县德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摸排了低温小区、楼栋、住户，找准症结，建立台账，重点关注顶边底和供热末端小区住宅居民用热情况，计划对城区2.78公里热网进行改造施工，确保漏损管道在开栓前应改尽改。通过改造方案的实施，将提升小区供热系统的整体性能，还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为业主们带来更为舒适和经济的供热服务。据了解，目前我州各县市积极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将在今年采暖期前完成2轮重点用户走访排查，坚持用户端、供热端双向发力，落实一县市一方案、一起一台账制度，力争按照省相关会议精神，在3年内达到全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要求。提升供热温度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变化，从达标到满意，从保基本到求优质，更是党和政府对百姓的深情牵挂，是城市治理的温度表达。我们期待这份温暖落地生根，成为民生答卷上的暖心印记。
2: 7月15号上午10点48分，延吉车务段敦化站客运值班员接到乘1008次列车长紧急求助，一名旅客在途中突发疾病，急需线下医疗救助。客运值班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提前做好救援筹备，梳理接站流程，预留救援通道，全力保障后续运转工作高效开展。11时05分，120救护车提前抵达车站待命。11时23分，乘1008次列车正点驶入敦化站，早已就位的工作人员立即与列车长完成现场交接，协同旅客家属默契配合，平稳有序地将患病旅客转运至救护车上，最大程度为旅客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新华社以短视频形式播发了吉林延边海澜江畔灰露期，报道了盛夏时节，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的海澜江畔，一群灰鹭在浅滩悠然享受慢生活，碧波微漾，鹭影翩跹，铺展出一幅灵动而富有生机的夏日生态画卷。
2: 7月20号，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道德观察栏目播出探访边境老村的幸福秘方，带领观众走进合隆市头道镇龙门村，了解当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0: 7月20号，人民政协报刊发了助推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报道了我州连续5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连续2次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进步老模范。如今我州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景象在全州处处可见可及可感。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

0: 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裴文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裴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应给予看法的车辆涉水受损什么情况能理赔。夏季强降雨频发，车辆涉水后容易出现受损情况，一些车主遇到泡水车理赔难题，如正常涉水行驶却被保险公司以人为过错拒赔，维修后潜藏的内部隐性损伤更是难以追责。那么暴雨涉水车辆受损，究竟哪些损失属于保险赔付的范围？定损后发生二次故障，车主又该通过何种途径来维权呢？我们今天先来关注第一个典型案例，以人为过失为由拒赔涉水车辆，车主应该如何正确维权？肖某为自己的越野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车辆保额72万元。第二年的夏季暴雨频发，肖某驾车行经日常通勤必经的铁路桥涵洞时，涵洞内因暴雨形成大面积

0: 积水，为了顺利通行，肖某调高了车辆底盘后驾车通过了积水区域，全程车辆没有熄火，正常行驶到目的地。第二天，肖某按预约前往 4S 店做常规保养，维修人员检修时发现车辆发动机进水故障，肖某当即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勘查后出具拒赔通知，认为肖某明知涵洞积水较深仍驾车通过，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且涉水后继续驾车行驶，没有履行车辆查验的注意义务，据此主张事故是被保险人人为过失所导致的。那肖某呢是诉讼到了法院啊。那裴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嗯，法院审理后认为暴雨是道路积水车辆发动机进水受损的根本诱因，事故属于车损险承保理赔的范围，肖某通行积水路段前主动升高了底盘，已采取了合理避险措施，车辆涉水后未当场熄火，始终正常行驶，肖某对发动机进水并不知情，次日保养时发现故障即可报案，已尽到了车主的合理注意义务。保险公司仅凭车主存在一般驾驶过失主张免责，缺乏合同依据，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肖某车辆维修费33万元。机动车损失险通常将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列入保险赔付责任范围内。本案中，涵洞积水是由暴雨直接引发，发动机进水损伤属于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事故范畴。保险公司以人为因素、过于自信、未尽注意义务为由拒赔，实质上是试图以被保险人过错而免除或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依据财产保险合同相关规则，除非保险合同保险条款明确将被保险人一般过失、涉水行驶等情形列为免责的事由，且投保时保险公司已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相关免责约定才具备法律效力，否则不能给予车主仅存在一般过失为由拒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存在相关有效的免责条款，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针对保险公司经常提出的涉水后继续使用车辆扩大损失的抗辩，我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该条款确立了被保险人的减损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判定被保险人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应以车主当时对危险事实的知情程度和预见能力来综合衡量，不宜事后以专业人士的标准苛刻苛求普通的驾驶人。本案中，肖某作为普通的驾驶人，行经日常通行道路，遇积水主动抬高车辆的底盘通行，已采取了普通人所能采取的合理避险措施，车辆通过后未出现异常，始终正常行驶，肖某无从知晓发动机已进水，要求其在涉水后立即前往专业机构检修，明显超出了一般驾驶人的注意能力和合理的预判。法院据此认定，肖某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和减损义务，保险公司应当全额赔付，切实保护了投保人合理投保预期。财产保险合同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只要事故损坏属于保险承保范围内，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车辆实际的合理损失足额赔偿。
0: 刚刚裴律师已经讲到了，法院啊最终是判决保险公司要全额赔偿肖某车辆维修费用33万元。那虽然法院是判决保险公司要全额赔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车主，在暴雨天出行的

的时候呢，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确实需要涉水通过的时候啊，可以向本案当中车主啊采取升高底盘、低速啊、匀速行驶等合理避险措施，避免深水猛冲。涉水后呢，如果车辆出现

0: 去恶化。如果保险公司啊，像本案当中以人为因素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为由拒绝理赔，车主呢可以梳理自身避险操作，核实是否已经尽到了普通人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如果已经合理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可依法呢主张全额赔偿，同时呢注意留存气象证明、维修清单等等完整的证据链。那说过了啊，第一个案例，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典型案例，拖延定损致使损失扩大，责任如何来认定？牛某为自有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发动机涉水损失险等商业保险，车损险的保额40多万元。一天，牛某驾车遭遇了暴雨涉水事故，导致车辆多处部件受损，他当即报案，当地气象局出具了证明显示。事发当天，该地区的降雨量为62.5毫米。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场完成了初步的查勘，但后续理赔迟迟没有合理的定损，仅仅出具了4700元的外观定损意见。后来又以牛某不配合拆解为由推卸责任。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拆解费用的承担主体。保险公司要求牛某预付并自行承担拆解费用。牛某则认为定损是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相关费用不应由被保险人承担。因双方长期无法达成一致，车辆迟迟没能拆解定损，经过多方调解后，车辆送到了维修机构拆解定损。牛某先行垫付拆解费用2万元，经过鉴定，车辆合理维修费用为31万元，其中11万元是因车辆长期没有拆解、没有及时清理而产生的次生损失，包括内饰霉变、车载电子元件腐蚀等等。保险公司就认为次生损失是由牛某拖延拆解所导致的，对于这部分的损失拒绝理赔。牛某则提出损失扩大是因保险公司怠于履行定损义务所导致的。那针对这起案件啊，裴律师，你看法院最终又是如何来啊审理，又会支持谁的诉讼请求呢？
1: 嗯，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31万元、拖车费1000元以及拆解费2万元。我国保险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查看现场、评估损失并核定保险责任是保险公司需积极履行的法定义务，保险公司不得以被保险人不配合为由推卸，更不能以车主不配合垫付费用为由拖延或者拒绝履行定损职责。法律设定30日的最高核定期限，旨在督促保险公司高效履职，避免被保险人财产长期处于受损的不确定状态。针对拆解定损费承担问题，由于涉水车辆的外表往往无法完整反映内部的受损情况，拆解是损失评估的必要手段，由此产生的拆解费用是保险人未完成法定核定义务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本质上属于未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依据我国保险法第64条的规定，此类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预付并承担拆解费，实质上是将自身的法定义务转嫁给了被保险人，缺乏法律依据。针对延误定损产生的次生损失责任划分，若因保险公司怠于定损导致保险标的损失扩大的，扩大部分仍需要由保险公司赔偿。本案中，次生损失是由保险人怠于履行核定义务直接引发的，而非被保险人过错所致，相关损失自然由保险人一并全额承担。
0: 刚刚裴律师也讲到，最终啊，法院是判决保险公司要支付车主牛某车辆的理赔款是31万元，拖车费用呢是1000元，以及呢有争议的拆解费2万元。啊，我们还是通过 第二个案例呢

0: 来提醒，车辆涉水出险后，车主呢应及时报案，并保留啊报案的记录，积极配合保险公司的合理定损安排。但对需要自行承担拆解费等不合理的要求，应提出异议，并且保留沟通记录。如保险公司长期不履行定损义务，车主呢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权，并就呢因拖延定损导致的损失扩大主张赔偿。与此同时啊，车主也应尽基础的这个减损的义务啊，车辆在泡水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排水通风，避免啊人为放任损失持续扩大。
1: 所谓汛期，就是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各地区汛期的起止时间不一样，起止八月是全国大洪水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其产生的自然灾害可以概括为气象灾害、洪涝灾害及地质灾害。那么面对这些，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在家中需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屋，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在户外不要走地下通道，躲避下水井盖，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远离滑落的电线。开车时应开雨雾灯，避开积水和坍塌的地段。不要在暴雨天进入山区旅游，在山地一旦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立即离开。接到洪水预警，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和必要的医疗物品。如需安全转移，要在离家前关掉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好房门。逃生时根据自己的位置条件选择最佳路线撤离，认清路标，避免惊慌失措而走错路。来不及转移时，迅速找到门板、桌椅、大床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切记爬电杆、铁塔等柱体，远离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如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能漂浮的东西。山洪是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如果遇到山洪，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要向两侧高地逃生，或按预先路线撤离，或者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高地暂避。处于危旧平房的居民，不要屋内停留，听从安排撤离，来不及转移时就近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提前准备哨子、手电、救生衣等防范用品。城市低洼地带的居民收到预警后，可提前在门口放上沙袋、挡板等，并采取堆砌围墙等措施。遇到泥石流后，设法从屋内跑出到开阔地带，向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山坡爬，越高越好，绝不能向泥石流流动方向走。注意不要在树上、低洼处或滚石、乱石后面躲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裴文庆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解啊，车辆涉水受损什么情况下能理赔。刚刚呢，为大家讲解了两个典型的案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第三个啊典型案例，定损遗漏、隐性损伤、二次故障能否索赔呢？张某为自有车辆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等，车损险保额22万元。同年六月，当地普降大雨，造成路面积水。张某行驶过程中，车辆涉水后熄火，他随即向保险公司报险，车辆被拖至 4S 店维修。保险公司经勘查后出具的定损金额仅为8000元，定损范围限于座椅拆装并更换、空气滤芯、火花塞、变速箱油等基础项目。维修前 4S 店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保险公司理赔员发送了发动机进水后果告知，明确提示发动机进水后可能导致连杆弯曲或断裂，极端条件下断裂连杆可能会击穿钢体，火花塞突然浸泡冷水会导致内部损坏，变速箱涉水后润滑油变质，建议彻底拆解检查并更换相关的零部件。然而保险公司没有据此扩大定损范围，仍坚持原定损意见， 4S 店只得按照保险公司定损范围完成了维修。车辆取回9天后，张某正常行驶途中车辆突然熄火无法启动，车辆被拖回 4S 店检测，确认发动机内部严重损坏，需要更换发动机总成，维修报价20多万元。 4S 店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此次发动机故障和涉水事故存在明确因果关系，属于

0: 上次车辆进水后造成发动机内部金属结构件强度下降、隐性损伤、部件变形卡滞所导致的。保险公司对此拒赔，认为二次发动机故障和前期涉水事故没有因果关联，可能是维修质量问题、使用不当或车辆自身故障所导致的，而且车辆尚未实际维修，仅凭 4S 店报价单认定损失数额有失公平。张某协商无果后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裴律师，你看这些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嗯，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20余万元。保险法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再结合保险法第23条第一款两项条款，共同明确了保险公司具有按约理赔和及时核定义务。保险公司的核定义务不应仅局限于外观可见的损坏项目，对于发动机进水等可能造成隐形损伤的情形，还应当充分考虑专业维修机构提出的潜在风险提示，借助必要手段排查可能存在的潜在故障。若保险公司未能及时履行全面核查义务，定损范围未能覆盖全部合理的损失，应当对因此遗漏的损失及后续引发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 4S 店作为经保险公司认可的专业品牌维修企业，在车辆二次故障后出具了情况说明，该认定基于专业检测和维修经验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在保险公司未申请重新鉴定、未提交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法院结合该专业意见，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认定二次故障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并无不当。发动机作为车辆的核心部件，其更换费用远高于一般的维修项目，保险公司在此类重大损失认定中更应尽到审慎的核查义务。
0: 嗯，是的。那刚刚裴律师也讲到啊，法院最终呢是支持了车主啊张某的诉讼请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普法小贴士。台风暴雨引发了城市内涝，车辆、房屋、装修还有包括农田庄稼等财产被洪水浸泡损毁，很多啊听众朋友不清楚哪些损失是可以走保险理赔的，那理赔的时候又存在哪些限制条件呢？接下来啊，我们有请裴律师为我们讲解一下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投保车损险后，洪水、暴雨造成车辆泡水损毁可以进行理赔，但车辆熄火后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可以不予赔付。投保家财险、农业保险的房屋主体、家具家电、农作物减产绝收都可按约定理赔，赔付金额按照实际损失核算，最高不超过保险的保额。受灾后要及时拍照留存证据，并尽快向保险公司报案，尽量提前配置好车损险、家财险，汛期遭遇洪涝受损后第一时间保护现场，不要盲目施救，避免人为扩大损失，及时提交材料申请理赔，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嗯，是的。那裴律师刚刚讲到啊，尤其是车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要二次的打火造成发动机损坏。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

0: 金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无数人的日常起居和生活质量，那就是风湿骨病。从常见的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到难缠的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再到容易被忽视的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等，这些个风湿骨病呢，就像是隐形的枷锁，让患者被疼痛、僵硬、活动受限所缠绕，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自理。不过更让人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3: 将于7月31号至8月1号这两天
2: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关节痛、腰腿痛折磨多年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沉僵、手脚冰凉的朋友，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还能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这说到了风湿骨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大类影响骨骼、关节、肌肉及周围的组织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却不容小觑。咱们先说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的核心病因是免疫系统紊乱，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的关节组织，导致关节炎症、滑膜增生和软骨损伤。它的症状呢，具有典型的对称性和进行性的特点，最常侵犯呢手指、手腕、脚趾等小关节，也可累及膝盖、肘部等大关节。早期主要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疼痛、压痛，活动后症状可暂时的缓解，但休息后反而加重。沉僵是其标志性症状之一，患者早晨起床后关节会出现僵硬、活动不便，持续时间呢通常超过一个小时，严重时甚至半天都无法灵活活动，需要慢慢活动后才能逐渐的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关节损伤会逐渐加重，手指、脚趾等小关节呢可能出现天鹅颈样或者是纽扣花样的畸形，关节间隙呢会变窄，骨质被破坏，导致关节功能丧失。类风湿关节炎的危害性啊，远不止关节疼痛，它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还可能会累及心脏、肺部、肾脏等多个器官，引发心包炎、肺间质纤维化、肾功能损伤等严重并发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骨关节炎呢是最

常见的风湿骨病类型，也叫退行性关节炎。核心病因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蜕变，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会老化一样。随着年龄增长，肥胖、过度劳累、外伤等因素的影响，关节软骨会逐渐的变薄，失去弹性，甚至出现损伤脱落，导致关节面的骨头直接摩擦引发炎症。它的症状呢，多呈隐匿性进展，早期可能仅在长时间行走、爬楼梯或关节受凉后出现轻微的疼痛酸胀，休息后呢可快速缓解。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而忽视它。随着软骨磨损的加重，疼痛会变得频繁且剧烈，即使平地行走，久坐后的起身还也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关节活动时呢，可能出现摩擦感或弹响声，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关节肿胀、沉僵，沉僵的时间比较短，一般不超过30分钟，活动后可以缓解。严重的时候呢，关节会出现畸形，如膝关节内翻、外翻，导致走路姿势异常，甚至无法正常的行走。骨关节炎的危害性在于其高发性和致残性，中老年人发病率极高，且无法彻底的根治，病情会持续进展，长期的关节疼痛和功能受限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如穿衣、洗漱、上下楼梯等，同时还可能引发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并发症，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肩周炎也叫五十肩、冻结肩，核心病因呢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了无菌性的炎症粘连，导致肩关节活动范围的受限。常见诱因呢包括年龄增长、长期保持不良姿势、肩部外伤后恢复不当、受凉啊等等。它的症状啊主要集中在肩关节周围，早期表现为肩部的隐痛、胀痛，疼痛位置呢不固定，活动时疼痛会加重，尤其是外展、上举、旋转等动作的时候，疼痛啊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加重，疼痛会逐渐的加剧，甚至呈现刀割样、撕裂样的疼痛。夜间疼痛尤为突出，常常影响睡眠。患者可能会因为疼痛而无法侧卧、翻身，同时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穿衣、梳头、洗脸、背手等日常的动作呢都难以完成，严重时手臂甚至无法正常抬起。肩周炎的危害性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严重影响，虽然部分患者可能会自行缓解，但病程较长，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期间的疼痛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备受折磨。再简单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核心病因呢是腰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根或脊髓。常见的诱因呢包括长期的弯腰劳作、久坐久站、搬重物、腰椎的退行性病变、外伤等等。它的症状呢因突出的位置和压迫的程度而异，主要表现为腰痛、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等等。腰痛呢多为持续性的隐痛或阵发性的刺痛，久坐、久站、弯腰、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疼痛会加重，休息后可得到缓解。下肢的放射性疼痛是其典型症状，疼痛会沿着神经根分布区域进行放射，如从臀部蔓延至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外侧、足背部或足底部等等。严重时呢疼痛剧烈，无法正常行走。再说说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主要侵犯脊柱和骶髂关节的慢性严重性疾病，多见于青壮的男性，核心病因与遗传、免疫系统紊乱等因素有关。
它的症状啊，具有隐匿性和进行性的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下腰部、底下部的隐痛、胀痛，伴有僵硬感。夜间或久坐后呢，僵硬感会加重，活动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炎症会逐渐的向上蔓延，累及腰椎、胸椎、颈椎，导致脊柱关节强直融合，患者的脊柱活动范围呢会逐渐的丧失，最终可能出现驼背畸形，严重时甚至无法抬头转头。部分患者还会累及髋关节、膝关节等外周关节，导致关节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强直性脊柱炎的危害在于其不可逆的关节强直和畸形，一旦脊柱融合，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姿态和活动功能，甚至可能影响呼吸功能。因为胸廓活动受限，会导致肺活量下降，同时长期的慢性炎症还可能累积心脏、眼睛等器官，引发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并发症。痛风性关节炎，它的核心病因呢是体内的尿酸代谢异常，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内，引发急性炎症。常见的诱因包括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饮酒、高果糖饮料饮用过多、外伤等等。它的症状呢，都为急性发作，通常在夜间或凌晨突然发病，单侧的关节出现剧烈疼痛、红肿、发热，疼痛程度呢极为剧烈，如刀割样、灼烧样，患者常形容疼的是无法忍受，连被子都不敢盖。最常侵犯的关节呢是大脚趾与脚掌连接的关节，也可能累积脚踝、膝盖、手指等关节。急性发作期一般持续数天至两周左右，症状呢多可自行缓解，但如果不及时干预，会反复发作，且发作呢越来越频繁，受累的关节呢也会越来越多。痛风性关节炎的危害性在于其反复发作的剧烈疼痛，以及长期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并发症。尿酸盐结晶不仅会沉积在关节内，还可能沉积在肾脏，形成肾结石，长期呢可导致肾功能的损伤，甚至肾功能衰竭。同时反复发作的炎症还可能导致关节畸形、僵硬，影响关节功能。那想要摆脱各类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管是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还是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那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骨病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了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风湿骨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关节疼痛、沉僵，还是严重的关节畸形、活动受限，亦或是反复发作的慢性风湿骨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的患者摆脱了疼痛折磨，恢复了关节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患者呀，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啊、症状说得分毫不差，可能就连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可以精准地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重要。风湿骨病的病因复杂，多与风寒湿邪的侵袭、气血的瘀滞、肝肾的亏虚等有关。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
分清是风寒湿痹型啊，还是气血

愚智型还是干事不足型，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风湿骨病的核心呢，是去邪扶正、标本兼顾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关节疼痛啊、僵硬啊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风湿骨病的发生与肝肾两脏密切的相关，同时风寒湿邪的侵袭，气血运行的不畅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驱邪与扶正，一方面驱风散寒，除湿通络，活血化瘀，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等不适症状，另一方面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体质，增强机体的抵抗能力，防止风湿骨病的反复发作。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有效缓解疼痛，还能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和食欲等等，让患者的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放心、更省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的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风湿骨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看看徐主任是如何帮他们摆脱病痛的。第一位是一位55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我的风湿骨病和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是做户外卖货生意的，一年四季啊都得频繁的沾水，尤其是冬天，刺骨的凉水啊天天往这个手上浇，时间一长啊，风湿骨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折磨人的是肩周炎，肩膀抬不起来不说呀，还跟着钻心的疼，而且浑身呢都透着一股子寒气，手脚冰凉的像揣了冰块，腰腿啊也凉飕飕的，整个人感觉发沉没劲儿，脸色呢也特别的差，发黄发暗，双颊颧骨的位置呢血丝特别的明显，看着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听说徐长胜主任调理风湿骨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脚稍微有点热乎气儿了。要知道以前我冬天呢老觉得冻脚，脚从来都是冰凉的，这一下可让我看到了希望。吃第二回药的时候呢，身上呢出现了窜着疼的感觉，浑身的骨关节都疼得挺明显，而且身体呢看着还有点发青，不过右肩的疼痛呢减轻了一些，手脚也比吃第一回药的时候呢更暖和了。等吃了个第三回药之后，效果就更明显了，手脚啊彻底的热乎起来了，就像正常人的体温一样，再也没有那种刺骨的冰凉感，手也敢让人摸了，还能主动的跟人说，你看我这手多热乎。脸色呢也变得好了很多，红血丝也变少了，皮肤呢也透亮了不少。吃第四回药之后，整个骨关节的不适感都大大的缓解了，之前严重的肩周炎已经完全不疼了，腰腿也不那么沉，也不那么凉了。现在呢我还在继续服药，想多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彻底的改善过来，再也不受那风湿骨病的罪了。第二位患者呢是一位77岁的汉族男性，他说，我被风湿骨病啊折磨了好多年了，情况啊特别的严重，我的手已经严重的变形了，而且沉僵的症状特别明显，每天早上起床后手僵硬的呀根本都动不了，得缓好半天才能稍微活动活动，浑身手脚冰凉，下肢呢不仅凉还麻，脚底啊总像是踩了棉花一样软绵绵的，没啥知觉，

0: 周身的关节都特别的僵硬，尤其是膝盖和脚踝又僵又不舒服，总感觉里面跟透风似的。之前也试过不少方法，但都没什么效果。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吃了第一回药之后呢，手的沉僵感就明显变轻了，稍微的软和一点了，手脚呢也有了一点点暖和的感觉。虽然下肢还是又凉又麻的，但已经让我看到了效果。吃第二回药之后，脚底踩棉花的感觉没有了，下肢的麻木感呢也减轻了不少，就是凉的感觉还没彻底好。现在我还在接着吃药，相信跟着徐主任坚持调理，这风湿骨病啊一定能越来越好，也能重新的恢复正常活动的能力。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风湿骨病的种类很多，危害很大，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都可能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关节畸形、功能丧失，甚至累积全身的多个器官，大家一定得高度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关节疼痛、沉僵、手脚冰凉、麻木等这些小症状，这些呢可能是风湿骨病的早期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风湿骨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风湿骨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关节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7月31号至8月1号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类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关节畸形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风湿骨病的高危人群等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0: 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儿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的，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 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

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了。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

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地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啊，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
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

0: 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杜领丁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2: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2: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2: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2: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2: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2: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2: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2: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2: 是啊，
0: 嗯，
2: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2: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2: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又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 那西医

0: 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酸涩放下中药三百元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通风室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又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燕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摸说变软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啊、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 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倪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3: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3: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嘛，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 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他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3: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3: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3: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

0: 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4: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2: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
2: 未来五年将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让科技

0: 助残成果落地。
1: 此外，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首次写入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
1: 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了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昨天下午，红霞逐渐移出了广东惠州，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从昨天下午开始分批次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1: 汕头的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昨天中午，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高速路段也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还将持续。由于汕头是朝阳区的地势相对较低，朝阳区三防指挥部昨天下午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1: 红霞目前已降为热带低压，但仍然是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为防范红霞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
0: 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7700余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带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赣州西部出现持续强降雨，河流水库水位持续攀升。张江上游重要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昨天傍晚开闸泄洪，出库流量达50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也是主动降低库区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受红霞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今天凌晨开始出现持续降雨天气。
3: 大家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萍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萍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
0: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里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红汝河、 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

0: 7月28号80，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0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水利部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本次修订新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等领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58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1: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不断迭代升级，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风险小，隐蔽性强。
3: 这些出借手机卡向兼职赚钱的人员沦为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侦破一起这类案件。
4: 今年3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
5: 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4: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必须交完滞纳金，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5: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4: 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炮主曹某。
6: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4: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
7: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不违法。
4: 据方某交代，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已被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技术专家介绍，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 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

0: 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1: 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0: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
1: 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
4: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3: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
4: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油期货近期显著上涨。
3: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6: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 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

0: 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乙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制造美学之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已有约9.8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其西南部吉伦特省超过22万人被疏散。截至26号，西班牙山火已烧毁该国超15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报道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当天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

养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东、河北、吉林以及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吉林、四川有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21到30度，兰州20到30度，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5到31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4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2到28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3到30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东南风3到4级，北部湾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6级。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5: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5: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5: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5: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39集，双龙镇通汽车了。
6: 东面的那条公路上车越来越多，原来龙泉村人觉得那条路上只跑马车、牛车和驴车，冬天还有马拉的、牛拉的、鹿拉的爬犁。不知哪天早晨，人们突然发现路上又出现了怪物，草绿色的长方形怪物蹭蹭地在路上飞，一眨眼功夫就飞过了那座桥，飞过能看见的那段路。怪物能驮很多东西，一大堆人站在怪物

0: 物身上一大垛圆木，让怪物驮着，可它还是跑得飞快，吓得那些马车、牛车、驴车直往路旁躲。没出过村的人去问嫖娼犯和阿商达，也有问屋中秋的，问过才知道那怪物叫汽车。这几年汽车又在路上多起来，有大的，有小的，有绿的，有黑的，还有白色的。有一天，阿商达和嫖娼犯从乡里一回到村，就没命地喊，
1: 咱们这儿通汽车了哈，在公路口建个停车点，咱们谁再去乡里县里，就不用再坐牛车马车，再不用驾步拐了，上了公共汽车呼一下就到了那地方。这是党和政府对咱山里人的关怀，咱们也可以到外面走走看看了，大伙儿应该高兴，应该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
0: 后半截话是乡长说的，阿商达和嫖娼犯也只是鹦鹉学舌。通车这天，路口上堆了一帮上下村的人，有大人有孩子。主任说，太阳出东山一竿子高的时候，那拉人的汽车就过来了。有的人还没等太阳出东山就去等，人聚多了，男女老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打闹，但上村人跟下村人谁也不理谁。龚小巧事件后，窦老英达不依不饶，拄着棍儿领着狗去千日善老人家好几次，让人家赔命，谁也劝不回来。后来乡里派出所来了人，告诉窦老英达，千日善的孙子够不上偿命的罪，窦老爷子才罢了休。这件事后，两村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家有了法律，两村不能随便再乱打乱闹了，谁挑事儿谁犯法。今天都集在了东路口，躲也不好躲，就只好以路为界，一边一堆儿。车停在了东路口，路上的人都睁大了眼睛围住了车，两堆人凑成了一堆儿。车门开了，一个长得有鼻子有眼的短发胖姑娘拉开了车门，站在车门的踏板上向龙泉村人招手问好。车下的人好奇地望着那车，看车上坐着很多人，见那胖姑娘有一口整齐的白牙。胖姑娘露出白牙笑着说道，
1: 乡亲们，谁坐车请上车吧，车去两江去二道，但车上的座位不多了，有急事的先上吧，谁上车？
0: 车下的人谁也没有动，还是眼睁睁地望着那车，望着那人。胖姑娘这才明白过来，龙泉这个站点是第一天停车，人们是来看热闹的。他笑了笑，摇着手对人们喊再见。汽车突突了两声启动了，龙泉村的人心还没等跳云户，客车已经驶过了桥，眼见着拐了个弯儿不见了。人们这才议论着，猜想着，描述着，大谈着自己的感受。
1: 妈，通车了，这回再去小姨家就不用输赶马车了，输的马车真慢呢。
0: 和生对龙卓说，
2: 哥，咱不坐输车，咱坐汽车，哥，连俺坐汽车去小姨家，俺要哥连俺去小姨家。
0: 山生跑到龙卓身后，双手拉着龙卓的后襟吵闹着，
2: 山生，你可真是的，别闹了，等放寒假了，妈领你们俩去，
1: 俺也真想去看看你小姨。
2: 和生，去把这几个黄面饼子给你二大爷送去。
0: 龙卓把窝过叶子包着的黄面饼子放在一块白纱布上系好了，递给和生。
1: 妈，二大爷昨天又去坝坟那儿了，在那儿坐了大半天。
2: 哎呀，快去吧，你可真是的，净说些烦心事儿。
0: 山生蹦跳着扑向了和生，拉住了和生的手，一起往外走。和生领着山生一走，龙卓就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脑袋里冲进了一些浑浊的东西，似乎是那些悲哀的往事。虽然这些往事都已经变成了烟雾，但他无法忘怀。他领着和生嫁到屋中秋家的第五天晚上，扑了香来找他，搂着他的脖子悄悄地对他说，

凌元病好了，今天晚上他就住那儿。龙卓一听，不知为什么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心口立时胀闷的像有人压着，一种无名的懊恼填满了胸口，他下意识的轻轻地啊了一声。扑了香一走，龙卓就好像坠入一个晦暗的黑坑里，头一次感到人生如此寂寞，四周没有人声，没有鸟鸣，没有一丝噪响，只有迎风飘动的蜘蛛网在无声地对着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听扑了香说这番话就会产生这样的心情，他问自己是妒忌了还是懊悔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他承认他对这件事情动心了，头一次感到这事儿怎么这么可怕。他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所以才感到孤独寂寞。被谁遗弃了呢？是凌波还是凌元，还是他们两个人？凌波长得像凌元，凌元就是凌波，他们为什么要遗弃自己？他们是无奈的，自己首先把一切封闭了，不理人家，恼恨人家，甚至人家怎么会不遗弃自己呢？龙卓不得不承认他心里装进了凌元。龙女说凌元人好，他也渐渐地发现了凌元不仅长得像凌波，也有凌波一样善良的心，他的所作所为都如清晨新鲜的空气，让人感到周身舒适和清爽。他曾想，他即使是魔鬼的化身，也同样会诱惑人，招惹人。他想起凌元每天早晨目接目送他和和生的情景，他想起他对和生的一片真情，想起那天他打他。他不得不承认，自从凌元说要陪他一辈子，他就把等待，把希望藏在了心里。他知道他对龙女和扑拉香说的那一切，他对凌元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在等待和希望中欺骗自己。他真的已经喜欢上了凌元，他也把对凌波的思念转向了他。和生说让二大爷给他做爸爸的时候，他嘴上斥责着和生，心里却羡慕阿小满的额娘能够转房，但是他不行啊，有龙女又有扑拉香，他们都爱凌元，又都那么需要凌元，他怎么好去？龙卓知道一切都过去了，他已经嫁给了乌中秋，他认命了。他想只要乌中秋对和生好，有和生在身边，他就会知足。他把对凌波凌元的真情藏入心底，每天想着他就会感到无限的幸福。可是第二天，当他听说凌元病了，病得起不来，人们纷纷去看他，他就浑身上下寒战不止，他咬紧牙关，害怕自己叫出声来。他关紧了门，发狂似的满炕打滚，他觉得自己掉进了失望的深渊里，痛苦在一口一口地啃着他的心。龙卓知道一切都完了，因为自己已经嫁给了乌中秋。龙卓用被子捂住了头，在背下翻滚，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突然门被撞开了，扑拉香冲进来，在屋地下大哭大喊。龙卓周开背，呼的一下坐起来，心砰砰跳，他忙去抓火点着了灯，一看扑拉香抱着自己的衣裳一丝不挂地跪在地中间，正低着头哀嚎着，长长的头发垂到了地上，盖住了脸，挡住了前身，脊背白白亮亮，弯成一团。龙卓惊恐地扑上去摇着扑拉香，扑拉香抬起绝望的脸，把衣裳搂在胸口处，带着依赖和乞求，痛心地说，他说俺是扫帚星，俺可怎么？龙卓懵然相视。扑拉香一把推开了龙卓，冲出屋门，冲进外面的黑暗里。龙卓被推坐

在地上，他赶紧爬起来，高喊着追了出去。门开了，灯光射到了外屋，屋中秋的阿玛、额娘和他20多岁的弟弟吓得像袋鼠一样并排地竖在门口。

0: 绊了他一下，他摸到了扑蜡箱，他没去管它，摸到北墙的柜盖上去点灯，他把灯放到炕沿上，随手抓起地上的衣服就招呼扑蜡箱穿衣服。
1: 龙卓啊，你回去吧，带好和声，不管咋说，俄云也感激你，你为了俺委委屈屈的嫁了，可是俺到阴曹地府也感激你，你是俺的亲妹妹，去回去吧。
2: 这个李陵园他可真是啊，明儿个俺领你去双龙镇，让龙女给你找一个城里的，让他这辈子打光棍。
0: 夜色昏沉黑暗，月亮和星星都让乌黑的云遮住了，没有一点风，暖夜沉寂地压着村子，也压着这凄凉的房屋，只能听到母牛河的河水声在远处低泣。两张苍白的脸贴在了一块，眼里流出的热泪融合在了一起，没有梦，只有等待，等待明天的到来。第二天，龙卓早早地起来了，他去烧火，扑蜡箱肿着眼泡懒懒地爬起来。
2: 俄云，你再躺一会儿吧，昨天晚上你一宿没睡好。
1: 龙卓，俺洗洗脸，你回去吧，看和声。
2: 没事儿，俺给你做好饭再走，你好好歇歇，瞅瞅离道外写的。
1: 龙卓，你搬回来住吧，这屋子全……
2: 你可真是的，俄云，他们老乌家，他弟弟也快结婚了，没地方住，你还是搬回来住吧。
1: 那就等他结婚再说啊，俄云。
2: 哎，可也是，俺搬回来省你一个人孤零零的，让和尚陪你在你屋睡。
1: 啊，俺可真舍不得和尚啊。
2: 你可真是的，俺娘俩才走几天，你瞅你。
1: 哎呀妈呀，俺差点忘了，昨晚你光吧哧溜的让他们一家人全看见了，俺得告诉他们堵住那嘴，他额娘那扇破车嘴巴还不知道张扬些啥呢。
2: 哎呀，和尚，你咋来了？快让姨看看，姨都想你了，来让姨抱抱。
1: 和尚，你跟姨在这先待着，妈回去一趟，跟他家说一声，然后咱搬回来住。
0: 龙卓风风火火地出了院子，扑了香，亲了亲和声，然后走到镜子旁，对着镜子一下一下地梳头。他把自己的头挽成了一个标准的旗人已婚妇女的盘髻，插上了大耳挖子簪，旗女一耳三钱，从小她的耳垂就扎了三个小孔，戴上了萧七给她的三只耳环，细心地扣在耳垂上，然后她翻出了过年过节时才穿的艳丽的花边旗袍，打扮好了又照着镜子瞅了瞅。和声吵吵说，
2: 姨真好看。
0: 她搂住了和声使劲儿地亲，她把一个红布包交给了和声，让和声一会儿交给龙卓，他对和声说，姨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让和声等着妈妈。他抱着和声亲了又亲，眼泪在眼窝里滚，他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他把和声放到炕上，一扭头就奔出了屋。和声奇怪地抱着红布包跑到窗前，站在窗台上，把小脑袋伸出了开着的上扇窗的窗外，他见姨走出院门朝西面拐去。和声自小就听姨的话，姨叫干啥就干啥，姨让他在家等妈妈，他就趴在窗格子上眼睁睁地瞅着院门等妈妈来。等了好长时间，妈妈才背包裸伞地进了院子，一眼见到了和声，脆亮的嗓门对和声喊，
2: 和声，快叫姨出来接妈一把，你愣瞅着啥？
1: 妈，姨走了。
0: 龙卓吧嗒一下把背着的拎着的东西全扔到了地上，撒丫子就朝西北跑去。晚了，一切都晚。

扑了香躺在他常和萧七幽会的那个浅石洞里死去了。龙卓抱住了扑了香，嚎啕大哭，哭声震荡了山谷，唤起了一阵疾风，摇动了树林。扑了香死后，龙卓万分悲痛，只有他知道他心爱的鹅云是为什么死的。他心爱的鹅云是为爱而死的，真真切切是为了爱。鹅云敢爱，敢为爱献出一切。村上的人猜测不出扑了香为什么要自杀。龙卓用威力封住了乌中秋一家人的嘴，谁也不敢说那天晚上的事。窦五婶儿问龙卓扑了香的死因，龙卓说：“五婶儿，谁问就说得了一种肚子疼的病，那天晚上又犯病了。”窦五婶儿答应了。龙卓把扑了香留给和生的小红包交给了窦五婶儿，红包里面是白亮的几块银元，还有五光十色的金银首饰和一个香荷包。龙卓只留下了那只荷包，把荷包挂在了自己的衣襟里。窦五婶儿捧着那包东西，哭他这苦命的孩子。村上人对扑了香的死风言风语的传说，扑了香的尸体从北山抬进村的时候，龙卓一溜小跑去了学校。还没等龙卓开口，凌元便站起来，声泪俱下地冲他大声说：“啊，你龙卓，扑了香！”说完又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抱住头，食指插进头发里，无声地抽泣。龙卓平静地说：“他死了，是你害的他。”凌元猛抬起头，大吃一惊：“你不该伤他，你不该说他是扫帚星啊，他把一切希望，一切快乐，一切爱都放在你身上了，你不该伤他。”凌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凌元缓过神来，他把食指攥起来猛打自己的头。龙卓嗓子堵住了：“你离开这里吧，不要惦记和声和……”他一转身跑出了屋子。凌元没有离开龙泉村，这么多年了，学校里依然能见到他的身影，只是河边上传出的箫声越来越充满哀伤。箫声把河声吹大了，把山声又吹到了这个世界，可凌元还是凌元。龙卓万万没有想到，他龙女扑了香和凌元会是这样的结局。他原以为龙女嫁就嫁了，木已成舟，自己隐爱吞声地嫁给乌中秋，凌元才会和扑了香走到一起。谁想到事与愿违，这瞬间的变化让他措手不及，没有片刻挽回的余地。他不知道该怨谁，事态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让他又该怎么办呢？他进退两难。他劝凌元离开龙泉村，凌元又钉子似的钉在这里不走。箫声委婉，柔肠寸断。龙卓知道这箫声的含义，他每听到他的箫声，都会觉得酸的、苦的、辣的、涩的，好像柔和到了一块儿，不知是什么滋味。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对待凌元，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去安慰凌元。他除了劝他走，一次也没有安慰过他。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龙卓改变了对凌元的态度，时时刻刻地关心起他的生活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也不知是谁造成的过失。这么多年了，虽然凌元很少主动上他家来，但龙卓早已经把凌元看成是他这个家庭的一员。过年过节或做点什么好吃的，他都打发和生去把二大爷叫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他俩很少说话，不用谁说，瞅一

0: 眼望一下，就知道各自的心思了。吴中秋不知道他们之间心有鹊桥，每次来他都高高兴兴地对待凌元。吴中秋也喜欢凌元来，因为只有凌元来的时候，龙卓跟他才是平和的。龙卓从来不当着凌元的面儿哼到他，高兴了他会让和生打斤酒来，让他陪着凌元喝。凌元每次来都异常的兴奋，说这说那，对和生、对吴中秋，也对山生。龙卓心里清楚，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他爱说，他也爱听。两个人都感到，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言意相投，才能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他俩心病难医，都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盼望什么，但又无法越过雷池，只能一天一天地熬下去。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又如仙凡隔路。山生跑进屋来，扑进了龙卓的怀里。和生拉着吴中秋跟进来，吴中秋悄悄地坐在了炕梢处。和生举着粮票说，妈妈，二大爷给拿20斤粮票，说让叔哪天进城给小姨。二大爷说城里人都要饿死了，不比咱们乡下。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昨个还想着呢，给你小姨送点粮食去，咋忘了呢？吴中秋，俺不跟你说了吗，你为啥不张罗，怕俺妹妹不还你咋的？龙卓一瞅吴中秋就心烦，有理没理的话都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和生埋怨龙卓，妈，瞅你自己不想着，怨叔干啥呀？你可真是的，这个家啥事都得俺一个人想着吗？去把黄豆装半袋子，去下村粉金婶家换点大米，明儿个你去双龙镇给龙女送去。哎呀，不知道饿得啥样呢。
1: 听众朋友，由郑伟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3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 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孙女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滕老师啊，您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大家讲到了呼吸系统疾病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咳嗽，中医呢把咳嗽分为四种症型，分别是痰湿运肺型、还有痰热郁肺型、肝火犯肺型和肺阴亏虚型。你也提到了出现这种肺虚症状哈，主要是因为咱们人体的阳气不足了。
6: 是的，特别啊咱们人体阳气不足，到了秋天咱们身体会有什么样表现呢？前几天呢咱们全国啊大范围呢都降温了，并且呢阴雨连绵，但是呢从后台啊电话当中来看呢，也有啊不少患者在此时也发病了。因为啊这个天气呢比较闷热潮湿，人体的抵抗力也有所呢下降，尤其是在啊这个暴雨过后，你像皮肤病啦、还有胃肠疾病啦、关节疼痛啊等等一些疾病就开始啊高发了。
1: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6: 那么暴雨之后啊这个天气就容易啊夹杂着这个湿还有风，那么再加上啊三伏天这个暑气还有秋天的燥气，那么这个时候啊就会引起你像一些胃肠疾病啦、风湿疾病啊、还有血压不平稳呐、还有一些老年人身体比较弱的啊心脏又犯病了。其实啊这些都是啥呢，咱们脾胃阳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啥，你看厌食是不是啊、有很多人说感觉到饿，可是一看到食物呢就不愿意吃啊。还有人呢大便呢就不规律了，几天呢不大便了。还有些人呢身体比较虚弱的，特别阳气不足的，那么大便呢就出现啥呢，稀薄了。大便呢一天几次，有人说的哎这一天给我便的浑身呢都没劲儿，整个啊这个小腹呢可以说总是啊有那种湿哈拉的这种疼痛感。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脾胃病哈，脾胃不和，那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呢讲究是辨证论治的，那得了这个脾胃病是不是也需要辨证呢？
6: 是的，咱们说呀中医大夫他的医术比较高，那么高体现在哪方面呢？第一呢就是经验。
1: 对，
6: 什么叫经验呢？就是啥，你这个医生所以说你的水平很高，可是有很多的病症你没见过，别说你没见过，你呢也从来呀没有听说过，你在可以说古代这个药典当中呢或者医典当中你呢也从来呀没有看到过，这叫啥，就叫经验。所以说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他临床经验也是啊至关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辨证。什么叫辨证，说白点就是这个人呢头脑呢非常灵活，比较聪慧，有很多的疑难杂症通过他的深思熟虑呢，那么马上就能找到他的病源，之后呢再施以啥对症的药物，很快呢就能解决啊病患者的问题。再一条就是啥，用药了。那么用药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什么药最好啊大家都知道了，到底药材呀、也就是啥，什么症状用什么药，什么药材最好，必须是啥呢，到底药材，就是药材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啥，就是处方。你看有很多人吃那药啊，这个大药罐呢是不是一下子他都瞅着啥，那么其实啊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他开的方要讲究啥呢，简便连效啊，药方非常简单，药味呢还非常少，药力呢还非常大， 这呢才是啊一个好的方，并且啊配伍之间一定要啥非常的严谨，并且药与药之间能够啥互相尽力，像咱们在社会当中你处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和同学，那么能借力的多不多啊？我告诉你不多，其实啊人生在世啊真是能借力的三五个人啊就足以了。
7: 嗯，
6: 还有啥就是攻心，哎，你看为什么咱们中医大夫在给患者诊病诊疗的时候为什么要跟患者啊唠很多嗑，可以说生活当方面的工作的家庭的子女呢学习呢都

0: 会啊跟这个患者呢来聊一聊。那么为什么？就是啥，从根本上去了解这个患者的心态。我们中医啊常说一句话，攻城为下，攻心呢为上，也就是啥呢，你把这个患者整个他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全部哎掌握得非常可以说透彻，那么可以说这个患者的疾病在你手里还难治吗？哎，肯定啊就不难治了。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医辨证呢，可以说讲胃病啊分析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呀，啊这是咱们中医的八纲辨证。那么胃病啊在咱们临床当中主要有什么症型呢？你像肝胃气滞型。什么叫肝胃气滞型啊？就是这人愿生气，最终呢造成啥各种胃病产生了。还有脾胃气虚型，哎，脾胃气虚型在以前咱们那个年代，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愿意得这个病。为什么？那前吃不饱穿不暖呢？那么咱们现在人愿不愿意得的病，同样也愿意得的病。为什么愿意得的病？暴饮暴食吗？吃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注意啊饮食的健康。还有啊脾胃虚寒型，那么这个型一般吃凉的喝凉它马上呢就受不了了，也就是我们中医常说啥脾胃阳虚型了。还有啥胃阴不足型，胃阴不足型啊在咱们当今社会这个情况呢也不少见，就是这个人啊特别愿喝凉水，他总愿喝点凉吃点凉，喝点凉吃点凉呢这个胃部啊马上就舒服了，那么长此以往可以说就把这个胃阳又给伤害到了。还有几个型叫做啥瘀暑啊胃络型。什么叫瘀暑胃络型呢？就是胃气不通啊、经络呢受阻所造成的胃病。再就啥呢肝胃呀、瘀热型哎、也就是肝火、传导到胃部了而造成啥呢一种胃病。再就啥呢寒热啊错杂型。那么这种症型在临床当中治疗起来就比较费劲了，一般咱们老年人或者体弱人居然得这个寒热错杂型了。再就啥呢饮食停滞型了。那么饮食停滞型啊多见于可以说小孩儿。什么叫饮食停滞？吃多了啊，伤食了，
1: 不爱消化了，
0: 哎，给孩子撑得够呛，哎，所以说小孩呢多见于啊这种症型的。
1: 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的症型哈，可能大家没法辨别，那不同的症型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咱们中医啊一般根据胃病呢它的临床表现呢确定它的病名名称呢大致有你像胃痛啦、还有呕吐啦、贫满啦、反胃啦、伤食啦、吐血啦、嗝逆啦、嗳气啦这些症状、
1: 就是不同的症型都相应会对应这不同的症状。
0: 是的、
1: 哦、
0: 你像刚才说的这个胃脘痛，有很多人呢常说啥呢胃心窝这块或者是胃那块，所以说每个地方口音呢说的都不同、那么咱们中医统称为啥叫胃脘痛、那么胃脘痛啊在古生上啥叫心胃痛，也叫啥叫心痛，是不是、
1: 就是如果辨别不了的话还以为这是心脏犯病了。
0: 是的、那么它临床症状啊是以上腹部也就是近心窝处经常啊可以说生成这种疼痛呢为主要啊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在咱们现代医学当中啊你像急慢性胃炎啦、消化性溃疡啊还有上消化道出血啊胃黏膜脱髓症啊胃痉挛啊胃神经官能症啊十二指肠炎啊胃癌以及啊部分肝癌还有胆囊炎胆结石症还有胆道回肠症胰腺炎等均可呀、会出现这个胃脘痛了。那么所以说啊你看我一说呢说了这么一大串，其实啊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胃脘痛它的范围啊也是非常广的，所以呢咱们需要在临床当中去鉴别诊断去。那么在临床当中咱们中医大夫呢可以说通过咱们中医的辨证施治就可以达到啊疗程短见效快无痛苦并且标本兼治的效果，并且愈后还不愿复发的一种较好的治疗方法了。
1: 汤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胃脘痛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治疗呢？
0: 好的，那么这里边啊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也可以说当为一种食疗方法。或者啥呢你有各种胃病是不是十二指肠炎啦乃至于说胃癌啦胃痉挛啦胃黏膜脱髓症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治。这个小方啊处方也非常简单，一共呢就两味药。大家听说过没那个生麦芽就是麦子是不是我们中药呢叫生麦芽。这个生麦芽可不是把这麦子打成粉，咱们用的就是生麦芽啊。大家如果
1: 有炒的是吗？
0: 对，这个麦芽呢有生麦芽还有炒麦芽。那么咱们用这个麦芽用生麦芽多少颗呢？50颗一两，再加上咱们这个中药陈皮。陈皮呢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咱们一定啊要用这个好陈皮啊、你别家里吃完这个橘子扒下皮它叫陈皮，这个不叫橘皮，这个、叫鲜橘皮啊、所以说用这个好陈皮。好陈皮用多少颗呢？10颗到15颗左右，就这个生麦芽再加陈皮。

0: 咱平常呢给它熬水喝。那么怎么喝呢？哎，不分段，咱呢就像喝水似的，这一天渴了呢你就喝它。那么这个生发芽针对于各种胃病，它的效果呢就非常显著。那么有人说，那我平常啊吃白面就得了呗，那是不是啊跟这个生麦芽它有同等的功效吗？我告诉你，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看看，你吃那个麦的，也就是啥呢，这个白面它是啥呢，去皮儿的。那么咱们中药啊，这个生麦芽它是不去皮儿的，并且还有这个毛须子啊，哎，这一条非常关键。那就说明啥，这个生麦芽它有生发之力啊。你像在《黄帝内经》当中不说句话吗，说五谷为主。这个五谷为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凡是咱们吃这个五谷，它都是啥，有生发之力，也就是啥，这个五谷它都具有啥呢，阳气非常足的。所以说咱们吃饭为什么要讲的主食副食呢，补食呢，所以说主食哎，对咱们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五谷它都具有啥呢，生发之力，阳气都是非常足的，这一条呢非常关键。那么涉及到这方面内容以后呢，我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呢仔细啊再来讲一讲。那么这个小方的组成就是生麦芽50克，陈皮呢10克左右，哎，两味药呢给它熬水，这一天呢也当水喝就可以。所以说针对于各种类型的这个胃病呢，都能起到很好的养生和保健作用了。
1: 嗯，滕老师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方子，也提到这个呕吐哈。那呕吐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发病率也是很高的，是吧？
0: 嗯，是的，特别在咱们当今这个社会啊，咱们这个食物啊太丰富了，
1: 嗯，
0: 啊，大家天南地北呀，啊，远的近的，天上飞的，这个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钻的，咱们基本能吃到的都吃到了。那么正因为吃的食物太杂了，那么有的人身体就能承受得了，而有的人就是完全的承受不了。吃完之后呢，就产生可以说大量的腹泻，并且呢上吐下泻，有的人呢可以说最后吐到医院去了，需要啥呢，急救，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饮食的选择，大家一定啥呢，哎，按照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哎，你该吃的就吃，不该吃的千万啥也别好奇，也别猎奇。那么咱们中医啊所说这个呕吐，它是指啊因为胃湿和降，最终呢气逆于上而引起啊胃内容物经过咱们食道和口腔又吐出的一个病症。那么它一般多属于啊胃部的一种病变。那么呕吐的发生呢，一般多于啥外感，还有啥内伤或者饮食失节，最终呢导致啊脾胃损伤呢有直接的关系。
1: 嗯，那有关这个呕吐这样的情况哈，滕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个小方子呢？
0: 这个方啊就不好出了。为什么不好出呢？如果说外感呢造成的，那首先啥呢，啊，要把外感问题解决，内伤的呢要解决内伤，饮食失节的呢这个问题好解决，咱们到药店呢就买啥，买那个饱和丸中成药，是不是？哎，就是犯啥你呀，或者是家人或者你孩子说伤食了，或者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了，这时候大家吃什么，吃饱和丸呢就可以了。哎，那么除此之外呀，你像这个外感和内伤，那就需要啥，咱们专业的中医大夫我给你临床去辩证了，才能给你啥去对症用药了。
1: 嗯，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呕吐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有泛酸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泛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泛酸呢，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啊经常说啥吐酸水，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像有很多人说，哎呀，滕老师啊，你看我有啥总愿意吐酸水，有啥给我吐的烧这个食道啊都火燎燎，可难受了啊，哎，那么泛酸呢，啊，在咱们中医当中一般认为啥，是因为啊这个胃中这个酸液过多，并且呢随咱们胃气上逆泛溢而入呢食道乃至咽部，随即呢咽下。所以说这个病呢常见于啥呢，哎，这个肠溃疡，还有慢性胃炎和消化不良等各种疾病。那么泛酸呢又常与啊各种胃痛呢相兼见，但是呢也会啊单独出现的，并且呢多与啊肝炎内郁或者胃气啊不和而发生，或者有的人是因为脾胃虚寒不能运化而导致的。那么泛酸呢兼有啊胃脘烧灼感啦，或者是啊脘腹啊胀闷，口干口渴啦，心烦易怒啦，两肋胀痛啦，舌红苔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啊因为肝气犯胃呢所引起的。
1: 那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觉得自己泛酸了，吃点咸的啊可能就会好一点了。那有关这种情况，滕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出点方子呢？
0: 啊，你这种情况一般咱老百姓啊常说是啊酸碱结合了，是不是啊？啊，你看有的吃点酸的，有的是啊泡点这个面起的发面用的，有的呢喝点醋，是不是？有的吃点糖块，每个人可以说情况呢都是不同的
1: 啊，是不一样的。
0: 嗯，那么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你是因为肝气犯胃所造成的，可以说你喝面起的喝醋啊，你就喝白酒它也不好使了啊，因为啥？它是肝气犯胃所造成的，这才是我们首选的方式什么？就是。

0: 柴胡疏肝丸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啊，滕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哈，这我妈妈最近啊，总是一吃完饭总打嗝，之前呢又有胃不好的情况，那您说这个打嗝它是病吗？
0: 嗯，这个也完全呢是一种病，在咱们中医叫什么病？叫做嗝逆。那么嗝逆啊，俗称啥？咱百姓啊就叫打嗝，是不是？
1: 嗯、
0: 它呀是指气逆上冲之后呢，咱们喉间啊嗝嗝连声，并且声短而频，哎、啊，不能自制的一种病症。什么叫不能自制啊？所以有很多人啊说，你看我这个公共场合或别的环境当中总这么打嗝，是不是啊？有点不好。
1: 嗯、
0: 可是自己呢管不了自己，不是说你不想打嗝就不打嗝了，并且有的人。这个嗝逆它有间歇的，还有短暂的，或者啊连续发作的，哎，这么几种。所以说每个人呢、啊，这个嗝逆呢，哎，它的症型啊和情况呢，也都是啊各不相同的。那么七症啊，虽然说有寒热虚实之分，那么一般呢、啊，在咱们中医认为，总是因为啊胃湿和降，并且气逆而上呢所导致的。那么嗝逆一症呢，在临床当中呢，也应该啊辨别虚实寒热的不同。哎，那么实症呢，一般多因呐、啊、外邪或者是啥痰瘀或者气滞啊实滞呢所导致的。所以说大家呢这里边抓住一个要点。那么一般嗝逆怎么产生呢？都是啥呢？或者痰，或者血，或者气所瘀滞。什么叫瘀滞？就是不通，也就造成了胃气不降，之后呢胃气上冲而形成的嗝逆。所以说呢，咱们在中医这里边变形当中，如果说你痰阻了怎么办？要化痰。湿阻滞呢要化湿，气阻滞呢啊要理气，所以说血阻滞呢要活血化瘀。所以说呢，咱们可以说针对各种症型呢，咱们治法呢也是不同的。
1: 哦，那这个打嗝跟这个嗳气它一样吗？
0: 嗯，嗳气啊，可以说相对于打嗝呢，都是气脉呢往上冲。可是嗳气呢，它就不像打嗝，打嗝呢是有声的，是不是？嗝嗝连声的，并且是啥不能自制的一种情况。嗳气就不是了。有的人吃完饭了也是嗳气、
1: 嗯，
0: 那么这种嗳气呢，也是啊有轻有重的。那么嗳气呢，也是啊咱们胃病当中常见的一种症状。咱们正常人是不是？你嗳气也是不应该有的。它呢是指啊咱们胃中之浊气上逆，那么经食管排出的一种病性。那么嗳气呢与嗝逆呢也是不同。嗳气呢它的声音呢是低长，它呢是这个气啊从胃当中上逆，而嗝逆呢它的声音呢是急而短促，并且呢发至喉间。嗳气呢一般多因呢感受外邪。什么叫外邪？你像有人肚子一下着凉了，着凉之后呢有人呢就愿嗳气，或者有人是因为饮食不节或者痰火内扰，最终呢导致啊胃气不和，清浊升降呢失常，导致啊胃气不降，反气逆而上所出现的一些症状。一般呢出现嗳气这种情况，大家呢到药店去买一个中成药就可以了。什么药呢？叫做木香顺气丸。你看、
1: 哦、
0: 木香顺气丸顾名思义嘛，你这个胃气不上逆吗？那怎么办？把这个气给它顺下去，那么自然哎，你这个嗳气呢就消失了。
1: 嗯，那您刚才说了这么多胃部的一些不适哈，我想到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胃部还有一些脾满的情况，到底这个什么是脾满呢？
0: 这个脾啊不是咱们说那个脾脏这个脾啊、
1: 嗯、
0: 这个脾啊是一个病字旁啊加个否定的否，它呢也念脾。哎，那么脾满是指什么？脾满呢是指胃板部呢脾塞啊不通。什么叫脾塞？堵住了，最终呢造成啊胸膈满闷不舒，并且按压的时候啊也不感觉到疼痛的，为主要临床的一种病症。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病症怎么产生的呢？它第一是六淫外邪啊内陷于胃，或者啥呢？饮食积滞，或者是痰湿内阻，七情呢内伤，以及啊脾胃虚弱，皆能出现呐、啊、咱们胃部啊这种脾满的症状。那么现代医学当中呢，你像一些慢性啊浅表性胃炎啦，慢性啊萎缩性胃炎，还有胃神经官能症啦，或者胃下垂、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弊病，可以说在他们的病变过程当中呢，都会啊出现啊这种脾满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既然是脾满，刚才我也说呢，都是啥、啊、可以说壅塞不通的一种症状。那么怎么办？还是以通为送，是不是啊？你像蜘蛛丸啦，或者饱和丸啦，或者顺气丸啦，或者通气丸啊，这些个药呢，都是啥呢？针对各种不同病症而设立的。那么既然说这么多，那么哪一个病适合什么药呢？这也需要啥呢？咱们中医啊，临床呢去给你辨证来用药的。
1: 嗯，那除了脾满之外哈，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多了，可能也会有反胃的情况。
0: 嗯，反胃呢，可以说在咱们现代生活当中比较常见啊。
1: 嗯、
0: 有的人呢说吃完饭不舒服
1: 啊，
0: 怎么有点反胃呢？那么到底什么是反胃呢？可以说反胃它是指啊，病人在进食以后，这个食物停滞于胃腑，不能下行。

0: 行，哎，而见呢，脘腹呢脾胀，续食呢不化，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则可进吐出的一种症状。它不是马上吐出，你知道吗？缓一缓，是不是？身体要活动活动，或者啊是喝点水，或者是啥呢？用个饮料。为什么用饮料？饮料有气儿吗？能给它顶下去，哎，就能吐出来的一种症状。那么一般呢，都表现啥呢？你像朝食暮吐，或者暮食呢朝吐。那么反胃啊，多由于啊饮食不节，或者是酒色过度，或者呢长。长期啊忧思郁怒，致使呢脾胃之气损伤，胃阳呢渐虚，以致啊气滞血瘀，那么痰瘀而阻滞于啊胃腑，胃腑呢失其通降下行之功能，最终呢续食啊难消而形成的。
1: 嗯，那这种情况咱们应该吃点什么药呢？
0: 这种情况啊，它既然是食积或者痰积或者湿积的，怎么办？还是以通为主。那么说到这块儿，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听明白了，说唐老师啊，我听来听去啊，看着啊，这个胃病都是以通为主的。
1: 嗯，
0: 对的，我告诉你，咱们六腑啊以通为顺，哎，咱们六腑一定要往下走，五脏呢要储藏精气，这样咱们身体呢才能够健康。所以说，你不管说什么胃病，你就想到是要以通，怎么通呢？那它有痰、有湿、有血，各种呢堵塞咱们气门或者啥呢胃腑，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想办法给它通下去就可以了。咱们最简单的，这时候一旦说你出现胃病，你先看看你大便，大便通畅不？如果说大便不通的话，你说你这个胃部满不满？肯定会淤满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办？这时候最简单一招，你给它通大便就行了。
1: 哦。
0: 那么通大便好的药什么药呢？就咱们中草药，是不是？莱菔子，哎，炒莱菔子，你给它演成面，一天呢，是不是吃两面、三面都行？一次呢，3到5颗都可以。这时候你先把大便问题解决，完了之后怎么办？你再去啊，找大夫去看就可以了。
1: 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彭老师。
3: 哎，你好啊。
2: 以前光听你讲课，也没见过面。
3: 啊、
2: 哦。我那个预约的就是这个秦大夫。
3: 啊、
2: 秦大夫不是治腰腿疼啥的挺拿手吗？
3: 嗯。
2: 完了，我都没想到啊！我到那个他那个诊室一看，我原来认识他。以前他给我母亲看过病。
3: 啊、
2: 哦。我母亲那时候。他因为大便吧不是费劲嘛，完了一下子就血压高，血压高就站不起来了。那时候好像血压给他量都到200。
3: 啊、哦，哎呀，这么高！
2: 完了，后来就卧床了。卧床了，这个大夫吧，他跟我妹妹是一个教会的。
3: 啊、
2: 这个教会的领导就找这个秦大夫上我家了，
3: 嗯、
2: 给我妈号的脉，给他开的药。
3: 啊，
2: 我妈吃了他的药，也就是2副药，
3: 啊、
2: 值了钱，这血压就下来了。
3: 啊，这么快！
2: 90多岁、老太太不容易啊，我妈都93了。
3: 嗯，
2: 完了，我一看到秦大夫，哎呀，我说这么有缘呐、
3: 啊，
2: 我就把我的病情跟他说了。我这个腿吧是，就是因为来回护理我妈，来回跑嘛，走的道还远，到那爬5楼，完了我体重还沉，
3: 嗯，
2: 我岁数还大，今年71了。
3: 哎呀。
2: 这个右腿这个膝盖吧就疼的不行了、
3: 嗯、
2: 后来就走一步里边一扎，走一步里边一扎，那么疼啊。
3: 哎呀，这么重
2: 啊。完了我一看不行，我妹妹也着急，我妹妹说咱上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到底哪儿的毛病。
3: 嗯，
2: 到医院拍个片，大夫给诊断说是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炎
3: 啊。
2: 啊，完了他说你打针吧。我一想打什么针呢，我猜好像就是属于就像运动员打那锋利针一样。
3: 嗯，
2: 就解决暂时的问题呗。
3: 对，
2: 你这也不治病啊。
3: 嗯，
2: 我就拿着片子我就走了，出来了我就上药店买的药，买的吃的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3: 嗯，
2: 哎呀，那个药也挺贵的，40多粒就87块钱。
3: 哎呀，太贵。嗯、
2: 啊，那你不吃那药，它不补充那个也不行。
3: 嗯，
2: 完了那个药说明呢，它得吃。6周以后还得停2个月，那说明书上写的、
3: 啊、
2: 我估计是刺激肝肾、
3: 嗯、
2: 所以我还不太敢吃，不吃还不行。后来我就想不行，我得找中医大夫看病。
3: 啊，
2: 我那功夫走路溜达都不行了，上公交车都上不去了。
3: 嗯，
2: 我就等到我儿子放假了领我 才上咱们那个中医馆去。到那个中医馆预约的这个秦大夫，这不是他给我号的脉，开个药。完了，我连跟他说，我说平常血糖有点高。完了，就这么的去开。

0: 的时候我就担心，我说下周我儿子上班走了，剩我自己，我来取药，剩我一个人也不行啊。
1: 对
0: 呀。我就说，我说秦大夫，你要能给我这一周喝点药，让我下周我来看病，我自己来都行。
1: 嗯。
0: 完了，整整的第六天嘛，我再上市里去，上咱们医馆，我就自己去的，上公交车我都能上去了。
1: 哎呀，好这么多啊！
0: 哎，这多快呀！我当时心里老高兴了。
1: 哎呀，我想啊，最高兴应该是你孩子，
0: 啊、
1: 是不是？不惦记
0: 啊？毫无的事，打电话问，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次取药我都自己去的，也腿也不算太疼，也有感觉，但不能那个说是一下子就好那么利索哈。
1: 嗯。
0: 再吃一个礼拜药，完这个又开的第二次药，第二次药开完了。上周的啥天我测了一次血糖，血糖到6.1番茄。
1: 啊，
0: 哎，我看这血糖也下来了，我说这心情又一样，人心情一好吧，那血糖也真正常。
1: 嗯，对呀、啊。
0: 嗯，完了和他这个秦大夫给开这个药也有关，完了就这些日子我就心里特别高兴，有时候还能上老妈那去看看。
1: 啊，
0: 所以就没成想秦大夫这个药啊这么好使，我所以我就从心里往外就感激他。
1: 啊哎呀，感谢秦大夫哈，其实秦大夫别说你讲话，是以前呢跟你母亲说的，是不是啊、什么事情啊、风水轮流转呢，你说今天又赶到你了，
0: 是我们这是有缘。
1: 这不是你家属于是这属于算两代人都在秦大夫那受益了吧，
0: 可不是吧，挺好啊。
1: 嗯啊，现在基本呢腿问题不大了，是不是、啊、
0: 问题不大了，我这还有一周的药、完了这药吃了以后，秦大夫说再给我开点药给我打成粉
1: 啊，
0: 再能维持一段时间
1: 啊，
0: 因为咋的，主要是年龄大了，这个骨头吧变形，这玩意儿是避免不了的，是不是、啊、
1: 对，这正常，是不是啊，人老了嘛，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关节组织是都退化了，这就叫老了，这是不可抗拒的，那怎么办，咱们得想办法让他厌烦衰老、或者说别让自己痛苦啊，是不是？
0: 对，要不说人不服老不行，但是你自己得保养。
1: 嗯，对，
0: 保养吧，得找有病得找对地方。您到时候告诉我，我给你瞧一个疏通这个经络，再一个你这个肾虚，得给你补肾，肾主骨嘛。
1: 对呀、
0: 也确实，所以我就信这个中医，确实信对。
1: 嗯。行，非常好，疗效啊，是不是？
0: 嗯，
1: 自己少遭罪，完了家里孩子也不惦记了，是不是？哎、这可以说咱们就达到目的了嘛。
0: 就是啊，咱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吗？
1: 嗯，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跟秦大夫及时交流啊，咱们最终啊，希望大夫把他问题解决。
0: 以后不管有什么大病小病，我就相中咱这个中医馆了。
1: 啊、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
0: 谢谢啊。
1: 哎，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啊。
0: 谢谢。
1: 说起秦洪友秦大夫呢，我相信啊，咱们众多的百姓和听众朋友还有患者呢非常的熟悉了，是不是啊？那么秦洪友秦大夫啊，自从来到咱们医馆诊治的患者啊可以说不计其数，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啊对咱们秦大夫啊可以说非常的推崇，对他的医术呢更加的赞扬啊。那么可以说有的患者啊来到咱们医馆，在诊治之余呢发出了他们内心的感慨，那么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及时啊采录了一部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啊就放一段录音，哎，大家呢共同来听一听。
2: 我是秦大夫的患者，69岁，估计有结核病史，头晕迷糊恶心吐还抽，住院每一次都是花2-3千块钱自己花，还有失眠，睡了觉以后啊醒了就是睡不着，一阵起夜上厕所啊，我一宿得去个最低7-8次吧，我腰腿都疼，我大量说从颈椎往下没有不疼的地方，我还有妇科病，得了一次宫外孕，做了一次手术，左侧卵巢切除，右侧卵巢还有囊肿，那时候年轻啊，大夫不给我全，不给我切除几个子宫，我真的要求切除，生以后直接乳癌，现在是便秘好几10年了，从小就便秘，第一次看病啊，听滕老师讲座我来的，我是从妈运来，当场遇到家张姑娘，我正跟张姑娘说，我说秦大夫榜上没名，能行吗？他说你找对人找对大夫，行行，那抓一副药吃了以后抓。

0: 一次药，吃了以后觉得挺好的，好像减轻了，颈椎那块不那么疼了，我又抓了第二次，现在吧就觉得 后背都轻松了，心脏嘛也比以前强了，睡眠也改善了，反正这些病情嘛我都是说的实话，没有一点谎言，如果有这种病的人赶紧到同仁堂来吧，我是同仁堂的寿医生，也是老病号了，今天同仁堂给我创造的这种机会，给我把一路吧哈，我挺感谢这些人，这些人真好，态度真好，说话呀都和风细雨的，你们有病赶紧来看了吧，别错过这良机呀，感谢同仁堂，感谢唐老师的讲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你好，我是秦大夫，
3: 病人。
4: 啊，秦洪友啊，
2: 对对对，
4: 秦主任患者啊。
2: 对对对对对。
4: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53岁。
4: 53，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前一段时间头有点晕，完了胃肠不是疼太好。
4: 啊，头晕，胃肠功能失调了哈。
2: 哎，对。
4: 啊，那你怎么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2: 那个，我老爸爸听那个你们那个讲座。
4: 啊，你父亲啊，要听咱们这个这档节目哈。
2: 哎，对。
4: 啊，他告诉你的。
2: 哎，他告诉我的，我就回家了，完我就去了。去了以后，那天完我就挂的那秦大夫的号。挂完了，他给我号号脉，完了他就给我开了一周的药吧。
4: 啊。
2: 一周的药吃完，吃了第四天嘛就缓解了。
4: 啊，哎，看这疗效多快，吃4天就缓解了。
2: 就缓解了，基本上就是不是那么头不是那么太晕，不是那么太疼了。
4: 啊，
2: 完了胃肠也有改善。
4: 完
2: 我现在还在吃呢。
4: 啊，还在服用呢哈。
2: 还在服用呢，这算这周就定是吃2周多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头改善就多了，就是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4: 行，非常好，所以说脑系统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
2: 就是哎呀，这他给我号脉，他说也是脑袋，他说的也是有点清理垃圾，脑血管清理垃圾，他说也是跟这个有关。完，再一个，他说供血也不是那么太好，心脏供血也不太好，跟脑供血也不太好啊。
4: 心脏还有问题。
2: 他说的那个挺好的，这一个礼拜，这俩礼拜吃完了，明显的就改善了。心脏也有劲儿了，跳的，那头也不那么晕了。完了，胃肠也有改善。
4: 真不错，既然找到这么好的大夫，说一鼓作气，咱把身体的病症好好解决它。
2: 感觉这两天吃的非常不错。
4: 这脑系统疾病啊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啊？你这一天头晕，
2: 多
4: 少难受。
2: 今天也没过了50岁以后了，也就是亚健康，就是也说不上哪嘎子，反正就是不太得劲
4: 儿。等你病啊完全痊愈啊，你一定好好感谢一下你老父亲啊，这是你通过你老父亲给你介绍这么好大夫。
2: 对，他是我老爸，是成天没事儿，他就是听这些。 讲说，我们成天上班也没有时间听啊，就回家了。哎呀，我说爸呀，我这两天哎呀头也难受，是胃肠也不太好，不得劲，吃东西就堵挺。哎呀，我爸说我这一段时间我正听这个中医馆讲座呢，挺好的，他讲的。
4: 嗯，
2: 你那个不行，你上那个中医馆去那个去调理调理。
4: 其实啊，你老父亲呢、啊、不是。

0: 一天没事儿听广播啊。你老父亲老人呢、啊、这说啥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作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说不得病的，不没有一个头疼脑热的，这未雨绸缪吗？就是说万一说家里人谁亲戚朋友谁有病了、啊、哎马上就知道哪块有好大夫好医馆，这还是要是老人呢、啊、这社会经验就是丰富，你知道
1: 吗？对，他是没事儿他在家他就专门听这些讲座了，听这些中医了，他专门听这些，听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哪块难受了或者哪嘎不得劲了，他马上就给我们介绍，介绍完我们就去看去，看完
0: 说，哎，
1: 看完效果还确实挺好的。
0: 嗯，要
1: 啥？我们这常年
0: 老父亲，
1: 嗯，
0: 这说白了，你老父亲看老了老了，你看特别有正事儿，你知道不？
1: 嗯，
0: 哎，咱可以说不能说有病啥，有病乱投医呀，是不是？
1: 对，
0: 你乱投医，花一些没用的钱，完还耽误病情，自己还遭罪，
1: 对，
0: 还耽误时间，到那时候可以说叫天天明，叫地地不灵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说平常咱们就多注意啥呢，这个健康意识，还有啥呢，
1: 对，
0: 平常要多注意点，说哪块有好大夫心里都留意点，
1: 对，
0: 哎，别到时候有病了就家懵了，说自己也懵了，家人跟懵了，哎，
1: 那就不知道上哪儿去看，因为像我们是从来也不看病，年轻的时候也不看病也不吃药，所以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了，我估计这是过了五十岁以后了，
0: 嗯，
1: 哎呀，这小毛病就是不断了，不是事儿难受就那嘎达不得劲儿的，
0: 嗯，
1: 他都给我介绍完了，正好我那天去前台的那个女的，她就说，她说你那个看看请大夫吧，她说你这病，她说这请大夫都能给你治，然后我说行，那我就看一看吧，就这么的，一看完抓一副药，这一副药就是吃了一周就有改善，完我一看呀，挺有改善的，完我还说我爱人，我说你等我吃那个好了的。妈，我说你再去吃点儿，都调理调理。
0: 对，人到年龄了，是不是
1: 啊？都五十多岁，都六十使劲了。
0: 嗯，对，不要说大病了，是不是
1: 啊？
0: 身体真不行了，再去看病去，那就晚了。
1: 对呀、啊，那我认为挺好。
0: 嗯，在咱秦大夫那调挺好啊，咱一定啊加强治疗啊，一鼓作气把身体的疾病啊、
1: 嗯、
0: 完全给它解决它啊。
1: 哎，
0: 那好的，咱这么地，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1: 行，好的、
0: 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再见。
0: 嗯，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喂，藤准。
0: 哎，是我呀。
3: 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啊。
3: 前一阶段就感冒了。
0: 啊。
3: 感冒了吧，有十多天好像不太好。我寻思，原来因为我家属在你们同仁堂，在刘家府那儿按着看都挺好。
0: 啊。
3: 他说你上同仁堂看看，吃点药就得了。
0: 嗯。
3: 正好那天赶着秦主任。
0: 啊，秦红友啊。
3: 对，开了一种药，在那吃一副药。
0: 嗯。
3: 现在就好多了。
0: 啊，吃几副？
3: 就吃一个礼拜。
0: 啊，一礼拜。
3: 哎，
0: 一礼拜。
3: 以前吧，每年我都感冒的时候吧，平时都打打针。
0: 嗯。
3: 今年感冒了以后，他说你找中医看看，吃点药，那也行。
0: 嗯。
3: 就通过这个跟刘家府看病看将近两个多月，现在特别相信中医嘛。
0: 嗯。
3: 完了就先反馈，就有这个主任看的挺好的。
0: 嗯嗯。可以说，你看你这个来到咱们医馆，这次感冒了呢，啊，首先想到咱们医馆吃点中药，是不是啊？其实咱们中医啊，治疗感冒啊，所以说疗效非常好，速度还非常快，
3: 嗯、
0: 啊，这个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了解，是不是啊？
3: 嗯、
0: 认为中医好能治感冒吗？是不是啊？
3: 嗯，
0: 那中医连个小感冒都治不了的话，那中医就不用干了。说心里话，
3: 就是以前因为有点感冒吧，就打打针吃点药，
0: 嗯、
3: 这回寻思先看看中医吧，也反正也家属。在那看着挺好的，
0: 嗯，这说明啥呢？你这身体啊有点弱点，是不是？总让感冒发烧啊。
3: 嗯，
0: 所以说是啊，你这个身体啊，看来得好好调整调整啊，把这个身体免疫力啊、
3: 嗯、
0: 抗病能力提升下来，就不让感冒了。
3: 嗯，上春节再上那儿看，好好调整。
0: 啊，对，啊，是不是啊？
3: 嗯，
0: 调整说身体素质上来，等一天感冒折腾，虽然感冒病不算大病，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3: 对呀、
0: 啊。行，挺好，哎，就可以说一定要注意，
3: 对、
0: 哎、凉的冷的、
3: 哎、
0: 热的，是不是啊？
3: 嗯、哎、嗯、哎哎，
0: 该加衣服加衣服，是不是啊？
3: 嗯，
0: 该不吃的别吃啊、
3: 哎。
0: 好的，
3: 谢谢秦主任啊，谢谢滕主任啊。
0: 哎，好，哎，再见啊，哎，
3: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啊。
4: 你好。

0: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1: 秦大夫。
0: 啊，秦洪友。
1: 秦洪友，对。
0: 啊，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1: 我是听广播说的。
0: 啊，听咱们这个广播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找咱们秦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0: 血压恢复正常了，是吧？
1: 哦，
0: 80了120，然后那骨刺也稍微缓解一些。
1: 啊，那
0: 然后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还改善了啊？
0: 对，以前睡眠也不是特别好，现在睡眠多多少少
1: 睡眠不好呢。所以说以前你疼啊难受，你说这睡眠能好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病症一改变，说是睡眠马上就改变了啊，
0: 是那样。
1: 行，疗效啊真不错，是不是啊？经过2周治疗，有很多睡眠呐、疼痛啊啊，这些都改变了。这回走道上还溜达了，方便了啊。
0: 对，因为刚2周啊，还得继续调。
1: 啊，对呀、咱一定得把病从根本上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不能说见好就收啊。
0: 是，
1: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跟咱们秦大夫沟通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咱们找了一个好大夫不容易，特别岁数大了，说这个长这骨刺到哪儿都不方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咱们再见。
0: 哎，谢谢。
1: 好的，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毛炎、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秦大夫的看的。
1: 啊，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哈。
3: 啊，对对，真的，我去年都不能走了。
1: 不能走了。
3: 你那都不能走了，想整就给我整。
1: 哎呀，得什么病啊，都不能走了。
3: 这我这腰就腰小狭窄，腰长骨刺嘛。
1: 啊，腰这块狭窄还有骨刺。
3: 哎，对。
1: 哎呀，那可不，这病可以走道都费劲
3: 了。我哪都能走了，完我先反馈一下吧。
1: 啊，现在治好了。
3: 啊，好了。
1: 啊、哎呀，那好啊，我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
3: 那谢谢秦大夫，谢谢你。你从把你有这个心脉，我就开始听。
1: 哎呀，你看，都把自己病听好了吗？是不是？那咱们秦大夫治疗多长时间了？
3: 我可能是有5次吧。
1: 啊，治疗5次啊，这么重病治好了。
3: 嗯呐，你看那、
1: 啊、就可以走了
3: 啊。还上了去看看那个秦大夫呢。
1: 啊。
3: 我说我谢谢了，我兄
1: 弟。哎呀，挺好，不错呀、这么重的病，走道都走不了了，现在走道啥都没事了、哈。
3: 啊，啥没事，完你给我给秦大夫带个好。
1: 好的，你放心啊，我一定把你这好啊、把你病愈的消息告诉他啊。主要是咱病好了，那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啊。咱得好好养一养啊。所以说特别这个腰病啊，你知道吧，一定要注意养啊。
3: 这腰病怕累。
1: 对，怕累的拿东西不能多拿啊。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3: 啊，谢谢了。
1: 好的，咱们再见啊。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阿姨你好啊，您走进中医栏目。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秦洪友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
5: 那我天天听半导体。
4: 多大岁数了？
5: 70。得我在这秦大夫的腰给我调理。哎呀，完全不行。那天秦大夫看我疼那样，我完那个给我针灸，我也没要钱。
4: 找秦老师来调理，主要是腰啊。
5: 那就是腰绷起来了，不敢站起来。
4: 疼
5: 就不夜，知觉没有了。
4: 那你之前排过片儿没？
5: 排过，在人民医院排的。这腰间盘那个各个一级二级全没有病，全钙化。
4: 这个是不是也挺长时间了？
5: 哎呀，二年。
4: 那你跟秦老师一块吃了多长时间呀？
5: 吃才吃两周。
4: 这半个月要您见好是吧？
5: 您见好了。

0: 要不见好能来，就说实的，就是
1: 今天自己来的吗？
0: 嗯，今天我自个来的。
1: 正好秦老师也先掌握的，了解一下，给你调理情况啊。
2: 嗯，
1: 秦老师您好啊，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3: 嗯，他主要是这个从脉上看吧，下焦寒湿还重，完了呢，他原来那腰间盘突出吧，这次就复发了。哎，一完了，咱们给他从这个用药，这个让他随和回缩，哎，得脱水，再就通经络、驱寒湿，哎，这个用了两周以后呢，效果挺明显。他这个干脆不敢站，就是说那天我给他扎针的时候吧，扎完针他从床上下来的时候站不了，完了马下来就像蹲那样似的，就像蹲那样了。完了以后呢，蹲了一会儿，慢慢扒着床算站起来了。这腰就那么严重啊、现在他自己能走来了。你像那个腰间盘吧，他主要是他就是说髓核破裂以后呲出去了啊，他挤这个神经，上下椎体不是中间都有一个椎间盘吗？椎间盘他这小样环破了，哎，他就这个里边的这个髓核呢就呲出去了，呲出去以后他挤神经，挤咱们那个脊髓神经根。哎，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动弹，一他挤着疼啊。
1: 哦，
3: 你让他髓核回来以后，他回缩以后回来，哎，他不挤神经了，他就缓解了。
1: 谢谢
2: 大家参与我们节目啊！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这位姐姐你好啊！
2: 啊，您
1: 今天来找秦红药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2: 啊，我听广播，正好我那天就头疼啊，哎，疼的我一宿也没睡着啊，就这样抽着疼啊。完了那个我就上这儿来了，来看完了秦大夫给我抓药，我那天晚上拿回来我吃了一袋哈，当天晚上就不咋疼了，吃了这药我就犯困，就能睡着觉了，完第二天脑袋就几乎就不咋疼了。哎，当时给我乐的，我说这真是这同仁堂，这真亲身体验了，这同仁堂这大夫真是神医神药，吃了就好了。
1: 效果特别明显。那正好秦红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再给你调理情况。秦老师你好哈，请您介绍一下患者调理情况啊。
3: 他这个吧，从脉上看吧，当时特别明显，就是脑血管痉挛，完了以后他头疼，完了以后影响脑供血。他那个血糖现在看来吧，他血糖也偏高，血压呢现在是，先进那天量是90/160，今天是90/140，他也是偏高，他这两个地方吧，应该再调整调整。
1: 再调一调，谢谢秦老师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2: 哎，好，谢谢。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师傅你好，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啊。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秦红药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听朋友介绍来的
1: 啊，
5: 就是我这腰间盘突出吗？
1: 啊，
5: 就是秦老师这方面不是转长嘛，我就奔这儿来了。
1: 师傅，您多大岁数啊？
5: 我76。
1: 您这个腰间盘突出，平时就是做的那个走道，平时疼吗？是什么做的？
5: 疼
1: 啊
5: 啊！这腿疼，关节也疼，要疼其实这腿这就胀。这肌肉胀，哎，我现在这小腿下面麻木胀。
1: 哦，小腿下面还麻木胀。
5: 还凉，师傅，齐老师这药之后，现在不凉了，热了。
6: 啊。
5: 现在抬腿轻巧，不像原来沉呐，原来踩地下老沉的，就像身子老沉似的呀。抬不起。现在。
1: 这第几次来医馆呢？
5: 第三次了吧？
1: 第三次哈，咱是不是在秦老师吃了2周的药？
5: 啊、嗯，我就吃头一周药到第五天嘛，第四天、第五天，就觉着腿就热乎了。
1: 啊，
5: 原来凉，
1: 腿麻，脚
5: 凉，
1: 腿凉，完了这脚凉不凉？是不是也都凉？
5: 就是凉。
1: 啊，现在就是说的麻一麻，但是整个腿就是都原来热乎了。
5: 哎，热乎。
1: 腿觉得也轻了。
5: 哎，对对对。
1: 啊，这样啊，那总体说来就是说这2种药还挺有效果的，是不？
5: 哎，对，对，对。
1: 阿姨什么情况啊？
5: 她是那个心脏不好。
1: 阿姨心脏不太好啊、是那个平时
5: 心脏
1: 怎么不舒服啊？心脏是
5: 心绞痛
1: 啊，
5: 一阵儿有时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有导播，
5: 嗯，
1: 是这样，
5: 导播，
1: 啊，这样式啊，
5: 老偷停，
1: 心肌缺血总偷停、
5: 嗯、
1: 啊，平时也有憋闷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6: 对，
1: 完了身体没劲儿，是这样吗？
6: 说你的心脏感觉、
1: 啊，那他也吃的是2周药吗？
5: 啊，我们一起来的。
1: 啊啊，那阿姨觉得就是好一些没？
5: 好。

0: 他现在心脏不那么干，不疼。
1: 原来疼，现在
0: 疼。这个针儿，有时候针儿一下针。
1: 啊，我看那个齐老师给的号脉显示情况是有早搏、心肌缺血，而且心律不齐，是这样，是吗？
0: 对。
1: 还有坐骨神经痛啊，
0: 他就这一点儿，这坐骨神经疼。
1: 啊，那现在呢？吃了这个两周药，就是阿姨现在心脏不那么疼了，那挺好的。总体说来就见效了，
2: 挺好。
1: 还把小朋友还领来，上正好秦黄油老师也在现场采访一下秦黄秦老师。秦老师你好哈，你看看这一家哈。爷爷奶奶是吗？还有那小朋友啊，孙女儿领来了，而且呢，师傅那个和那个阿姨俩那个调的都特别好哈、就是来你这看了两周是吧？两位老人呢，就是都身体都得到改善了，请你介绍一下这个二老的这个身体情况和您治疗的情况。
3: 这个李师傅他这个主要是原来他椎管狭窄。完了以后压迫这个腿腰椎有五对神经，骶椎有五对神经，都到臀部到腿，尾椎是一对神经吧，所以说在这块儿呢，就是说把椎管就是腰椎这块儿得让它脱水，完了髓核回缩，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减轻这个挤这个神挤这个神经根，因为从神经根发出来的神经到这个臀部到腿，用药就得采取，就是给他让他起到这个作用。咱的那个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这个的，她主要是原来早搏，她这个那个心脏头停啊，就是这个原来血糖也偏高一点儿。完了以后，这个吃了一段，吃了这个两次药以后，她这早搏没有了。现在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疼了。
1: 您从脉象来讲，今天
3: 磨没磨了？这两次就是没有了，就第一次一开始来有，现在这吃了药以后就早搏就没有了。哎，就是说你磨半天它也没有调停了，完了心脏它始终这两天就不疼了，这一段就不疼了。然后这次我又给它再带点清理沉积那个糖啊，它原来血糖偏高，清理这个带着点，完了把心脏还给它巩固治疗。就这么样啊，好。
1: 希望你们也能坚持哈，在情况下身体调理下呢，把身体调理好啊。
0: 那好，
1: 谢谢你们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谢谢
1: 你们参与我们节目，是不是啊？
0: 好了，谢谢，
1: 健康快乐啊。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这位姐姐你好啊，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秦红英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
2: 我是路过这儿。
1: 姐，你那个是那个找秦红英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2: 我调理就是皮肤科。
1: 皮肤啊？你皮肤怎么情况呢？
2: 有疙瘩就是。
1: 啊，起疙瘩在哪个位置？
2: 在就下面。下身啊，屁股前面
1: 啊，就臀部，
2: 对，
1: 就是和这个小腹这块，
2: 对，
1: 你起的什么样的疙瘩？
2: 这疙瘩就是好像，起前疼，就鼓出来的就不那么疼了。完了，但是这疙瘩就是有黄尖儿，就有点像粉刺，脸上
1: 像粉刺，
2: 咱也不能挤呀，对呀，
1: 对小尖儿啊，
2: 对，但它始终嘛就翻来覆去，它那个好像一个月隔一个月吧，它就严重就出来了。等你不也不抹啥不啥，它自个就回去了，
1: 回去还起
2: 那。对，隔一个还起，还严重。
1: 您那个疙瘩是就是一个一个的，还是成片的？
2: 成片的。
1: 啊，成片，多长时间了？
2: 好几年了，就这么。
1: 那您在秦红英老师这块调理多长时间了？
2: 来三次了。
1: 啊，今天是
2: 真的挺很见效，
1: 吃了两周药了。
2: 对。
1: 那你觉得有改善，有效果？
2: 有效果。
1: 啊，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秦老师你好啊，您介绍一下你给他调理的情况啊。
3: 他现在吧，一个呢，他那个有脑血管痉挛，经常头疼。完了以后呢，他还有胃炎，有的时候还反酸。完了再一个，他这个下焦这个湿毒特盛，完出现湿疹，他属于湿疹性的，所以说就得给他这个清理这个湿毒。他吃了两次药，效果还行。
2: 我都用西药调理，
1: 那不行
2: 啊，这个不是本代。
1: 您说的就是下焦的这个湿毒太重。
3: 对。
1: 谢谢秦老师。
2: 谢谢你啊。
4: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

0: 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走？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防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我们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咱们两个的听众的热线的一些问题啊。我还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位应该是潘先生哈，他是想问这个老四中这个学区，四中学区他是想在附近买房。
1: 对，
0: 然后想问一下韩老师是不是手里有合适的房源能帮他推荐一下。对，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那这一块韩老师就是咱们回去做工作之后发现这个位置的房子有没有比较适合他的。
1: 其实有。

0: 师范学校南侧2楼78平，标准的格局35万。
1: 这个价格怎么样？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就是的确确实便宜一点。
0: 他这个反正装修看好点儿，这个价格算是正常价吧？
1: 啊，正常价格。
0: 海泉小区我2楼91平的32.5万，其实这个看便宜。
1: 啊，这个面积大一点。
0: 对对对，91平32.5万，然后标准格局，不太挑的话，装修也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1: 这个就是咱们给潘先生推荐的，就是说什么呢？咱直接能拎包入住的。
0: 对，像这房子其实给他介绍自己套都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远达小区也有一个12楼，要价是26万，
1: 多大面积？
0: 63平。然后装修也算可以。那天我记得潘先生提过一个4楼还是几楼来，也是朝东的。
1: 但是他那个朝向，哎，对，朝向不太好。但您不是说了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如果小面积的话，朝向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对对，要么朝东，要么朝西那样。
1: 对，那这个就没有办法选择了，除非你买大面积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但现在哈，韩老师有一些群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我是想买学区房，但是我不想在那儿住，我就想要一个房子，就搁那搁着，我就为了占学区。对，像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房子都属于什么呢？就是的确面积够用，然后楼层什么也挺好，就属于什么呢？我要是要这个学区，我能去住，但可能有一部分群体是什么呢？我就要学区，我不想去住。
0: 其实如果是这样呢，
1: 对，您给点什么建议？对，
0: 选6楼7楼，选小面积6楼7楼这种
1: 还便宜。
0: 对，然后但是选之前一定要查明白学区，因为它学区是那个锁定式的嘛。就是一定要查着不占学位的这种。对对，它正常是小学和中学是一起的吧？小学比如说今年刚有一年级学生就是入住这个学校了，有上面有占了学位的情况下，
1: 你买了之后你就算你有这个房子你也不行。
0: 对，
1: 就
0: 是中学都不行，应该是它应该是小学6年加中学3年是12年呗。他一锁就锁定12年，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说现在有孩子占着这个学位，
0: 对，12年之内这个学位都用不了。
1: 那这样哈，所以也是通过这件事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咱如果说特意，咱就是为了买这个学区房，建议大家去查一下。
0: 对对，查明白的再
1: 对再入手，因为的确之前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就觉得我买了这个房子，那我就肯定是这个学区。后来买完了，都过完户了，都一切弄利索了之后，一去查完了。即使是学区，但是已经被别人占了，
0: 对，
1: 你就得等这个孩子毕业以后，这个才是轮到您家的这个房主的孩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哈，但是跟韩老师交流也是想说，因为现在不是说所有的人买学区房就是我一定要去住，可能就是为了孩子的这个学区。那韩老师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就不用看这个90多平啦，或者1、2楼、3楼啦。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挑便宜的吧，
0: 10万以内呢，
1: 6楼7楼。
0: 对。
1: 然后这个怎么的呢？就算是咱，因为咱不去住嘛，首先价格买的不贵，然后您如果说往外租，其实
0: 也能租，
1: 也能租。然后
0: 对，
1: 别看这个，就别指望租多少钱了。
0: 对对对，
1: 便宜一点是吧？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根据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客户需要，大家看一看，就是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类型的房子。我要了学区房，我是不是去住？我住的话，那么我应该买什么样子的？我如果不去住，那韩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啊。所以说，收音机前跟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需要，也提醒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还记得潘先生说自己有一套房子是在这个河坝串店，
0: 对，
1: 这个位置应该是丽水宜家旁边那个是吧？
0: 丽水宜家北侧，
1: 北侧的那个哈，河坝串店，说那个他那个楼上有一套电梯楼。
0: 电梯的6楼来，39点几了。
1: 对，那个房子其实我觉得它无论是往外出租还是出售，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对，挺好。
1: 那这个位置价格怎么样，韩老师？
0: 价格我觉得像它占个电梯嘛，然后再就占个河景，如果装修差不多能占个中等装修，4500块钱一平方应该是没问题。
1: 那这个位置还
0: 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其实它面积小嘛，奔着5000块钱也能有可能。
1: 那这个价格其实目前为止还算真不错。
0: 对对对，你在牛市街这个地段来说，还是需求量还是可以的。
1: 占个河景，而且还是个电梯。
0: 对 对,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购物啊、交通啊什么都很方便。你想这边离其实公园也不远。
0: 对, 对, 对。
1: 然后那边就过个桥上西市场。完了附近其实也有学校，我记得，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啊？就是原来那个4中，他一到初3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去那个老3中。对，那个地方的房屋其实需求量也挺大，所以那个丽水宜家的电梯楼往外出租的也挺多。
0: 对对对对，那还有梨花小学。 其实到公园小学也不算太远。
1: 对，那个位置。那他如果租的话，像这种小面积，大概每个月。

0: 租多少钱是比较
1: 好？他这个小房子租1000块钱左右应该是好租。
0: 1000左右。
1: 嗯，1000往下吧，估计也得。
0: 因为面积确实有点
1: 小，确实小。
0: 嗯，面积小，它可能对应的这个群体就单身啦，
1: 嗯，
0: 就是人就不像那个一家三口人多的能租一个这样房就不会去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还记得韩老师在之前交流过一套房，哎，那个位置是哪儿来？就是离369大吉挺近的
1: 啊，结缘公寓。
0: 哎呀。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出手了？
1: 已经出手了。
0: 哎呀，这个
1: 那套房子确实便宜。
0: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也聊了哈，就韩老师说，确实因为面积170，
1: 对，
0: 而且还带车库。
1: 嗯
0: 嗯，虽然是个毛坯，但这我觉得这房如果是装修好的，可能就更抢手了。
1: 对对，
0: 他也不能这个价格卖了。
1: 对对，装修好的指定要加装修钱了，
0: 嗯，
1: 因为他这毛坯卖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45万带一个车库这个价格。
0: 那他这个从就是你们拿到房源到最后出手有多长时间？
1: 能有10几天，
0: 是不是算
1: 不到半个月？
0: 算挺快了。
1: 对对，算挺快了
0: 啊，哦！
1: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有好多房源都是不出一个月就能卖的，嗯，一定是价格就是在这个市场来说还是比较接近于成交价。
0: 嗯，
1: 有的房子真的我们在手里也有，就是2年3年卖不出去的这种也是。
0: 嗯，
1: 房主就是不认降价。嗯，买出多少钱我还想卖多少钱，
0: 嗯，
1: 这种确实就是难成交，真的难成交。
0: 嗯，这得碰上一个真就相中你家房子，嗯，但这种可能性也不算太大。
1: 对对，非常，嗯。
0: 但是像这个房子我感觉啊，就是也是想通过咱俩的交流给一些朋友，
1: 嗯，
0: 比如说想卖房的朋友啊一点建议，
1: 嗯，
0: 就像这种它的确是好出手卖出去了，但是不是价格有点过于低？
1: 嗯，怎么说呢，其实他想卖个高价也难卖，他的其实它真正的格局不是说是阳面的那种飞机户型，
0: 哦，
1: 它是冲着西的，
0: 啊，
1: 就是把西边客厅冲西的那种，
0: 嗯，
1: 格局不是那么特别标准。然后再就是那个时间那房子170平方，公摊都大，屋里的真的套，套内面积也就是140左右吧。
0: 那它这个是不能是一梯一户吧？
1: 不是一梯一户，一梯三户
0: 啊，一梯三户，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年代的房子就是很难做到一梯一户。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说他这个房子真的想卖高价的话，谁要是哪个客户买他这个房子，他也会跟新盘比一比，或者跟周边的房子比较一下，
0: 嗯，
1: 优点缺点、价格啥的综合比较，
0: 嗯。
1: 其实他真的想成交的话，指定是在45万左右这个价格成交。
0: 也
1: 太想高，对50多万的话也难成交。因为毕竟是毛坯，谁买到手还要花个接近15、16万、20万装修嘛？
0: 对，因为170，
1: 嗯，
0: 像你说电梯楼装修也不少钱。
1: 对对对对。
0: 哦，对，所以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手里有房子啊，就一直苦于不太好出手。也希望韩老师刚才我们的交流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的确您要是不着急，那就等，但是等也不太建议。
1: 其实
0: 只能把房价越等越低，是不是？
1: 对，房子真的是空着，然后也不打算出租的这种，咱们留着还没什么太大用。其实建议大家真的早点给它变现还是可以的，
0: 嗯，
1: 随时你在用房的话，随时拿着你变现的这个价格再去买你的同样卖的那套房子，就是很容易就能买到，
0: 又能买回来。
1: 对对对对，因为卖的总体来说现在还是看多一些。
0: 对，就大家都会有心理，哎呦，是不是卖便宜了，
1: 嗯，
0: 我等等。嗯，所以就像韩老师说的，咱要是房子真是空着哈，也没租出去，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降一点就好出手了，出手不就变现了吗？
1: 对对对，尽量还是，
0: 嗯，
1: 能出手还是早点出手，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现在新盘毕竟也是多嘛，
0: 嗯，而且价格也都很有优势，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新的楼房，它无论是从物业呀，包括它的建筑面积啊等等等等，它的居住体验都会好很多。
1: 对，确实。
0: 嗯，所以这么一对比情况之下，如果说您的房子还卖的比较贵的话，可能大家就去有更多的选择了。
1: 嗯
0: 嗯，
1: 其实最近3年2年之内吧，很多就是房主就是哎呀，我少多钱不卖，少多钱不卖。但是最终其实第一个真的有第一个给出价的，价格出的很靠谱的情况下，也确实有真不卖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到现在也是跟当时的价格差个5万8万的，
0: 嗯，当时还不如那个价格卖了。
1: 对对，他也照样卖了。
0: 嗯，这都是生活的，嗯，生活经验和经历哈。
1: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有房子，真的给他出个差不多价，既然诚心想卖，真的有的时候那1万2万真不是钱。
0: 嗯，真是
1: 成交了才为。
0: 对，现金哈。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像那天咱们两个接的热线，就是他说那个六一幼儿园附近嘛，那个位置其实也好，
1: 嗯，
0: 想等着动迁。 就肯定有一部分朋友也是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在延吉市也能看到很多老

0: 房子，比如说像西市场那一附近很多，就有那些外楼梯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很多可能现在其实他那个房子不太好出手，包括我所了解到的，像新兴街道，就新兴广场附近，好像也有一些非常老的房子。
1: 对，
0: 对，那些房子，韩老师，就是你说从他们房主的角度来讲，就是动迁当然是最好，皆大欢喜哈，再换一套好房。但如果不动迁的情况之下，这个房子怎么办？其实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出手不太好出手，好像有一些地方水和电都没有办法正常供应。
1: 其实他要正常楼梯的，像内楼梯的这种，他还出手还能出手得掉。再说好楼层点，一二三四楼吧，几乎价格靠谱的情况下，贴合市场成交价的话还能成交得了。但像五六七楼，这有的真的就是看价格便宜它也难成交。其实这类房子怎么说呢，你要真是外楼梯的那样的，就是我真建议大家等了，因为外楼梯那个想卖的话，想变现也很难，而且价格非常低，那真不如。
0: 那你们工作当中有那样出售的房子吗？就是像我说的这种情况，有买的吗？
1: 也会有买的，
0: 除非价格就像我特别特别便宜。
1: 对对，买的客户也是也图于它便宜，甚至想挂个学区啦，或者是像楼层低一点的，想放点什么东西当个
0: 仓
1: 库啦。对
0: 对，
1: 这样的还是有成交的，但是成交的价格贼低。
0: 像西市场那个商圈，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便宜的，我可能给它租完当仓库。
1: 哎，对对对，
0: 可以。
1: 其实涉及到能当仓库的，也就是一楼二楼。
0: 对，
1: 因为来回搬东西嘛。
0: 仓库太高也没人去租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房主手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房子，出售哎呀也卖不上太好的价，可能都也不能说卖不上太好的价，你就算卖价也没有人买。
1: 对对，你有可能按照现在的成交价来说，好多业主都接受不了。确实跟之前比较起来低太多了。
0: 你想那么好的位置哈，你看刚才我说这几个位置都，你看西市场附近，这次真是非常好的位置。
1: 其实咋说呢，不是说是就咱自个儿家一家房子这么便宜，一样你这个房子比如说卖了10万块钱，同样你拿这个价格，你随便在这一片再选还能选得到。所以说也没什么就是舍不得的。真的是留着没有用，真的是想出手了，我建议大家该出手也出手，
0: 该出手是就出手哈。
1: 对对
0: 对,
1: 对，卖到手里是钱。
0: 对。然后韩老师也说了，就有一些房子真的就是像外楼梯啊什么，我记得之前有一位于先生在节目中也说过，好像他家应该是在河南市场还是哪个附近，有一个火炕楼的那种
1: 四楼来，好像
0: 对，买的时候都挺贵的，现在好像水电都没有办法正常供应的。像这样的韩老师也给实在话了，说实在不就等吧，因为你想卖确实也卖不出去。
1: 对，确实。
0: 对，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等一等，看看能不能动迁嘛，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1: 对，像他那个，像水啊、电呐、都给断了，他那种租也租不了，当仓库吧，楼层还高。
0: 对，
1: 卖吧，还是确实真的卖不出来钱。他四楼顶楼嘛，
0: 就得
1: 等，也就个
0: 无奈之举。
1: 对，也就个1500朝下说。所以说，这一类房子卖完了也卖个几万块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真不如就跟他
0: 等，就这么等着吧。
1: 对对
0: 对，
1: 真的是等到冬天了，给个电梯楼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慢慢等吧。但目前为止，什么相关政策大家就关注一下啊。对，然后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韩老师啊，就是平时在工作当中，就是租房的这种有没有租就是租毛坯房的
1: 很少
0: 啊。
1: 想租毛坯房的这种很少，除非特别便宜的价格，比如说要谁要干民宿，然后他这个毛坯价格特别便宜，然后我就租过来装修，然后但是这种都要跟房主签个几年合同，他怕别签一年合同，我这边刚装完修，明年你不租给我了，对，他不就损失大了吗？这种除非是特别便宜，然后租给干民宿的，他有可能拿过来装修。再就是
0: 当仓库，
1: 对，当仓库。再就是
0: 楼层低一点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在工地上那个干活的，
0: 短期的，
1: 哎，短期的有可能租一个，租个几个人租一段时间。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难租，不如
0: 租毛坯。
1: 真的是毛坯想做出租的情况下，短期没打算卖就想出租，还是简单装一下。
0: 我还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他就是这个情况，就房子是毛坯，然后他又想往外租，然后就是可能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就对方如果能给装修的话，可能就免费住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有点那个意思。所以我就想，有客户吗？有客户就挺好奇的，就专门去租这种毛坯房吗？
1: 其实很难，这种房子
0: 很难碰的。
1: 对，很难碰，除非是一楼，一楼起码毛坯人家可以放一个当个仓库，放点东西当个杂物间，这种还有可能。
0: 这么回事哈。
1: 对对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

0: 5515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那个卧龙北苑的房子怎么样，韩老师，就是那个应该是王先生吧，他是拜托咱们看过能不能帮忙给他出售一下啊。
1: 其实他那个房子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虽然是回迁的，但是格局好，南阳面的一梯三户的中间户，其实涉及到一梯三户的就是中间户的格局最好，虽然是两边户的它是南北通透，但是南北通透它那个户型不方正，南侧很多都是一梯三户的边户，第一户或者第三户南侧都是一个窗户，北侧是俩窗户，但是它这个涉及到中间户了呢，阳面是两个窗户，它那个户型方方正正的
0: 啊，正方形的，
1: 对对，
0: 以咱们的角度传统角度就喜欢房子是方方正正的，
1: 哎，对对对对，
0: 不喜欢长条的那种，
1: 对，
0: 是吧，
1: 它里头没有什么浪费空间，像南侧能做一个卧室一个客厅，把厨房放到一进门的这边，
0: 就格局可以改一下，
1: 就
0: 看起来更顺眼。
1: 对，改完了装修，这套房子装修一定要改一下格局。要是按它原始的给到南阳面有个窗户是做了厨房那个，那就是变成筒子房了，总
0: 体看起来就不顺眼了。
1: 哎，然后涉及到卖啊或者涉及到租啊，一定会差价格。所以说这类的毛坯房一定要把那个格局改个好格局再去装修。
0: 那这个卧龙北苑怎么样？就是现在来讲，问的人多不多？
1: 暂时还是没有问的。对，
0: 像您说什么原因，就是这套房像您去看了格局也可以，而且王先生他们价格要的其实不高，在沿溪这一片儿，
1: 对对对，
0: 然后小户型其实还不多，
1: 对，其实主要原因也是我估计也是跟房照有关吧。
0: 因为没有房照，
1: 对，但是但凡有房照卖起来我觉得这套房子也容易卖，因为西侧沿溪这边很少有几十平方一室一厅这样的小面积，但凡有这样的小户型，几乎90%以上全都是回迁房。你就像荣成乐府啊，里边的小面积完全都是回迁房。对对，
0: 给回迁户盖的房子。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需要沿溪小面积的客户还真有，但是这类房子还是比较稀缺的。但是这个王先生这套房子呢，最大的弊端就是房照了。但凡下来房照，我觉得他这套房子应该也能很快出手。
0: 对，因为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现在大家还是非常看重这个证照齐全的。
1: 对，产权一定要
0: 清晰明了。
1: 对，其实我也建议一下咱们大家，就是手里买新房的，就是包括前两天卖那个新外滩那套房子也是，他那套房子是在今年3月份找我帮他代卖这套房源，当时他是没有办房照。其实新盘有好多楼盘都是可以到开发商的更名，但是同样开发商那边也要需要更名手续，
0: 这个
1: 费用，
0: 这个我们都了解。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房子在第一时间能办房照的时候，一定要把房照办出来。为了你后续，无论你是卖也好，不卖也好，你先把房本办出来，放在你自己手里。有可能你当时办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打算卖，就想打算自己住。但是有可能时间过去2年左右，房照也满二了，有可能这个时间，有可能你真的需要把房子卖掉了，恰好房照满二了。其实
0: 啊，我懂您的意思了，就是韩老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房照它满几是以你办理房照这个时间开始。
1: 对 对, 对，
0: 如果这个房子比如说我一直迟迟不去办房照，那么我这个满二这个时间是没有的，
1: 没
0: 有,
1: 的
0: 没有时间给你去结算。
1: 对对对，
0: 啊，这么回事，
1: 最终就得等到下来房照，然后一看满二了。再就是有提前把那个税费交完的，买房的时候先交物违嘛，后期办房照需要交一个契税，交完契税之后，然后咱们就按交契税的时候，有的交完契税房照也没拿，像代卖一个碧水园林4期的一套房子也是，他那房子是在2年之前交的这个契税，但是他一直在忙，这2年期间一直没去取房照。其实他交完契税了，随时到房产局把这个房照就能房本就拿回来
0: 了。现在房照特别房，好像现在全都打印了吧？
1: 哎，对对，
0: 很
1: 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当时去的话就能拿出来。
0: 哦。
1: 但是他一直没当回事没拿，但是我发现他的那个交的那个契税是2年之前交的。
0: 可以。
1: 对，就这套房子，他现在立马拿回来房照也是，也会按满二算，因为按照税票走嘛。
0: 哎，韩老师，您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啊？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就以为开发商通知我了，我可以办房照了，
1: 对，
0: 就代表我这个房照是已经有了，按这个时间算了，不是？
1: 对对对，
0: 必须得以你交完税为止为准的时间。
1: 对对对，就像我拿新外滩这套房子说例啊，其实他这套房子当时他要是就是不听我的，就是房照一直不办，有可能这个客户他都成交不了。其实房子确实没有问题，像包括咱们新外滩有好多人家都下来房照了，但是恰巧比如他这个房子就没下房照，有的客户非就是这样，你我看不着你房本，你的产权不清晰， 我不会去买这个，
0: 而且那么多钱。
1: 对对。

0: 对，其实这个客户也是相中他了，有房照直接拿去就可以过户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但凡买新房的那个业主，第一时间能办房照，把房照办下来。就是有可能你当时我办不办下来无所谓，我也不打算卖，但是有可能两年之后恰巧满二了之后了，你再有什么问题想卖的情况下，随时不会因为、
1: 别给自己留罗烂。
0: 对，不会因为这个过户费高然后成交不了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对，韩老师这个提醒很重要哈，就特别有一些朋友反正这个因为人生嘛，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是在有一些变化的，一开始想的是这个房子不卖，也许工作调动啊或者方方面孩子上学等等的原因，
0: 对，
1: 这房子我要卖了，但这时候你发现哎呦这房照我重新去办，那你今天办下来房照，那这个房照就得从今天算，
0: 对，
1: 你再往外什么所谓的满五啊或者是满二，
0: 对
1: 啊、所以这其实韩老师您这个提醒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很多人好像把这个事儿看得不是很重要，
0: 对，
1: 就不去办，
0: 好多业主这个事儿真的看得不重要，但是
1: 他反正我这房照能下来，别人问我说这房子有房照是证照齐全的房子，但是没到你手，
0: 对，有好多客户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经常就是卖房的嘛、就是有很多客户都是先看房之前先问他有房照吗，我说这个小区没有问题，我说你随时买随时办房照，那算了我不看了，
1: 因为
0: 挑有房照的看，就是有这样客户他会去选择，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了卖房的也好为了什么也好，那房照能第一时间能拿到手，
1: 对，有的人会觉得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房照因为房照你得不得交税嘛，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税其实也是一笔钱，
0: 哎，对，
1: 就想先不交这个钱，然后如果真卖的话去开发商的更个名，所谓的更名、去开那个钱肯定要比你要是交税可能钱会少一点，
0: 就是说到这儿的也是，就是这个业主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确实没交这个契税，把更名更到下一个买家客户身上了，但是涉及到买家他还要交这个契税，
1: 对，
0: 买家他买房子他也会算啊，我买你多少钱房子我还要交多少钱税，他也会去计算这个问题，
1: 你不能只想你自己我合适了，对对对，我图我自己便宜了我少花钱了，但你人家买家人家也得算这笔账，我怎么又平白无故又多掏这个钱了，
0: 所以说能办下来还是第一时间办下来，虽然你确实花这个钱了，但是涉及到以后再跟下一个客户过户啊，或者也会省钱嘛，而且是更名几乎没有免费的，也都是2万左右，这个费用也挺高的，
1: 对，也不便宜，去开发商那里去更名，
0: 而且有的还会就是尤其要是开发商没卖完的房子，他有可能你要更名还有多少，哎，多少为难你多少难一点嘛，
1: 我懂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所以说你还是拿到房照了，
1: 上
0: 到房产局办事儿，对，随时办了嘛，
1: 对，该走一些相关的流程咱就走哈，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哈，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这新房的哈，没去办房照的抓紧时间啊，好，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听听帮你办的上班时段也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班时段韩老师呢会做客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0: 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1: 早晚一杯。
0: 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14:30。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2: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1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146，255151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孟女士呢是电厂啊，现招聘清扫人员，要求男60岁左右的啊，有双休，法定假呢也都正常休，身体健康，给交5险还有食堂，电话是13844366403，13844366403。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看王先生有什么信息。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招聘。
0: 您说，我记录。
1: 哎，发展区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好。
1: 男女不限，要求65岁以下。
0: 嗯。
1: 工资面议。
0: 好的。
1: 电话号是188。
0: 嗯。
1: 433。
0: 嗯。
1: 805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哎，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招聘信息。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大雨，-19度至-22度，敦化，中雨，-19度至-24度，安图，大雨，-17度至-22度，汪清。

0: 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合龙，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龙井，大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三度，珲春，大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一度，图门，大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大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二度，敦化，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安图，大雨，零上十七度至零上二十二度，汪清，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合龙，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龙井，大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三度，珲春，大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一度，图门，大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二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求购一台二手车。
1: 啊，什么要求？
2: SUV。
1: 二手车，想买 SUV 哈？
2: 对对，然后是合资的日产的，也是尼桑也行，丰田也行，
1: 啊、
2: 本田也行。
1: 丰田、
2: SUV、
1: 尼桑或者是本田哈，就是日产的是吧？
2: 啊，丰田也行。
1: 啊，明白。
2: 完了。就是到三年三四年左右的
1: 啊，不想要时间太长的哈。
2: 哎，对对对对，
1: 嗯，
2: 我不要那个二手车行的。
1: 明白明白，个人手里的哈。
2: 哎，对对。
1: 行，还有补充吗？没有补充，给我留个号，留个号吧。
2: 18104333。
1: 嗯。
2: 2921。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好，谢谢。
1: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3: 嗯，我们招小区保安。
1: 好、
3: 哦。哎，年龄60到68岁之间。
1: 嗯。
3: 啊，能长期工作的，
1: 哦、
3: 退休人员优先。
1: 嗯。
3: 联系电话130。
1: 嗯。
3: 8931-1255。
1: 13089311255啊。
3: 嗯。
1: 好的，再见啊。
3: 谢谢啊。
1: 不客气。金先生想求购一台二手车啊，本田呐、尼桑啊，或者是丰田这样日产的 SUV， 三四年左右的，想买个人手里的哈、啊，这个中介就勿扰了。电话是18104332921，18104332921。江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能长期工作的，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1: 你好，那个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我老伴想求职，想找个保姆的工作呀。
0: 照顾老人的呗。
1: 对
0: 啊。行，多大岁数
1: 啊？他今年60出点头。
0: 啊，60。行，那就按60说吧哈。
1: 好，
0: 留个联系电话。
1: 138。4475。634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哎，也不客气。来关注信息啊，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75-6347，138-4475-634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15号楼和16号楼，
0: 嗯，
1: 两个房子。
0: 哎呀，两个房子要出租，行。
1: 对啊。
0: 都分别是几楼？
1: 15号楼那是二单元1楼，1楼。
0: 另一个呢？
1: 那个是6楼。
0: 嗯，一楼的是60多平是吧？六楼的多大？
1: 六楼那个也是60多平方。
0: 好，都是新州雅苑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留个电话号，我帮您发布啊。
1: 谢谢啊。
0: 号，
1: 嗯，
0: 13894316862。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啊，知道知道，一会儿为您重复。
1: 对对对，
0: 哎，也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2: 那我请问那个招保姆那个电话号？
0: 她不是招保姆啊，她也是找工作求职。
2: 啊，求职，我信她。
0: 啊，她也是找工作。
2: 啊，那对不起了啊。
0: 啊，不敢，没事，不用说对不起
2: 啊。
0: 好的好的，关注节目啊。哎，再见。哎，任先生呢有房子对外出租，都是在新州雅苑两套啊，一套呢是一个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啊。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信息？
1: 我想问一下，刚才等那个要找保姆，找保姆那个电话号码多少
0: 啊？求职找保姆，您记一下啊。我告诉您，您稍等一下啊，138-4475-6347-6347对138-4475
1: 哎4475-6347
0: 对您问问啊。
1: 哦
0: 好嘞，再见。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

0: 香，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平，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 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

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

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呢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啊。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地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啊，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
但是我刚才

0: 才说得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1: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1: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1: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1: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1: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1: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1: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1: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1: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儿、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1: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就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1: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1: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1: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晕那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1: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1: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1: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1: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
0: 嗯嗯。
1: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0: 不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啊、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 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

0: 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啊，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
1: 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1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1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说起人有很多种，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特定的角色，有的是我们都必须经历的角色。角色越多，故事越多，故事越多，感触就越多。那么我们一起用歌曲来感受歌曲中的这些人物故事吧。你好，这里就是由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陈开阳说，这话我说过，可被周副主席批评了一顿，他不让另外开小灶。金露说，这不算开小灶啊，他们每天都吃不上早饭，不能一天就吃两顿饭呀，特别是周副主席一忙起来，有时候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你再去说说吧。陈开瑶苦着脸说，能说的话我都说了，没用。那金露突然眼前一亮，哎，你跟朱老总说，只要朱老总点头，咱就……陈开瑶一听也乐了，对，朱老总好说话，说着便快步向前院追朱德去了。清晨的中央机关大院沉浸在一片宁静当中，偶尔有鸟儿在柏树上鸣叫几声。严凤山拎着把扫帚，端着个笸箩，走进了毛泽东住处的前院。他走到磨盘前，用扫帚扫了扫灰尘，然后把笸箩里的玉米粒儿倒在上面，开始推动碾子。碾子挤压玉米粒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下子打破了晨间的宁静。严凤山正推着磨，陈开瑶快步从屋里出来，走到他身边，小声问道，凤山大哥，你咋来这儿磨面了？严凤山说，村西的磨坏了，家里等着吃面呢。陈开瑶说，可首长，要不您换个地儿吧，首长昨天又熬了一夜，刚睡下。严凤山不解地说，啥？这都日上三竿了，这会儿刚睡？陈开瑶解释说，首长们习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严凤山忙说，那行，不磨了，不磨了。陈开瑶又道歉说，凤山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严凤山说着将玉米扫进笸箩，正要离开，周恩来满脸喜色地匆匆进来，看到严凤山在这里，周恩来说，凤山兄弟，好长时间不见你啊。严凤山说，啊，我搬出去住了，这里不得劲儿，还是在外头松快，你们忙着，我走了啊。周恩来说，哎，这玉米还没磨，怎么就走了？一听这话，陈开瑶急忙向严凤山使眼色，但严凤山根本没看到，随口答道，首长歇着哩，不磨了，不磨了。周恩来不满地对陈开瑶说，小陈，是不是你让人家走的？陈开瑶羞愧地说，我知道，我又错了。严凤山急忙说，哎，不怨陈连长，是我自个儿不磨了。周恩来说，小陈，你带凤山兄弟到大食堂帮他把玉米磨好。陈开瑶答应一声，抢过严凤山手里的笸箩就走。严凤山急忙跟上说，不用不用，我到北庄去磨也是一样的。周恩来说，凤山兄弟，我们借住在你们西柏坡，影响了你们的正常生活，很是对不住啊。严凤山急忙转身说，首长，你这说的啥话，这不是见外吗？周恩来说，快去吧，不要影响了做饭。严凤山还想再说，陈开瑶悄悄拉他一下，二人赶快离开了。周恩来走进后院，金露从值班室里迎出来，周副主席，主席刚睡下。周恩来犹豫了一下，事情紧急，还是得叫醒主席。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8: 有钱大，
7: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来天津听曲艺，走进天石井剧院，感受天津曲艺之旅。当摇滚碰上相声，自然节奏感十足。李亮杰带来摇滚大鼓说学逗唱，带您体验摇滚与曲艺的激情碰撞。

0: 天津方言总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此次赵金生带来单口相声《天津范儿》，不仅演出属于天津人的幽默，还向观众展现了天津人的语言艺术。
1: 全是眼泪呀！
2: 也算来着了，
3: 也来着了，
4: 来着了，
5: 来着了，
3: 来着了！
1: 你来我也来，欢乐笑开怀，百姓大舞台，我爱满堂彩。啊！咱们这个节目给我弄了一个专场，叫金生金生，我叫赵金生。天津的津
2: 哦，
1: 就说天津，你看天津有特点，先生不认字儿，喊爷不论辈儿。你说这有点文化的一见面，哟，张先生、李先生，他未必有文化。这人值得尊重，喊爷，喊爷不论辈儿。哟，张爷，爷爷爷爷爷，刘爷，爷爷爷，不论辈儿。天津还有一个什么呢？天津人划价一绝。您这东西多少钱？147，20卖嘛？你看一下，为什么天津人这个幽默外地人比不了？举个例子吧，我福建来了个朋友，人家来了我得请他吃饭，找一个食品一条街，我一扒头，没骂人，我走走不在这吃，他说哎挺好啊，就在这吃吧，我说别在这吃。没骂人，他理解错了，说你们吃饭为什么还要骂人呢？还有一个天津人好客啊，爱奉承人。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上站着，过来一个妇女又夸夸这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让夸的你心花怒放。这上街这谁孩子？我们家孩子，别人孩子我能放我？这孩子长得还剩根儿。这孩子长得比我长得还丑了，要不得了。就他一夸，你也高兴，说不好看你怎么夸？你看这孩子长得，哎呀，这孩子跟他爸一样。因为我头些日子在大悲院门口呢，发现一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画面特别温馨，我就走过去了。老太太您好，老太太抬头看过我，你干嘛？我说我想问问您今年高寿？76岁。我轮椅上推着这位先生是谁呀？老太太乐，哎呀，他是我们家老头儿，比我大3岁。一个76岁的推着一个差1岁80的。

0: 我说你推那先生多长时间了？
1: 惹祸了。
0: 四个字啊，泪如雨下。那个委屈啊，眼泪哗哗的。哎呀，你不问呢我不难过，你这一问呢我肚子里头全是眼泪呀。我推人那前刀的推了他三十年呢，推三十年。我老太太，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就应当向您学习。老太太冲我一摆手，别学啊，学就倒霉了。我怎么呢？三十年前我翻出他私房钱来，我把他腿打折了。
2: 天气
3: 文化，马伯瑞、王浩带来相声、诗词歌赋。
2: 因为我这个文化，
3: 马伯瑞现场围绕天津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即兴作诗。
2: 要把天塔吊个个，
3: 搭档王浩内心却百感交集，捧哏该如何发挥才能让气氛不尴尬呢？
2: 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4: 有
2: 我有我的尸体。
5: 相声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嗯，文化，
4: 啊，得拼文化。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文人。
5: 你看，大伙都回忆起来了哈，
4: 谁回忆？
5: 都忆了，我看都。你往这一站，你是文人，
2: 哈哈哈
4: 哈。赶紧，乐什么？跟我，嗯，你干什么呢？你是
2: 文化强，没看出来我是文人，
4: 看不出来，
2: 那很正常啊，嗯，因为我还没有闻过你呢。
4: 多有远景，在哪儿你闻我？
2: 我们这文人天天在家干嘛呀？
4: 有什么研究吗？
2: 每天在家就是读读书啊，
4: 啊，看书。这干嘛呢？这是
2: 月月报
4: 啊，哦，报纸片大，
2: 嗯，抚抚琴呢。
5: 打麻将，你个师傅，这不打发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打麻将啊？
2: 哦，连我坐庄都看出来了。
5: 是他跳台了，刚才他有这么一个
2: 五五剑呢。
5: 咱也不是五剑，炸一下唾沫干什么？
2: 每天搞搞创作，
5: 创作
2: 写一写诗。
5: 那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2: 哎，一般什么时候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5: 说说这时间。
2: 早晨起来，
4: 起床
2: 吃完了早点，
4: 哦，
2: 奔这个天塔。
4: 天塔，
2: 哎，稍微给大伙介绍一下，我看有外地的朋友哈，
4: 有。
2: 哎，天塔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标性建筑物。
4: 嗯，
2: 为什么叫天塔呢？
4: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塔呀，
4: 嗯，
2: 冲着天。我介绍完了，哎，我就跟那儿待着。
5: 这人说话就跟有病似的。那天塔可不是，那塔要冲着地，那不改井了吗？那不是，
2: 天津电视塔
5: 啊，这也对。
2: 哎，天塔底下有一个湖，
5: 有，
2: 这咱顾名思义了吧？
5: 对呀，
2: 叫底下湖，
5: 底下湖。
2: 天塔湖，
5: 对，
2: 每天我来到了天塔湖的湖边，风吹过了湖面，刮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4: 嗯，
2: 借着这个水音儿，我要吟诵吟诵
5: 啊，这就开始了。
2: 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来了。
5: 我什么任务？
2: 你问问大伙儿，哎，朋友们，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6: 没有，没有，
7: 没有，没有。
4: 我能不问吗？
2: 不能。
4: 对，对不起，对不起，大伙儿。
5: 哎，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7: 没有。
5: 好，很热情吧？你怎么听出来的？
2: 行，可以，行。
5: 那边有人吗？那边
2: 坐下吧，坐下。
5: 有一个理你的吗？弟，
2: 那既然大伙儿都想听呢，
5: 谁想听了？
2: 那就给大伙儿来一首。
4: 行。
2: 哎，介绍一下背景。
4: 说吧。
2: 哎，方便您各位理解。
4: 嗯。
2: 大伙儿注意了。我要开始起饭了，
4: 咱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2: 这不那天吗？
4: 我不知道哪天啊。
2: 平时晴天的时候叫天塔悬云，
4: 嘿，
2: 那是天津一景，
4: 好看。
2: 今天不是，
4: 今儿
2: 下雾都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就天塔这一根往这一杵，好
4: 啊，
2: 太有压迫感了。
4: 是，
2: 当时这个天塔在我眼里真可以说是四个大字。
5: 哪四个大字？
2: 四个大字嘛，
5: 嗯，
2: 就是大。
6: 什么功夫啊？
2: 大字。哦，
5: 谢谢。
2: 真捧啊，这天津父老。
5: 文人说话还真是不骗人，还真是四个大字。
2: 所见即所得。
4: 嗯，行。
2: 当时我诗兴大发，
4: 嗯，
2: 就地给这天塔做。

0: 做了一首诗，诗的题目您各位听完了都得给我鼓掌。
1: 您这诗的题目叫
0: 《天塔》。为什么我说完当时大伙没有立刻鼓掌呢？
1: 为什么？
0: 震撼了。
1: 这有什么可震撼的？这东西
0: 哟，天塔，我怎么办呢？我鼓掌吧。先头一句压迫感极强，
1: 那头一句是
0: 远看天塔黑乎乎，对，这上边细来，底下粗，
1: 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哎，
0: 要把天塔吊个个，
1: 怎么样？
0: 这底下细来，顶上粗。还有喊好的朋友，嗯，我看看是哪位喊的？
2: 好，那位
0: 来给大伙讲讲好在哪儿。
1: 行，行了，行行，你再难为死人家吧，这不？
0: 哎，那现在作为朋友，你的任务又来了，啊？你问问大伙儿，哎，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0: 有，看见了吧？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啊，朋友们。
4: 然也
1: 听上瘾了，他。
0: 谁说这当代的文学是片沙漠呀？啊，这在座这不都是绿洲吗？
1: 是，
0: 有这么些懂诗词、爱诗词的朋友在这坐着，这咱中国的文学不就有劲儿了？
1: 那有人吗？你冲那儿喊什么？
0: 那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听的啊，我就不说了。
1: 你大脑是不太好是吧？人家想听吗？
0: 说着现代的，
1: 又霍霍现代诗了。
0: 哎，我现代诗写的也是很猛的。
1: 也不哪个文人说自个儿作品非常猛。
0: 这个沙翁有沙翁的诗题，
1: 有，
0: 我有我的诗题，
1: 不一样吗？
0: 不知道我的诗题大伙见过没有？
4: 没有。
1: 您是什么诗题？
0: 我比他简练得多。
1: 比他简练？
0: 他十四行诗太繁琐了啊。中国人语言利用率是最高的啊。我一行诗
1: 造句儿，
0: 就是随着随地都能写。
1: 那是说话谁不会啊？是
0: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嗯，早晨起来，我在屋里走两圈，揉揉眼睛，伸个懒腰，喝两瓶矿泉水，走到窗跟前，唰把这窗帘一拉开，往外边一看，当时我这个脑子里边腾一下，
1: 嚯，腾一下，
0: 灵感来了，哦，冒灯泡了，
1: 很漫画的一种。
0: 当时诗兴大发，当时写一首一行诗，
1: 怎么写的？
0: 哦，天气真好啊！
1: 完了。
0: 啊，再多一行写不下。
1: 文人这字儿大，
0: 字儿大
1: 是。
0: 下楼遛弯，奔早点，
1: 这架势也不跟谁学的。
0: 到了早点部，嗯，大饼俩果子，一个大碗嘎巴菜，往里掰四个茶叶蛋，一碗面茶，一个肉松，要一碗大馅儿，人得飞仨卧四。
1: 你是文人吗？
0: 这不饭桶吗？这不是？
1: 你这早点吃完，你的胃里都能盖房了，都。
0: 吃完一抹嘴儿，哎。脑里边嘚儿灵感来，我又写一首。
1: 又怎么写的？
0: 哦哦，忘带钱了。
1: 别说了。
5: 小演员上演快板《逛花灯》，带观众到天津城海河两岸逛花灯、步道灯、树池灯、花坛灯、草坪灯。看，花灯照亮了整个天津城。
6: 神州处处展新容，天津的夜色灯装美，灯火璀璨照京城。晚霞过，绿树深，繁星点点在挂夜空，千家万户齐出动，那海河两岸逛花灯，广大的人群如潮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熙熙攘攘炎炎树立的四个长龙，带路两旁万家的灯火令人醉，一次那个银河落九重，
7: 有道灯、树直灯、花坛灯、草坪灯、花灯、笔灯、高杆灯、激光灯、反光灯、彩色喷神灯、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纤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五彩斑斓新的图景、玲珑剔透、巧夺天工。
8: 这组建筑流光溢彩，缤纷艳丽，天津的风韵特色浓，青马白墙，垂花门，摩天大楼，街苍穹，金色彩灯，小打扮，富丽堂皇，整个天宫游人漫步，赏花灯，仿佛在那个画廊手灯光下，老人天天带起舞，儿童们是蹭了蹭了滑旱冰，你观赏我点评，摄影留念忙不停，悠闲自在，多么轻松，咱们往前走去逛灯。天津站口到世纪中，亮如白昼与班童，来往的汽车一串串，流星赶越快风，前灯白尾灯红，是蹭啊蹭啊黄眼睛，转眼间来到了解放桥，新湾广场灯火明，这个广场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泉灯，呼呼呼，一扇扇的水柱在跳动，蹭呲蹭，一束束的水花子下蹦，刷子刷，一层层水莲光闪闪，砰砰砰，一团团水球上翻腾，吐吐吐，蹭蹭蹭，刷刷刷，砰砰砰，水珠跳，水花蹦，水莲闪，水球腾，是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可是上下前后左右，起伏跌宕，千姿百态，悠扬悦耳，心旷神怡，是又好看的那么又好听。音乐喷泉关不够，咱们依依不舍得往前行，一起用笑古文化街，那里的游人最集中，白发夫妻手携手，三口之家情意浓，青年恋人前后先老外把那相机手钟情。在那人群中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有黄眼睛蓝眼睛黑眼睛，汉满回荡苗白瑶唯一盟，咱们不分民族与国籍，都期盼幸福爱和平，金方向是赏美景，兴高采烈来广灯，金碧辉煌放异彩，海河两岸展雄风，绿草青花放轻松，轻松之上追轮的灯，犹如宝石镶彩，代替壮观了没有玲珑，
6: 如人忘返心更浓，猛听得轰轰的震耳鸣，迎来了神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之德，放女花的朵朵礼花灯也通，
7: 但只见孔雀开屏总翠雨，
6: 处
7: 提小展银铃，仙女散花舒广袖，
6: 八仙过海踏浪行，赤橙黄绿青蓝紫，照亮了整个天津城，天津城灯火亮灯火明，闪烁着天津人昂扬向上的好心情，灯火美灯火红，展示着现代化大都市风采和雍容，灯火旺灯火浓，展示着天津美好，明天犹如一轮红日等东升，
5: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9: 有钱大
5: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刘俊杰、张瑶携手带来相声《老有理》，刘俊杰为观众演绎了一个处处寻理的大爷，捧哏张瑶面对种种突发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10: 大爷，
5: 其实在尊老爱老的同时，也应该学会互相尊重。
10: 这事怨我。哎呀，给大娘问个好，给老先生问个好。这个
11: 都问完了，
10: 都问完了。
11: 我这么大人站这儿老半天，就不许跟我问好？
10: 应该问好。您好，大爷。
11: 你骂谁啊？
10: 我怎么骂您了？
11: 甭跟我来这套。
10: 怎么了？
11: 我懂，大爷俩字儿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对吗？让大伙儿听听。这年轻人你怎么说话呢？
10: 我这话也没毛病。
11: 谁说没毛病？
10: 您看您说的这，我说的没毛病。
11: 我说的没理吗？
10: 您别着急。
11: 你别动手啊。
10: 我干嘛？我动手。
11: 别动手。
10: 我是让您别着急。

0: 夫老人啊，哎呀，
1: 大，
0: 哎呀，
1: 爸爸，我错了，
0: 哎呀，
1: 来来，快站，哎呦，您快站起来，站，哎呦，哎呦，
0: 哎，哎呀，哎呀，
1: 哎，
0: 哎，
1: 哎，哎呦，
0: 哎呦。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我跟您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可千万别往地下摔，您说您摔地下我不搀您一下您根本就起不来。
2: 你这叫搀我呀？
1: 啊，
2: 我懂，俩手指头抠我嘎揉啊，你那叫点穴。
1: 我怎么又点？
2: 你学好，你学好。
1: 行行行，这事儿学好，我怨我行吗？您有理，
2: 我有理。
1: 对，您有理。
2: 这你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
1: 不，还谁不尊重您？
2: 多了，
1: 您说说。
2: 就那天
1: 啊，
2: 我开着我老年代步车，后边一开豪车，冲着我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
1: 让你躲让道，
2: 就不让。
1: 啊！
2: 绕了半天，小伙子开我前面去。
1: 哦、
2: 嗯，一拉门陷我，要跟我理论理论，
1: 理论理论。
2: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
1: 你怎么不让道啊？
2: 我就不让。我开的是豪车，
1: 豪车。
2: 你要蹬三轮，我早就让你了。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
1: 这怎么出来示威、啊？
2: 这就不让
1: 你看，不是？你看您一挡着，您挡着我后边都挡上了，都过不来了。
2: 我挡不就挡你一个人吗？
1: 你是挡我一个人
2: 啊？
1: 对呀、啊，后边都过不来了。
2: 后边车谁挡的？
1: 后边车是我挡的。
2: 你挡着我干嘛？
1: 不是，您要不挡我，我能挡后边人吗？
2: 你这废话，
1: 怎么会废话？
2: 你强词夺理。
1: 我怎么强词夺理了？您这样做不对，您这叫斗气儿。
2: 知道谁斗气儿？
1: 您挡着我，我后边当然过不来了。
2: 真斗气儿，我还跟你没完。
1: 怎么了？
2: 你甭打着走
1: 呀！
2: 我有的就是功夫。
1: 我没功夫，
2: 没十天半个月，这事儿完不了。
1: 行了行了，您有理、啊、行吗？
2: 我有理吗？
1: 您有理，您走您的，怨我，哎、这事儿怨我。
2: 我有理，
1: 您有理，您有理。
2: 气势，
1: 走吧。
2: 我就不信治不了理了。
1: 行了行了，
2: 嗯，
1: 到家就没人挤得您了。
2: 谁告诉你的？
1: 怎么了？
2: 我们家里从老到少。没有一个向着我的，
1: 是吗？
2: 好，我一进门全围过来了。
1: 哦，
2: 我儿子、儿媳妇、哦、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话恨人着了。
1: 怎么说的？
2: 回来了 啊？我说，回来了。
1: 嗯，
2: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他那意思天天惹祸。
2: 哎呀，你说说你
1: 啊，
2: 怎么整天这样？一不高兴躺地打滚，
1: 是
2: 一不高兴躺地撒大泼。
1: 哦，
2: 有时候一天回家换四身衣裳，
1: 怎么老换衣裳啊？
2: 老躺地上，衣裳都脏了。
1: 好嘛，这么折腾，那身体受得了吗？
2: 好，身体是越来越好。
1: 躺地下四回，怎么身体好啊？
2: 你想啊，
1: 啊，
2: 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
1: 嘿呀！真把你老伴儿气坏了。
3: 单弦儿牌子曲是一种传统说唱音乐形式，唱腔高昂活泼，流派众多。青年戏曲曲艺演员石维带来单弦儿牌子曲《画扇面》，以婉转动人的歌声勾勒出扇子上的天津城。
4: 尤其上古学点红。
5: 好好

0: 当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岩山。金岩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0: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9: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8: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0: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8: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0: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7: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1: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7: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 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

0: 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

0: 众之众，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1: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

0: 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8: 北京时间的19点01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

0: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汪清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到25度，图门20到23度，敦化20到30度，安图19到27度，合龙19到27度，龙井20到27度，汪清16到22度，珲春19到22度。延边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信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刚刚呢是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天气情况。上周呢是7月20号到26号，全周的平均气温呢是 22.7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高 0.8 摄氏度，其中呢敦化合隆比常年同期高了 1.6 摄氏度和 1.1 摄氏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了 0.4 到 0.9 摄氏度。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特少，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毫米，比常年同期少了 18.1 毫米。7月20号到21号23号到26号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啊，7月27号到8月2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5.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会高3.3度左右。那27号、28号啊气温较低，29号开始呢气温明显回升，29号到8月2号最高气温一般是在31到35摄氏度之间，全周平均的降水量呢是40毫米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22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就是今天7月27号的白天到夜间，合隆南部、汪清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另外呢，7月29号、31号和8月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其他几天的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28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6到20度。2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汪清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33到23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32到22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33到24度。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34到24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33到23度。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啊，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尤其是今天27号啊，这个雨量比较大，各地呢是要做好这个流域的防汛调度工作，重点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呢还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雨天呢路面湿滑能

0: 电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也要远离积水路面。本周呢气温高，降水频繁，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29号到8月2号将会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露天作业的人员呢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食品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在这里呢，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本周后期从29号开始的气温就明显的升高了，那会一般在31到35摄氏度之间，所以提示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接下来呢，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讲一个和我们延边相关的一个故事哈。在2026年盛夏里的一天，吉林延边合隆市的光东村每周呢会向村里的老人开放1至3次的免费助老餐厅，仍在正常的运营着。那村里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的老人哪天没出门，那邻居们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村委会。龙井市东胜永镇的东明村呢，基层老年协会组织村里部分老人参加打鼓活动。那在东明村呢，老年人已经占了全村人口的70%以上，年轻人呢多处是出外务工。那留守的老人隔三差五呢会穿着民族服装，在村里的老年协会的组织之下唱歌跳舞，也会集体的打门球。在1000多公里之外，山东济南朱家庄村的智能菌菇大棚也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那在这里呢，菌菇智能化的生产园，菌种实现着自主研发供应，每年呢为村里的老人来提供岗位500余人次。村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村集体呢整体撂荒地，给老人提供的共享农庄以户为单位免费认领，一块农庄面积大约60平方米。那这三个相隔千里的村庄啊，正在经历着同一场变革，那就是农村的空心村老龄化浪潮之下的生存重构。那而站在重构最前沿的是那些本应该被照顾的老人，以及将他们重新组合起来的基层老年协会。朱家庄村的故事呢，始于土地的转身。该村呢，隶属于济南市历城区的荷花路街道。全村的总人口是1732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455人。多年来，村里100多个闲置的大棚曾经是黄瓜和西红柿的种植基地，多数呢也已经破败不堪了。2020年，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决定带领村民整改，并引入了企业进行智能的菌菇种植，让土地换个活法。土地呢集体转租给了企业，老人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成了产业工人。在265亩的食用菌产业园里，65万个菌棒整齐排列，老人们呢每天进棚采摘分拣，按月领工资。 该村的村民62岁的银龄志愿者李高凤说啊，平时呢除了

主动陪村里的高龄老人唠家常之外，还会钻进40摄氏度的大棚里采摘菌菇。那他呢也算了一笔账啊，采摘呢赚的人工费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一年到手啊超过40000元。那不仅如此呢，祝家庄村凭借着临近济南东动车所和遥墙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村里呢成立了济南首家由村集体控股的人力资源公司。村书记刘凯说啊，就像个人干企业一样，想方设法的跑业务，所谓的业务呢也就是帮助村民来找工作。那截至目前，朱家庄村呢已经通过人力资源公司安置了200多位中老年人就业。2025年，公司呢共为村集体增收超过了100万元。那土地流转解决了种什么，人力资源公司解决了谁来干。村里的老人不必远行，在家门口的菌菇大棚和机场相关的服务岗上找到了晚年的经济支撑。那如果说朱家庄村呢解决的是老有所为，那光东村探索的就是老有所乐了。光东村呢位于合隆市的东城镇，朝鲜族占全村人口的98%。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之后，这个曾经的空心村走上了农旅融合之路。村里整合了171公顷的水田，打造了马西达、纳粮等有机大米品牌。稻米价格从每公斤的6元跃升至了20元。2025年，该村接待游客超过了45万人次，村里老人人均纯收入也超过了2.4万元。光东村的党支部书记金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啊，产业起来了，年轻人回来了，老人脸上的笑容也就多了起来。光东村呢采取的是本地培养加外部回引的模式，80后年轻人进入到村两委班子，党员队伍中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比提升至了38%。曾经呢只有老人留守的村庄实现了人口的净流入，如今光东村的常住人口是220人，村里的老年人的占比已经从几年前的超50%、超60%降至了如今的50%。但是光东村啊没有忘记留下来的老人，村委会呢鼓励60岁以上的老人不再种庄稼，把土地承包给种粮大户，让老人们尽情的老有所乐。村里的助老餐厅投资32.73万元，面积206平方米，每周至少一次对全村的118位老人开放，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就餐服务。金宪说啊，老人聚在一块儿唠着家常，吃着大锅饭，别提有多开心了。那实在闲不住的老人呢，村委会会把他推荐到村里的稻米加工厂去工作，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算上土地流转的费用，一年大概能够收入60000元。那更令人触动的是村里搭建的安全网，谁家的老人哪天没出门，其他的老人会第一时间的打电话告诉村委会。金宪说，这种邻里守望在年轻人外流的农村显得尤为的珍贵，它不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靠的是几十年乡邻间沉淀下来的默契和信任。那龙井市东胜永镇的东明村则是将老年协会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东明村位于龙井市的东胜永镇，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815老人节的发源地。早在1982年，这里就成立了基层老年协会，协会始终坚持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该村的协会负责人韩真花介绍说呀，目前的东明村几乎成了老人村，谁来组织老人，谁来照顾老人，答案是老人自己。韩真花会长说呢，一直以来东明村基层老年协会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老年服务的职能。村里下面有10几个自然屯，屯与屯之间呢相隔比较远，协会每个月都会定期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啊、门球比赛、文艺演出、广场舞、传统的农乐舞，吸引周边的10几个屯的老人来参与。每年815的老人节，村里的老人们都会穿上民族服装唱歌跳舞，展示朝鲜族独特的花甲礼。不难看出呢，东明村在村老年协会的带领之下，村里的老年人可以自我组织、自我服务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东明村在土地种植上同样也发生着变化。

据了解呢，该村种水稻的老农民呢是越来越少了，曾经的水稻种植区也改种了玉米。那据工作人介绍说呀，那这种村里的水稻的宣传牌还没有更换过来，那现在呢已经种植上了玉米。而这呢既体现出了劳动力流失的无奈，也体现出了老年协会的务实选择。玉米种植相对于粗放省力，更适合老年的劳动力。那三个村庄三种路径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当农村的老人谁来守护他们呢？朱家庄村用产业和就业留住了老人的经济来源，广东村用发展和互助守住了老人的安全感，东明村用老年协会的组织力量托起了老人的精神世界。村委会是主心骨，老年协会是连心桥，前者解决了事儿的问题，后者解决了人的问题。放眼全国，中国农村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的人口约 1.21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23.81%， 比城镇高出了 7.99 个百分点。农村留守老人超过了5000万，基层老年协会正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25年，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基层老年协会健康发展的意见》，首次将基层老年协会定位为新时代基层老龄工作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见，中国农村未来将会呈现出以下的几个趋势。首先，老年协会从可有可无走向不可或缺。老年协会将会成为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它像是一根纽带，可以将村里的老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互助养老、基层治理将是农村养老的必经之路。其次，土地经营模式加速变革，像朱家庄村和广东村那样，北方的农田向企业、种植大户集中将会成为常态。老人呢，从种地者变为了收租者或者是产业工人，土地不再绑住他们的晚年。再次，互助式养老也将成为主流模式。广东村的谁没出门就打电话，朱家庄村的基层老年协会，一群银龄志愿者参与的幸福敲门、暖心到家的行动，本质上都是互助养老。当专业养老服务难以覆盖每一个村庄的时候，邻里守望、老年协会组织将会成为最可靠的兜底保障。最后呢，少数的明星村也将会实现人口回流。那广东村的经验就表明，产业发展可以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或就业。但是场地缺乏、经费不足、人才断层也是长期困扰基层老年协会发展的三难问题。绝大多数的村庄呢，还是面临着如何在过疏化与超级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之下，为留守的老人守住最基本的情面。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开展村级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但是落地仍需因地制宜。那有的村庄需要产业支撑，有的需要协会赋能，有的可能只需要因地制宜，有的还可能只需要一道谁没出门就打个电话的安全网。那无论路径如何，让每一位留守老人都能体面地活着，让村里的老人老有所依，才是这场变革最终的衡量标准。

0: 道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每周一的幸福头条呢，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今天呢是7月27号，明天呢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呢，咱们国家的宣传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今天呢，我们的老幸福了就一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简单来说啊，肝炎不可怕，全民重视，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肝病的困扰。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平时都非常的注重养生，补钙呀、护腰啊、降压呀，可以说是样样上心，但是呢，很有可能就忽视了咱们的肝脏。那肝脏呢，是人体当中啊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不疼不痒不吭声，一旦呢出现了问题，大多呢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肝脏代谢解毒功能呢也会慢慢的变差，更需要好好的养护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护肝的一些内容哈。那到底什么是肝炎哈？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肝炎就会害怕，就会觉得是大病，是传染病，不敢接触，也不敢打听，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过度恐慌了。那肝炎呀，简单来说呢，就是肝脏发炎了。那咱们日常呢，经常会见到的是有病毒性肝炎，主要呢分为甲、乙、丙三种。那不同类型呢，它的传染方式和危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这里也给大家分类的介绍一下。那甲肝呢，它就主要是靠吃喝来传染的，是可以彻底来治愈的。那不干净的生水、生冷的食物，或者是饭前不洗手，就很容易感染上甲型肝炎。那大多数都是一些急性发病，好好的治疗是可以来痊愈的，而且是不会留下病根的。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呢，它主要是靠着血液和体液来传染，日常接触也是不会传染的。那比如说和乙肝患者一起来吃饭呀、握手啊、这个跳广场舞啊、聊天啊等等，这些都是不会被感染的。那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它只会通过血液来传播，母婴来传播或者亲密的体液传播，日常的吃饭、同住、说话、拥抱全都是安全的哈，不用刻意的疏远和歧视患者。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肝炎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早发现、早干预，完全是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的。那肝脏呢，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早期的发炎和受损几乎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等到感觉不舒服啊，往往是已经损伤比较严重了。那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频繁的出现下面的这些情况哈，您千万别当成是普通的衰老，一定要及时的检查一下肝功能了。首先就是浑身乏力，没有精神，没干活呢也总会觉得很累呀，睡醒了也缓不过来。第二项呢，就是食欲变差，而且最重要的是厌油腻，不想吃肉，不想吃油大的菜，并且经常会有腹胀啊、恶心的情况。那看脸色就会有发黄，那眼白呢也会有发黄，皮肤呢是暗沉发黄，眼白呢就不再清亮了。小便呢也会发黄，会有皮肤瘙痒的情况。尿液的颜色呢像浓茶，那会莫名的有一些皮肤瘙痒。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体重莫名的下降，没有刻意的减肥却越来越瘦。那这些啊都是肝脏发出来的求救信号，如果出现上述的信号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些检查了。那老年人也有一些很伤肝的习惯哈，可能有一些习惯呢每个人都在做，您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哈，这些对肝脏来说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长期的这些坏习惯哈，也很有可能慢慢的就来熬出来肝病了。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这第一个习惯就是常年喝酒，顿顿小酌的。有很多的老同志哈，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先生哈，会觉得说小酒怡情，每天呢这个饭前喝两杯，但是呢酒精全部靠肝脏的来代谢，年龄大了，这个肝脏的功能呢也就会衰退，长期喝酒会慢慢的损伤肝细胞，也会

诱发酒精肝、肝硬化，所以呢，能少喝尽量少喝，能不喝最好是不喝啊。第二个习惯就是乱吃药、乱吃保健品。那不少的老年朋友啊，稍有不舒服啊，就自行吃药，还跟着风啊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经常有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哈。那所有的药物呢，都是要经过肝脏来分解的。乱吃药或者过量的吃药，是老年人药物性肝损伤的头号的原因。所以呢，吃药一定要遵医嘱。那吃保健品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适量啊。第三个习惯就是爱吃一些重油重盐的食物，另外还有就是隔夜的剩饭。那长期呢吃一些肥肉啊、油炸食品呀、腌菜剩菜呀，就会加重啊肝脏代谢的负担，很容易引发脂肪肝。那很多老人呢又舍不得啊倒掉一些剩菜剩饭，反复的加热来食用，其实这些习惯也会悄悄的损伤肝脏的。第四个习惯就是熬夜，还有就是爱生气。那中医常说啊，怒伤肝，卧养肝。那长期的熬夜、失眠、爱生气，尤其呢是憋着闷气哈，就会导致肝气郁结，会损伤肝功能。那日积月累啊，这个肝脏也就会越来越差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究竟如何来护肝呢？其实呢，坚持几个好习惯哈，就很容易把肝养好，并且是不用花大钱，不用吃一些更多的补品哈，做好这几件小事儿哈，咱说比啥都管用。第一个呢，就是定期的筛查、定期的体检，一定要记得检查肝功能。那建议呢，中老年朋友啊，每年呢要做一次肝脏的体检，查一下肝功能，查一下肝脏的 B 超和乙肝的筛查。肝炎早期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体检呢是早发现的最好的办法，尤其是一些有肝病史还有家族史的朋友，一定要按时来复查。第二个的好习惯呢，就是清淡饮食，少吃一些伤肝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杂粮，饮食呢要清淡，少油少盐，少吃一些油炸呀、腌制啊、霉变的食物，不喝生水，尽量少吃生冷食物，一定不吃不洁的食物哈，这样呢会预防甲肝的感染。剩饭剩菜也尽量少吃，隔夜的菜一定要及时的倒掉。那第三个好习惯啊，就是规律的作息，绝不熬夜，尽量呢晚上11点前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那好好的睡觉啊，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护肝方式了，让肝脏可以好好的休息，自我来进行修复。下一个好习惯呢，就是心态平和，少生气，少郁结，要放宽心态，凡事呢不较真儿，不生气，心情舒畅，肝气顺畅，肝脏呢也才能够健康。那最后一个好习惯啊，就是适量的运动，不偷懒也不剧烈，每天呢可以散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代谢，以减轻肝脏的负担，远离脂肪肝。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些关于肝炎的误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辟个谣哈。首先就是会有人觉得说这个肝炎啊是治不好的，哎，不对哈，完全是不对的。那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说甲型肝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正常生活，长寿养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和肝炎的病人接触就会被传染，哎，这也是错的。我们日常的吃饭呀、聊天呀、握手啊、同住都是不会传染的，不用歧视和疏远肝炎的患者。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如果没有不舒服，这肝脏就没有问题，哎，这个也是不对的哈。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肝脏呢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的病变呢可能是毫无感觉的，但是不代表没有疾病，定期的检查才更靠谱。

该吃一些什么，怎么样来养护哈、啊。其实有一点就告诉大家哈、啊，不要呢过分的吃药，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经过肝脏来进行代谢的。那如果说咱们需要治疗或者是需要一些这个疏肝解郁的药啊，那这个时候建议您就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另外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一些蔬菜还有一些这个水果也可以起到这个效果啊。其实我们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把这个菜篮子做好了，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肝脏有很好的这个修复的能力的哈。那肝呢，刚才提到了，它是身体当中唯一能够再生的器官，就是切除掉一部分有可能还会再长回来哈，但是呢你得给它供上这个材料哈。那我们说到这些材料指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绿色的蔬菜，优质的蛋白，还有就是有一点，晚上一定要早睡哈。那这几样如果我们要是凑齐了，哎，这肝就有劲儿了哈。那中医讲啊，青色入肝，所以呢绿色菜是肝最韧的蔬菜了哈。那比如说像这个菠菜呀、芹菜呀、西兰花、油菜哈，这些呢都是养肝的日常菜，尤其是这个菠菜哈。那它呢对于这个滋阴平肝啊是有很好的效果的，但是呢别炒得太老，咱们说可以呛拌一下呀，或者凉拌一下，清炒一下都是可以的哈。要天天保证有一盘绿色的菜上桌，那肝呢就会踏实很多了哈。还有呢就是这个枸杞和滋阴这个补肝肾哈。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妨呢来尝试一下，比如说每天泡几粒枸杞，然后两三颗这个大枣，咱们代茶饮。但这里要提醒您的是哈，咱们不能吃太多，因为这个血糖高的朋友呢他也是控制不住的哈，这个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优质蛋白，那比如说鸡蛋、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的蛋白呢也是肝细胞组成的一些原材料，蛋白质如果不够的话呢，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肝细胞的修复那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我们记着一定要补充好这个蛋白质。还有一点我们就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哈，这是比啥都管用的。因为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也是肝脏干活最勤快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您不睡哈，这个肝就干不了活了，那毒素呢就排不出去，您这个之前吃的啥都白搭哈。那有一些朋友可能白天吃了一堆养肝的东西，但是晚上呢一般就会熬到一两点钟，那就是吃进去的多少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肝脏来进行这个吸收，或者是我们来这个毒素也排不出去，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哈。那这里呢也就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按照一些好的习惯，这个完全是可以养好我们的肝的。那2026年世界肝炎日的主题呢就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核心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哈，这个肝炎呢是可控可防，人人重视，家家参与，就会远离肝病。那养肝呢没有捷径，贵在日常的坚持。那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肝脏健康也是晚年最大的福气。少喝酒，不乱吃药，好好的睡觉，定期检查，那守住这几点呀，也就守住了我们肝脏的健康。一起来科学养肝，健康养老。那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在明天早间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围绕这个话题来邀请嘉宾哈。那我明天将会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也就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同主任，会明天做客百姓热线的直播间，将会在明天早上8:30到9:00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呢针对于2026年的世界肝炎日的相关内容做一些介绍。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届时来关注。

0: 听，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收音机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龄故事，我们依然为大家介绍的

0: 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 我就想当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江苏镇江句容戴庄村的田野间总能见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忙碌的身影。已是耄耋之年的他，60余载扎根乡土，深耕农技。要致富找亚夫，这朴实的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今85岁高龄的他依旧步履不停，躬身田垄，坚守为民兴农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将累累硕果镌刻在乡间沃土之上。2026年4月20号，谷雨时节，戴庄村千亩稻田里插秧机穿梭，将秧苗精准地栽入田中。这天恰逢赵亚夫85岁的生日，村里本想着为他好好的庆祝一番，他却因为这是插秧首日，婉拒了大家的好意，执意要下田指导。秧苗插下去之后要及时上水，上水上得好，田间管理就成功了一半。田埂上，赵亚夫穿着胶鞋，戴着草帽，边查看插秧的质量，边叮嘱农户。他说，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但是只要还能干得动，我就会再为农民多做点好事儿。这样的场景是他扎根农村60余年的寻常一幕。今年6月，扬州大学商学院的师生来到了戴庄村，上了一场田间思政课。在生态桃源，同学们了解到，正是赵亚夫引进的耐旱良种和有机种植，让昔日的巴掌桃长成了致富果。走进句容现代农业展览馆，师生们品读着赵亚夫提出的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的助农箴言，深刻体会他一辈子为农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一面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

日揭牌。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育基层的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的科技人才。2020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派专员工作站遍布全省，带庄经验开始走向全省全国。江苏响水、安徽大别山老区、江西九江等地的村庄也积极运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种子，播向了更广袤的土地。赵亚夫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就是让技术变成农民手里的真本事，地里的好收成。他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这片土地，与千万农家命运紧紧相连。他说，只要还能动，就要为农民学到老、干到老、服务到老。丘陵起伏好似他60余年躬身的背影，稻浪千重是他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把成绩写在大地上的人，大地不会忘记他；把心交给农民的人，农民永远记住他。

北京时间的19:55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的幸福头条，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的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

0: 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

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
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了。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0000多一盒到20000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
我就觉得很难得。

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啊，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

0: 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哦，李老师，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我今天呢在节目

0: 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1: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1: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十四五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1: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0: 嗯，
1: 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1: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1: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0: 嗯嗯。
1: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1: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1: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1: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它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0: 嗯，
1: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0: 嗯，
1: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0: 嗯嗯。
1: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1: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0: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3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 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

0: 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的，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成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3: 之前啊一直跟场外肖战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呛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

0: 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1: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1: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1: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1: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1: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1: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1: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痛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1: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1: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1: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1: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1: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1: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啊，
1: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1: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1: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1: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这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 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纤维环、软骨板啊，

0: 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啊、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嗯、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0: 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1: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袒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袒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1: 对对对对，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1: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1: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1: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1: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1: 肝
0: 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1: 哦。
0: 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你得有名额才行，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倪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2: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2: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2: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2: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2: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2: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2: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2: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2: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2: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2: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2: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斑都没了
2: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2: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2: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由于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2: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2: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

0: 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它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3: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2: 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考察期间，走进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11载砥砺，硕果满枝。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家扎根边疆的民族药企，感受创新驱动下涌动的蓬勃力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查找短板，破解难题，紧抓快干，加力奋进，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项目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冒雨走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完成厂房建设。

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仓储物流及冷链物流加工中心项目已完成装基础、室内回填等施工，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墙板安装等作业。胡家福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足额调配机械、人力等施工力量，大力实行多工序交叉作业，切实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运营。在延吉高新区电缆用铜线线材及配电柜生产项目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实际，持续加强与珲春紫金铜业的战略合作，逐步推进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专心致志把产品做精做优，把企业做大做强。伊梅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高度重视伊梅产业发展，多次踏查伊梅项目建设情况。他先后走进延吉市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伊梅康养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说，这两个项目的建成对于吸引配套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加快完成表土剥离、土地平整等工作，迅速转入主体工程施工，确保十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在伊梅小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力争九月底前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在城市书房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边走边看，详细问询项目施工进展。他说，城市书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对于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作用突出，意义重大。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要切实抓好周边环境的提升改造，统筹做好绿化美化、景观节点打造，让草木葱茏与翰墨书香相映成趣，打造成为外有景致、内有书香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在百货大楼洲际 VOCO 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程进度情况。他指出，建设高端酒店是完善城市功能、发展文旅产业的必然要求，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努力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推，尽快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内部装修作业，力争项目尽早完工，精彩亮相。城市会客厅及金达莱美食会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事宜，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对项目的运营管理、业态开发等进行系统谋划、合理布局，推动项目建成及运营、开业及红火。胡家福还来到良田里文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锚定竣工节点，加大投资强度，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延吉市关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进展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延吉市作为首府城市，在泉州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尤为突出，必须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打头阵、当标杆、做表率。延吉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善于从自身上找差距、查不足，着力提高破解难题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确保更多重大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
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员、时间节点和进度。

0: 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要逐一梳理靶向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要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坚持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学懂弄通上级各类政策，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项目，挂帅外出招商，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靶向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高频次走出去，精准化请进来，加快落地一批装备制造、新型储能、医美康养、仓储物流、服务外包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全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1: 2026年上半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01.61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175.21亿元，同比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310.7亿元，同比增长1.9%。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6%，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38亿元，同比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74.0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232.7亿元，同比增长50.2%，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七月的延边，青山叠翠，生机盎然。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考察，期间走进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看产品、问工艺、谈创新、化安全，殷殷嘱托，言犹在耳。11载砥砺，硕果满枝。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家扎根边疆的民族药企，感受创新驱动下涌动的蓬勃力量。
2: 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边考察，专程走访了敖东延吉公司，详细了解药品生产流程与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要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同时强调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让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11年来，这份嘱托如同灯塔，照亮了敖东人前行的每一步。企业累计创造产值85.6亿元，上缴税金11.2亿元，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 在创新研发领域，企业累计投入超过3.2

0: 2.2亿元，30余项新药研究同步推进。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盐酸安博素、国家短缺药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先后落地，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药之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玻璃酸钠滴眼液等22个新产品相继获批上市，为公司注入了强劲发展动能。截至目前，企业拥有160个批准文号，其中10个为全国独家品种，累计获得10项发明专利，产品矩阵日益丰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在质量安全和智能化升级方面，企业投资10多亿元推进国药基地3期建设，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引入200多台国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提取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精准可控。新增雾化剂、一次性滴眼剂、无菌软膏剂以及蛇毒降纤酶原料提取等多条生产线，同时新建溶酶回收车间和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环保数据在线实时传输，绿色制造贯穿全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QC 小组多次摘得国家级奖项，并获评国家级质量匠心企业，真正让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从愿景变为现实。
1: 这些年公司始终把总书记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其深植于心，独实践行。这些年是企业以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总书记指示精神为行动纲领，在各级政府和敖东集团的引领下，牢记嘱托，携手再起新征程，用创新与质量续写辉煌，为打造百年敖东而努力奋斗。
0: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元创新，敖东人用11年的执着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作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站在新的起点上，这家扎根延边的医药龙头企业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民族医药振兴的征途上奋力前行。

0: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人民支援全国解放迎接建国。东北全境解放后，延边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延边工作的32名延安干部随军奔赴新区，延吉担架队参加平津战役，承担运送弹药、清理物资等战勤任务。延边集指战员随部队南下英勇作战，炮兵营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多个连队被授予架桥英雄连、排雷英雄连等称号。延边儿女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延边地委书记专员朱德海作为朝鲜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业。10月1日，朱德海参加开国大典，延吉市20000余名各族群众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延边人民从此迈入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现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创建人李延禄将军之子李小星。
2: 在活动现场，李小星将父亲口述骆宾基整理的1979年版《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及李延禄将军回忆录亲手交到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树武手中。这本书系统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斗争历程。197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珍贵文献。
3: 这本书呢，是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周总理在

0: 视察哈尔滨的时候，特意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就是要求我父亲把东北抗联和四军的历史写出来。这本书呢，它的意义是一个向党中央的一个报告总结。
1: 李小星特意选择在7月7日这一天完成捐赠，意义格外深远。89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展开。而他的父亲李延禄，早在918事变后就毅然投身抗日，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浴血奋战10余年。李小星说，延边是父亲的家乡，这次来到现场，看到家乡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在京推介，他表示父辈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今天看到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日子越过越红火，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0: 他呢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发展史，也有一部分呢涉及到东北抗联整个的战场和形势，还有与各军在协同作战、对日作战当中的一些情节，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当年抗战的真实历史，这个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啊，都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7月26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3连胜。开场后，延边队凭借主场优势向梅州队腹地发起猛攻，梅州队则注重防守反击。第15分钟，梅州队突入延边队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17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多明格斯射门，球打到了边网上。第22分钟，朴世豪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倒地勾射，皮球飞入网窝，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3分钟，杨超生禁区内头球攻门，帮助梅州队将比分扳平。不过延边队很快获得进攻机会。第35分钟，金泰妍边路突破后横传禁区，黄振飞赶到推射破门，2-1，延边队再度领先。第41分钟，福布斯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对方守门员推射，偏出力柱，半场战罢，延边队暂时以2-1领先。一边再战，第68分钟，多明格斯将角球发至禁区，混战中黄振飞推射破门，但边裁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梅州队球员头球攻门，球顶高了。此后双方均有进攻机会，但直到比赛结束，双方均无建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全取3分。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居积分榜第2位。
2: 大家都一起齐心协力吧，拼尽全力，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能拿下这场比赛挺不容易。
3: 这个我们
4: 结束了上半程的一个赛程以后，我们迎来了主场的第一个主场比赛，然后以为队员们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队员们克服了这种压力，然后取得比赛胜利，然后说想借此机会想对队员说声感谢。下场比赛我们也像这场比赛一样做好准备，然后取得比赛胜利。
3: OK， 谢谢，
4: 谢谢。
1: 8月1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荣媒简讯。
5: 近年来，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重点打好蓝天保卫战5个战役，全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98%以上。今年上半年，我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3微克每立方米，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受近期降雨、高温天气等影响，本周周一至周五7月27日至31日，龙虎广场房川民俗村暂停所有演出活动，计划于本周六8月1日恢复正常。

0: 后续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安图县万宝镇蓝莓种植面积达50余公顷，目前已迎来蓝莓盛果期，村民们正忙碌地采摘蓝莓。蓝莓基地内用工需求大幅增加，高峰期日均用工量达300人以上，人均日收入可达200元。7月25日是世界胚胎学家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生命起源，科学守护。7月24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开展世界胚胎学家日义诊活动，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医师、实验室团队及护理团队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一对一的专业咨询与生育力评估指导，包括生殖健康与科学备孕知识宣教、不孕不育病因分析与助孕策略建议、辅助生殖技术全流程与风险咨询等。
1: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本周我州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25.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3.3摄氏度左右。7月27号到28号气温较低，29号开始气温明显回升。7月29号到8月2号最高气温一般为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7月27号白天到夜间，合龙南部、汪清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大到暴雨。7月29号、7月31号、8月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介绍，本周降雨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尤其27号雨量较大。27号上午，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同时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气象灾害。7月29号到8月2号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露天作业的人员需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饮食卫生。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7: 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
1: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0: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莎士比亚，是这位英国大文豪的传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硬是把历史扒拉开一个缝，找到了一些莎士比亚的私生活痕迹，让我们回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把一个从活在文学史里的符号还原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其实研究莎士比亚的人很多，多到形成了莎学这个学派。莎学里有一个特别知名的悬案，那就是莎士比亚日常生活的资料实在太少了。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两派人都特别努力地去找证据。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倒沙派呢就专门跑到意大利去做了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意大利深度游甚至住过一段时间的人才能写出这种剧本。偏偏莎士比亚确实没有出过国，也不大懂拉丁文，所以倒沙派就说，你看剧本不是他写的。倒沙派的知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也找到了不少莎士比亚的私生活痕迹，有了素材，他就从这些素材出发写了

本莎士比亚的传记。伯吉斯在文学界的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小说代表作《发条城》奠定的，他同时也是一个写传记的高手。乔伊斯和海明威等作家的传记他都写过，当然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这本莎士比亚。这本书呢一共有20章，每一章的题目都是一个关键词，比方说家庭、学校、朋友、婚姻等等。虽然20章有点多，但是没关系，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重新认识一下莎士比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莎士比亚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也就是莎士比亚被攻击次数最多的一个点。本书作者伯吉斯在这本书里提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个特别清高的人。实际上呢，莎士比亚的家族对当官和发财都很有兴趣，成为有钱有势的大乡绅就是莎士比亚爸爸的终极梦想。不过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莎士比亚虽然爱赚钱，但正是因为有钱让他不必为生活发愁，安心搞创作。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出生于伦敦附近的一个小镇叫斯特拉福，他的爸爸是一个开手套作坊的老板，所以他们家常年充斥着皮革加工散发的味道。生意好了之后呢，莎士比亚的爸爸就积极地追求在小镇政治生活里的地位，不用拉丁语沟通了，但是贵族们还是觉得不懂拉丁文就等于没文化。贵族学校里最重要的一本教材叫文法基础，讲的是拉丁文的文法基础，不是英文的文法基础。莎士比亚呢是普通人家的小孩，上的也是当地的普通学校，虽然听起来处在鄙视链的底端，但是英国的公共教育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普通学校也要求学生必须熟读《文法基础》这本书。所以呢，尽管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的拉丁文水平是存疑的，但当时大部分重要的拉丁文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英文。而且伯吉斯在这里给我们画了一个重点，艺术作品和学术著作其实是两回事儿。莎士比亚是一个职业作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生活在推崇古典文化的时代里，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机会去接触那些阳春白雪的知识。所以呢，倒沙派的那些从出身和生活经历出发，认为莎士比亚不可能从拉丁文作品中获得营养进行创作的观点是立不住的。讲完了创作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莎士比亚身上另一个特别知名的点，炒房。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莎士比亚的房地产交易记录。1597年，33岁的莎士比亚用60镑买了一个新房子，还没等复杂的过户手续办完呢，卖家就被自己的儿子毒死了，房子一下子就成了凶宅。莎士比亚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不觉得这是个事儿，甚至呢早早用这个房子的两个仓库囤了很多粮食，他就等着庄稼欠收的时节再把粮食卖出去，狠狠地赚他一笔钱。1602年，38岁的莎士比亚用320镑买了700多亩地皮，又拿了440镑买了农产品11税。11税这个税因为历史悠久，算起来特别复杂，我们就不详细计算这是什么样一种投资了，只需要知道一点，莎士比亚相当于把一笔巨款拿来投资一款风险很小收益很稳定的利益财产品。再加上呢，他当时在伦敦剧场有很多分红，那时候的莎士比亚绝对称得上是他爸爸梦想中的那种名利双收的大乡绅了。在书里面呢，我们还能找到一些莎士比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善于吵架、催债、维权、打官司的痕迹。尽管这些事情缺乏详细生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里呢找到一些

线索，比如说《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夏洛克，为什么莎士比亚能写得这么活灵活现？这绝不是多看两本拉丁语写的名著可以解决的。介绍完莎士比亚的原生家庭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他自己组建的家庭，也就是了解一下莎士比亚的婚姻和爱情。莎士比亚在17、18岁的时候呢，已经坠入情网了。根据当时教区的一些记录，莎士比亚很可能脚踏两只船，同时跟两个女生交往。他心里更喜欢一个叫安妮·惠特利的女孩子，却不得不跟另一个叫安妮的女孩子奉子成婚。这个正牌莎士比亚太太的全名叫安妮·海瑟薇，跟那个美国女影星是同名。但是这位安妮的长相比较普通，年纪呢也比莎士比亚大了整整8岁。他们俩的婚姻生活其实过得不错，不管是操持家务还是投资理财，两个人都很默契。但是感情世界似乎就不是特别和谐了。有不少莎学家认为，莎士比亚的14行诗其实写的是他在伦敦的情妇，而且那个情妇呢可能是一个皮肤比较黑的女人。因为莎士比亚写过这么一句话，黑是美的本质。当然今天我们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有这样一个情人，但是本书作者伯吉斯重新研究了莎士比亚的诗句，提炼出了一个观点。他说莎士比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意识到内心深处有黑白两种力量在争夺，意识到一切女人不管肤色是黑是白，身上都具有一种原始的奥秘，这种诱惑力是人很难抗拒的。通过伯吉斯的这段话，让我们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女性和爱情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莎士比亚的太太在历史上的名气主要来自莎士比亚遗嘱里一句比较刻薄的话，他说留给太太的财产只不过是家里那张仅次于最好的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留下的遗言居然只给自己的老婆一张床。很多人就说这句话是夫妻两人关系不好的铁证。但是呢，伯吉斯提出了一个方案性的说法，他说按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莎士比亚的老婆该得的钱一分都不会少。而且莎士比亚也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女儿女婿的关系不错，自己死了他们三个人肯定会一起住到自己留给女儿的房子里。而那张仅次于最好的床本来就是他老婆天天睡着的，保住了床也就保住了老婆在家里的地位。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呢，这个条款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苛刻。那么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句让人充满遐想的话呢？那么是因为两个人长期关系不好，临死前莎士比亚要刻意羞辱老婆一把呢，还是只是在临死前耍个贫嘴了呢？这一点我们就不好说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莎士比亚和他终身奋斗的职场，也就是舞台。要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要先想象一个和我们现代生活截然不同的剧场。15、16世纪的剧场观众和我们现在是非常不同的。那个时候的公共演出都是下午场，露天剧场里阳光是能照进来的，而且舞台上比划的都是真刀实枪，所以当时的剧场常常发生暴力斗殴事件，抄起家伙就能打，台下的观众充满着被黄段子逗得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观众们有喝酒的，有吃坚果的，甚至还有现开现吃的牡蛎。如果我们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它可能更像是你去听相声，而不是去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那么当时的统治者们对剧场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也挺复杂的。他们一方面看到当时最红的那些关于英格兰历史的戏剧，
确实对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特别有效。

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能感受到演出过程中会积累起一些民间智慧，这些民间智慧呢，对于培养国家的凝聚力又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剧作家其实心里很明白，他们的创作是有限制的，有一些题材不能碰，就算碰了你也只能隐隐的那么一说。比如说当时瘟疫的流行，还有大家对女王驾崩之后对国家命运的恐惧，都只能含沙射影的提一提。但是恰好是这样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让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形成了一种强烈而有默契的代入感。你去看莎士比亚的戏剧，舞台上的场景和台词要可怕得多，动不动就是双手及舌头均被割去，公然上演这种恐怖的画面，统治者和观众居然觉得没有什么。这是因为当时的民众确实担心女王会被英国的敌人谋害，当权者们又进一步精心培植了这种情绪。所以说，当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频繁出现暗杀和密谋这样的关键词的时候呢，观众坐在场下能心照不宣地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的阴影，释放着心中紧张的情绪，变得疯狂而快乐。莎士比亚剧本的出版也有一个小插曲，在当时的行当里呢，为一家剧团写下的任何字一写下来就是剧团的财产，内容也和舞台上的演出密不可分，经常演着演着演员就会做适度的演绎或者砍掉某一些情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受欢迎之初，出版商就发现这里面有商机，他们拿不到莎士比亚的原稿，就派人坐到剧场里去把整场演出速记下来抢先出版。速记稿不仅侵害了剧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多错误，这让莎士比亚和剧场忍无可忍。所以呢，1604年官方版本的《哈姆雷特》就出版了，起到了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不过呢，话说回来，充满了各种即兴台词和即兴演绎的演出现场和正式出版的文本之间其实是有一系列无法复原的差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演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在成为凝固的印刷在纸上的文字之前，他们已经在剧场里经过了千锤百炼，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创作的意味。所以说，宝莎派更倾向于把莎士比亚放到当时的剧团和舞台上来评价创作。留在纸面上的莎士比亚给人一种受过高等教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感受。其实呢，活跃在台前幕后的那个莎士比亚是很擅长在台词里加荤带素的。他不仅微妙地感觉到了当时戏剧行业紧张而隐秘的气氛，更特别接地气，把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一些直接的反应当作灵感源泉，

这一点的发现，让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有了一个特别有分量的砝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莎士比亚对英语做出的重要贡献，也就是为什么一提到英语文学就要提莎士比亚。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常识是，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使用的不是中古英语，而是在当时刚刚由中古英语发展过来的现代英语。作为现代英语最重要的推广者和奠基人，莎士比亚在现代英语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作者伯吉斯在书里就详细分析了莎士比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说，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英语是一个还没有被大家广泛认真对待的语言。本土的贵族宁愿把自己的想法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亡的拉丁文表达出来，也不愿用英语，因为不是外交语言。海外学者认为学英语也毫无意义。在伯吉斯看来，莎士比亚不是从英国文学里培养出了对英语的热爱，因为在他之前，现代英语没有成熟的值得让人爱的东西。莎士比亚的热爱并不是因为过去有伟大的作者运用这门伟大的语言写过作品，而是呢，由于英语是一种丰富的大众语言，他自己的思想就深深地扎根于大众之中，所以这种新生的语言里酝酿着激动人心的巨变。那么在这场巨变中，莎士比亚起到的作用又有多大呢？我们通过一点就能很明确地感受到，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里面有很多是莎士比亚首次使用之后才进入英语的，也有很多是经过他的使用把原来的词义或者词性改变了的。那么莎士比亚到底给英语造了多少词呢？学术界公认的是1500到2000个。这些词通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得到了最快速最广泛的传播，而莎士比亚天才的修辞能力更是让这些词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获得了独特而丰富的活力。所以说呢，莎士比亚对现代英语表现力的增强作用是怎么夸也不过分的。最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莎士比亚剧本里的灵魂人物到底是谁？莎士比亚的剧作里呢，有不少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相信你已经在心中有自己的答案。不过呢，伯吉斯的答案倒是非常出人意料，因为他既没有选择知名度最高的哈姆雷特，也没有选择大反派夏洛克，而是选择了先后出现在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温莎的风流娘们儿这三个剧本里的一个人，叫福斯塔夫。这个福斯塔夫不是一个特别好评价的人，因为大多数的评论家评价这个人物的时候，往往会停留在赞美莎士比亚高超的技巧上，但是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美德的弄臣会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可爱的一个人物呢？伯吉斯就认为，福斯塔夫身上的那种堕落的人性，那种无赖和机智掺和在一起的性格，站在了空洞、虚伪和说教的反面，而珍惜民间的活力和智慧，正是人性的瑕疵，又和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思想解放、人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伯吉斯把福斯塔夫当作莎士比亚戏剧的灵魂人物，就是要大写加粗地强调这些特质。伯吉斯认为，我们说的莎士比亚精神，有的时候主要就是指福斯塔夫精神。对福斯塔夫精神的呼唤，其实就是呼唤一种民间的精神。在这本书里呢，伯吉斯用一种特别具有煽动性的字眼，用莎士比亚的方式去谈论莎士比亚，口吻半真半假，有一点点世故，又带一点点真诚，始终保留着一

种对一切事物讴歌而又怀疑的能力。这是伯吉斯以及类似的英国作家们从莎士比亚身上继承的最宝贵的遗产。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您分享的《莎士比亚》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

0: 齐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射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

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一般病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

只有淤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他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

0: 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喂，你好。
4: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3: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4: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3: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3: 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4: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

0: 都在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嗯。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儿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他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的，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 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啊，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成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3: 之前呀、啊、一直跟场外肖张老师沟通，哎呀，张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 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3: 以后把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1: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啊、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3: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酸涩放下中药三百年时候热乎了，
1: 嗯，
3: 原来药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万药啊、制药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3: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来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3: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3: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3: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3: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3: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发现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3: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3: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3: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3: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3: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3: 哦。
1: 哎，胸痹 心肌缺血，骨壁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臂，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3: 哦。
1: 另外这个退。

0: 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了，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 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 还再来个。

0: 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两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五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去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啊，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1: 哎。

0: 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
1: 啊，
0: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啊，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由于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嘛，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那个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吗？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0: 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有这么一种人啊，他总想着不劳而获，怀着投机和侥幸取胜的心理啊，误入歧途，陷于赌博的深渊。然后呢，他们失去了自制力，欲罢不能，是越陷越深，最终呢，害人害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的这一段呢，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了。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呐。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嗯，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盛杰
1: 啊，
2: 我跟你讲，打扑克一来钱，那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呀。
1: 对，说的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正看着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呀、啊，
1: 玩吧。
2: 啊，
1: 坐那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啊！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
2: 嗯，
1: 10元一张，20张
2: 啊？
1: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啊？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30年？
1: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胜杰了。
2: 怎么？
1: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胜杰了。
2: 啊，
1: 都是钱啊。
2: 有的是啊。
1: 你像什么彩电？
2: 嗯，
1: 往家搬吧。
2: 那算什么呀？
1: 冰箱。
2: 嗯。
1: 往家扛吧。
2: 有钱吗？
1: 汽车。
2: 嗯，
1: 往家开吧。
2: 您听听，
1: 飞机往家拽吧。
2: 啊，
1: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2: 嚯，
1: 多
2: 好嘛，
1: 多热闹。
2: 不是您

0: 先等会儿吧。啊，您先醒醒醒醒。
1: 我也不困呢。
0: 还不困呢？啊，常言说得好，啊，这九赌可无胜家呀。
1: 对，太对了。
0: 你看，
1: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0: 是吗？
1: 没想到，嗯，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0: 就都输了？
1: 都输了。
0: 那就别玩了。
1: 不玩？嗯，1000多块白输了。那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0: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1: 我借。
0: 跟谁借呀？
1: 跟你。
0: 跟我？嗯，我不借。
1: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0: 我就是不借。
1: 你不信，咱俩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2: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0: 哎，是我呀。
2: 冯永志是吧？啊，哎呀，胖多了。
0: 他们都这么说我。
2: 挺好的吗？
0: 挺好。
2: 家里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2: 老爷子好，
0: 谢谢你。
2: 老太太好，
0: 好啊。
2: 孩子好，
0: 好。
2: 你爱人好，
0: 好。
2: 我老惦记他。
0: 就是嘛，有感情。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嗯，我总惦记还他钱。
0: 哦，这还差不多。
2: 是还他钱。
0: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2: 对，还钱。
0: 那好，
2: 我本来想还他钱，嗯，没想到。
0: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0: 哟，什么病啊？
2: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嗯，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啊，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嗯，你说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剩下我跟狗。
0: 狗？
2: 我儿子。
0: 嗨，您听起这名，
2: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2: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0: 那就住吧。
2: 住院行，得花钱呢，嗯，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0: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2: 不，
0: 治病要紧。
2: 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0: 我跟您讲，啊，我们家真有钱。
2: 你没钱就说没钱。
0: 真有。
2: 你真有钱吗？
0: 真有啊。
2: 再借我200。
0: 哎，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2: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0: 他把我都给骗了。
2: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嗯，满哪儿的借钱。
0: 是啊，
2: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0: 对呀，啊，
2: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0: 好吗？那叫口头创作呀。啊，那是撒谎编瞎话
2: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嗯，时间一长不灵了。
0: 怎么？
2: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0: 都怕你借钱吗？
2: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0: 就是啊。
2: 怎么办呢？我后来我一想，得了，嗯，跟我爱人要。
0: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2: 当然了，哦，两口子一家人呢。嚯！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嗯，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0: 什么事儿？
2: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0: 怎么说的？
2: 哟，才回来，
0: 多温柔啊！
2: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
0: 跟着这就变了，
2: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0: 看来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2: 哎，不能。嗯，你说错了。
0: 怎么？
2: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0: 是啊，
2: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哄。
0: 怎么哄啊？
2: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0: 你来来来，
2: 一哄就好
0: 啊。咱再看看。嗯，
2: 哎，嗯，你早下班了？
0: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2: 嗯，醉了。请喝了点酒，
0: 你看
2: 醉了，醉了好啊。
0: 怎么呢？
2: 一醉解千愁啊。
0: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2: 真了解我。
0: 你看怎么样？
2: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嘛。
0: 对对对，
2: 输了。
0: 输了吧？
2: 输不得。
0: 多少钱？
2: 一槽子。
0: 一槽子？
2: 嗯。
0: 你们几个人呢？
2: 4个人。
0: 4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2: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0: 那您这一槽子是？
2: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嗯，一槽子就是1000块。
0: 怎么着？1000块？
2: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0: 怎么？
2: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0: 哼，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2: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嗯，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0: 哎，两狗子
2: 不还两口子
0: 怎么搞？嗯，
2: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0: 好嘛，还垫着赌呢。
2: 谁？嗯，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0: 什么把握？
2: 我能捞回来。
0: 还捞回来？
2: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0: 我没钱，没钱。
2: 你，国库券？
0: 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2: 全国粮票。

0: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1: 你有钱？嗯，你撒谎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
2: 嗯，
1: 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2: 多少钱呢？
1: 1.25块。
2: 1.25块也垫着呢，
1: 那也能玩个1把2把的。
2: 我跟你讲啊，
1: 啊，
2: 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1: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口子，
2: 嗯，
1: 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2: 怎么？
1: 你给我点钱，
2: 嗯，
1: 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
2: 嗯。
1: 我起誓，
2: 怎么样？
1: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2: 坐汽车上？
1: 那应该呢？
2: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1: 那你去。
2: 对，我干嘛呀？
1: 我就这么哄啊。
2: 嗯，
1: 虽然仗没打起来，
2: 嗯，
1: 可是不给我钱。
2: 是啊，
1: 他不理我了。
2: 哦，
1: 一扭脸上床了，
2: 休息了，
1: 他睡了。
2: 嗯嗯，
1: 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2: 你怎么办？
1: 就我说了算了。
2: 是啊，
1: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划拉划拉，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2: 接着赌啊！
1: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2: 全赢了，
1: 都输了。
2: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1: 哎，没吵
2: 啊！
1: 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2: 是啊，
1: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2: 他还生气了。
1: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
2: 嗯，
1: 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2: 怎么没累死你啊？
1: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
2: 啊？
1: 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
2: 嗯，
1: 俩眼直勾勾看着我，都不下床。
2: 他怎么不下床呢？
1: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
2: 啊！
1: 不下不下吧。
2: 怎么不下了？
1: 我把他皮鞋卖了。
2: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1: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2: 那就别玩了。
1: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
2: 啊，
1: 我怎么办呢、
2: 啊、
1: 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2: 呀。那我离您远点吧。
1: 怎么？
2: 我怕你咬住我。
1: 我咬你干嘛？
2: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1: 着急呀、啊、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
2: 这都一套一套的。
1: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
2: 啊，
1: 往后边一藏，
2: 嗯，
1: 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
2: 哦，
1: 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
2: 啊、
1: 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2: 你劫道啊？
1: 就这一回，
2: 半回也犯法呀、啊。
1: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2: 喊什么？
1: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2: 嘿，好嘛。爱人，
1: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这儿来了？
2: 就是啊，
1: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2: 生气呀、啊！
1: 你不像话了，你，
2: 哼！
1: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
2: 啊！
1: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
2: 嗯、
1: 啊，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2: 对呀、啊。
1: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2: 就是啊，
1: 今天怎么又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
2: 啊，
1: 你这是犯罪呀、啊！
2: 对呀、啊，
1: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
2: 啊，
1: 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2: 是啊，
1: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是我病了需要钱住院。
2: 啊，
1: 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哦，
1: 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2: 啊，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1: 你多缺德呀你！
2: 嗯，
1: 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2: 对
1: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2: 怎么样？
1: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2: 万能的这是！
1: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
2: 啊，
1: 你来了几急性了，非要替我买。
2: 哦，
1: 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2: 对，
1: 结果你又给输了。
2: 你看，
1: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2: 嗨。
1: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2: 那能一样吗？
1: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
2: 嗯，
1: 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2: 怎么都哭了？
1: 人家说狼来了。
2: 哎、拿他当狼外婆了。
1: 你说你像话吗你？
2: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
2: 怎么了？
1: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2: 哦，
1: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2: 离婚？
1: 你说你现在吧，我跟你，我跟你。
2: 求你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就别哭了。
1: 你住口
2: 啊，
1: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2: 他还来劲儿了，
1: 用离婚来威胁我，
2: 嗯，
1: 用眼泪来吓唬我，
2: 嗯，
1: 办不到。他，我告诉你
2: 啊，
1: 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
2: 哦，
1: 如果你敢再哭，
2: 怎么样，
1: 我给你跪下。
2: 跪下了？
1: 跪下都不行了。
2: 是啊，
1: 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
2: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儿来的。

0: 你跟着龙
1: 耍钱可是耍得过，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0: 不能玩了，
1: 再赌一场啊，
0: 还赌啊，
1: 那可不应当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小品《借钱》说的是自信哥孙海洋把钱借给了钱顺风，可是碍于情面，想让钱顺风还钱呢，又不好意思明说。结果呢，两家人是绕来绕去，猜来猜去，哎，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不少逗乐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由孙海洋、邵峰、王莹、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借钱》。
1: 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2: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1: 这还行啊，
2: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出这两根毛了。
1: 哎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2: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四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1: 挣。
2: 那你借不借？
1: 不借。
2: 咋还不借呢？
1: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2: 这么自信？
1: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2: 啥时候的事啊？
1: 生钱的事
2: 啊？
1: 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2: 借多长时间了？
1: 2年多了。
2: 那咋还没还呢？
1: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你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人品很正啊。
2: 赶紧进屋啊！
1: 干啥？
2: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1: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嘛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崩你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1: 啊？我
3: 谁呀、啊、你呀、啊？
1: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3: 不是你。孙海洋啊！
1: 哎呀，大哥呀！
3: 哎呀，大哥，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1: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3: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1: 大哥呀，
3: 啊，
1: 你应该联系。

0: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1: 完了，大哥给忘了。
2: 没事是。
3: 我媳妇，你弟妹，
0: 哎呦，弟妹啊，
1: 大哥，
0: 弟妹你好，
3: 大哥，
1: 你4:30来说正事
2: 儿。那个大哥呀、啊，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
0: 哎呦，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
2: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啊，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啊、看这小肚，啊、都是名牌。
3: 大哥呀、啊，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0: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3: 呀，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0: 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3: 不一个厕所都得5万，
1: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3: 一个沙发就得5万。
1: 是，
0: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1: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啊？
0: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啊？啊！我兄弟，你咋的了？
2: 啊，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1: 别说话了，
2: 什么玩
1: 意儿？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
0: 啊，怎么了？
1: 今天呢，我到海洋来呀、啊，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0: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1: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0: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1: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0: 啊！别哭，别哎呀！不是，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1: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啊，舒服。
3: 大哥呀，
0: 哎，你说，
3: 兄弟这次来呀，
0: 啊，你说吧，
3: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这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媳妇，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1: 那，哎，
0: 等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1: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
1: 五万，
0: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啊，哥想起来了，哎呀，兄弟啊，给我5万块钱，来，
3: 大哥，
0: 哥借你，
3: 借呀、
0: 啊，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3: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0: 咋不能借呢？
3: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你这家伙，来，
3: 大哥呀、啊，
0: 纸笔，你
3: 大哥
0: 打欠条，
3: 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3: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1: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1: 这事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他拿6块钱机会。
3: 哎呀，嫂子回来了，嫂子。
1: 谁呀？
3: 我海洋。啊？
1: 你海洋？海洋？你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您两口来了。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起来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1: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1: 他两口子那些钱干啥
0: 啊？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1: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
1: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 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1: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

0: 10万，这钱你挣不挣？
1: 当然挣啊！
0: 要不要？
1: 你要啊？那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0: 怎么这么废呢？
1: 怎么的了？
0: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
1: 啊！
0: 兄弟，
1: 哎，
2: 咋了，嫂子？
0: 兄弟，你赶紧去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2: 二哥呀、啊。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哎、
0: 他忘了呗。
2: 忘了，大哥，
1: 哎，
2: 你到底得啥病了？
1: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忘了。
0: 对呀、啊，他忘了。
2: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1: 我这媳妇儿 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1: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气的。
2: 对。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那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1: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
0: 啊？
1: 日记搁哪儿呢？
0: 啊，你看又忘了。
1: 什么？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在你的小书包包里。
1: 哦，
0: 嗯、
1: 啊，
2: 嫂子、啊，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
2: 啊，
0: 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
2: 啊，
0: 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儿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
2: 哎呀，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
0: 上医院行啊，
2: 啊，
0: 但没钱呢。
1: 哎
0: 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那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1: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1: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2: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
1: 哎呀，
2: 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1: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哎，
2: 我的大哥呀！
1: 哎呀，
3: 大哥，
1: 哎，
3: 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
1: 哎，
3: 这5万块钱您拿着，
1: 你别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
1: 哎呦，
0: 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啥来着？
3: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4: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
3: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嘛。
3: 哎呀，
4: 我这钱刚筹着。
3: 哎呀妈呀，4:35了，
4: 白瞎了。
0: 你说，
5: 嫂子
0: 啊，
5: 我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3: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
0: 啊，
3: 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
1: 哎呀，媳妇儿，你这是
2: 办车上
1: 我道歉，
2: 我道歉，快！
0: 哎呀，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3: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3: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3: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老这么客气，你嫂子受不了，
1: 哎，
0: 我错了，
1: 别了，
0: 我说你这
1: 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2: 你说你拜的，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0: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0: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0: 缺德。
1: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0: 缺德。
2: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1: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2: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等，我还欠人家6万。
1: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
2: 啊，
1: 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
2: 你忘了？
1: 我忘了。
2: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2: 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
2: 啊，
1: 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2: 肯定还、
1: 哎、你等着，你说我有账本，我查查我就知道。

0: 本
1: 看见没有，第八页借孙海洋50000块钱，
2: 记着呢。
1: 你看
0: 大哥你没忘啊？
1: 我能忘吗？
0: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1: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3: 我爸前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0: 这经也够多的了。
4: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0000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0: 我没病，
1: 大哥卖田，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0: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呐，
3: 你看吧，
1: 真没
3: 病。
0: 你看我现在有病样吗？
3: 不是，
0: 我没病。
1: 你一天到晚在这装吗？
0: 不相信？
1: 哎呀，干嘛呀？
3: 哎呀，哎，看看，哎呀，
0: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
1: 你看呐，我。
0: 哎呦我这兄弟啊，
1: 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0: 大哥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你因为啥呀？
0: 我的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邵峰、王莹、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借钱》。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3: 刘宪超，嗯，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
2: 嗯，
3: 回家
2: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3: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2: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2: 嗯，
3: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3: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3: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3: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3: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3: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3: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3: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有攀呀，高有攀。
3: 嗯，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3: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2: 嗯，
3: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3: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
3: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3: 对呀，
2: 啊，
3: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2: 啊，
3: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哼，咱俩一样。
3: 嗯，
2: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3: 这不一样啊！
2: 啊，
3: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3: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

0: 先生。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0: 啊，
1: 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1: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1: 啊！
0: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硬你
1: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
0: 啊！
1: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
1: 啊！
0: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
0: 哦，
1: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0: 啊，
1: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0: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0: 啊，
1: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0: 哟，
1: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1: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0: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上学那时候，
0: 嗯，
1: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
0: 嗯，
1: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0: 嘿，
1: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
1: 啊！
0: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0: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
1: 嗯，
0: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服气不行？
0: 是啊，我服了
1: 啊！
0: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
1: 啊，
0: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结果呢？
0: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0: 啊！
1: 上学那时候
0: 啊，
1: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0: 啊，
1: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
0: 嗯，
1: 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啊。
1: 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姥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姥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
0: 嗯，
1: 我怎么这么闷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
0: 哼，
1: 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
0: 嗯，
1: 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
0: 嗯，
1: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0: 哎，
1: 没钱呀，找姥姥。
0: 哦，
1: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
0: 啊，
1: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0: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
0: 嗯，
1: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
0: 嗯，
1: 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1: 啊。
0: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就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 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

0: 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
1: 啊
0: 啊，
1: 往家拿。
0: 哎啊。他这句怎么听着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昌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盼，
1: 嗯，
0: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1: 嗯，
0: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说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2: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2: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没听说过。
2: 票，
1: 你听完了你这儿。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0: 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2: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2: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
0: 行了啊，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好不啊？
0: 对，等，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夏丽亚宾，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哎、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部？名
1: 字？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啊，
1: 啊，
0: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哎，这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0: 哎，那个，阿来达，马吉马西，过来给叫他打两条，马吉，我这个东西也不能干，把你放下，马吉马西，这个东西，
1: 过来，行了，行了，行了，等等等等等等，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艾纳库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陇上行，

0: 唱歌，
1: 哎，还没到声，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
0: 叫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没到的时候，你说
0: 叫吧，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
0: 什么？
1: 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您美什么呀？这是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1: 来了。你这儿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2: 哟呵，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2: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2: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老剑客上淮山，由于贪功心切，中了人家的埋伏，爷儿两个双双掉入落魂桥，被一个大网兜给兜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手把落魂桥的头领，云龙九变赛太公蓬松蓬寿山哈哈大笑，吩咐一声：“来呀，弓箭手何在？”炸炸！突然从黑影之中窜出来20名彪形大汉，10张硬弓，10把弩箭，就对准了这个网兜。蓬松一咬牙呀：“白玉瑞，山药蛋，今天就是你们葬身之日，你们就是大罗神仙也跑不了了，给我开弓放箭。”在那个年代留下那么一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弩箭和凋零箭那个箭头。由于咱速度快，不给人留空，所以一般的人很难躲避，何况又被网兜给罩住了呢。就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西边的小树林里头快似闪电一般冲出一个人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冲到弓弩手的近前，把掌中的长剑挥动，呼呼刮风啊，剑光闪处，血肉横飞。这些弓弩手可倒了霉了。一眨没眼的功夫，死在长剑下18个，还有俩掉到山涧里摔死了。彭寿山就一愣：“啊，什么人？怎么动作这么快？是人还是个怪？”他扎着背膀，拢目光，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站着一个白衣女郎。和这姑娘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周身上下雪花白，手中拎着一把长剑，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呐、啊，露着闪光发亮的白牙，看年纪也就是20刚挂零。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方才的闯进人群，这动猛杀猛劈，但是他的白衣服上连一个血点儿都没有，可见这个人的功夫有多高了。彭寿山不认得对面来人是谁，气得他连跺脚带晃脑袋：“呆，对面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人微微一笑：“你吵吵什么？有话好好说， 何必如此动怒？你简直跟老疯狗差不多少了。要问我，姓陆，双名小英，陆小英，没听说过。牙套片子，你跟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系？因何插手于此事？要看你说的，你是不了解内情，没有关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听明白了，你拿住那两个人，其中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乃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没过门的媳妇，怎么能说没关系呢？人常说，亲不如父母，近不如夫妻呀、啊。再近也没我们两个人近了，难道说我不应该救他吗？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就守了望门寡了吗？不对。彭松一听，呵，不光白云瑞来的，把未婚妻都带来了。当然他是不明真相的，听完之后他把脑袋一拨了，丫头片子，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你也配？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一个回合，我就服了你了。不信你伸手试试，拿命拉呀！这位云龙九变赛太公把双掌抡开，肉往前一窜，左掌一晃陆小英的面门，右手就立起来，还没等掌落下来，冷不丁就发现他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倒地身亡。陆小英啊，拿脚蹬了蹬他，东汉呐，不行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是你自己找的。说话间倒提长剑，就来解救白云瑞和上淮山。可是他一转身呢，突然发现这二位在他面前站着呢，啊，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上淮山就是那位山药蛋，那人送绰号叫活报应，南海奇剑，了不起的剑客呀。他那功夫有多高，白云瑞也不含糊，那么被网兜给兜住了，一点空也不缓，那是出不来。弓箭手一开弓放箭，他们俩肯定是死。但是呢，由于陆小英这一出头露面，这一打这一杀，中间有一段空隙，这就给他们俩留下喘息的机会了。白云瑞用宝刀拉破大网，就这样两个人从里边钻出来，又跳到桥上。他这个桥啊是活开关，咔吧断开了，把人兜的里的桥又自动合拢，从表面上看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这会儿呢，战场已经结束了，三个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谈话了。上淮山和云瑞来到小英近前，这小英呢赶紧把长剑还匣飘飘万斧，冲着上淮山一笑，您受惊了。扭回头来又跟白云瑞说，夫君你也受惊了。白云瑞暗中叫苦啊，心说真倒霉，真

0: 倒霉，我怎么遇上个女魔头？你那脸皮有多厚？什么时候咱俩定的夫妻关系？当着外人你叫夫君，你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虽然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件事儿来说，我都把你烦死了。白云瑞瞪着眼睛，一句话没说。单说这上淮山老剑客，冲着陆小英一抱拳：“哎呦，姑娘，万分感谢呀！你要晚来一步，我们俩人就吹灯拔蜡了。你别看我被困，我耳朵可好使。”你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闹了半天你是玉面小达摩的未婚妻呀、啊、没外人没外人，现在他是我主子，你是我的女主子。哎，我说白将军，你可不对呀、啊、我问了你好几遍，你跟谁到的三仙岛？你就说是你自己，怎么你未婚妻这事儿你没说呢？
1: 不不不，哎呀，老人家，您别听他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我们俩谈不到什么未婚妻、未婚夫。
0: 哎，他这就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的事儿可以开玩笑，怎么这种事儿能说着玩吗？究竟你们俩人谁欺骗我呀？
2: 陆小英这脸啊也不变模样，挺自然，还往前凑了几步。老人家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儿啊也不怪他也不怪我，为什么呢？我们两个人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怎么那么巧在三仙岛我们两人碰上了？我对他有三次救命之恩，我早就以身相许了。他不乐意是他的事儿，我乐意。老剑客，我不求别的，既然我也把您给救了，您要想报答我，就希望您从中给为媒，成全我们俩的好事，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
0: 哎喂，
2: 哎呀，这下把上淮山还给难住了。
0: 他回过头来问白云瑞：“我云瑞，这怎么回事？我都挺糊涂了。”哎呀，
2: 白云瑞把他拉到一边去，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老人家，我确实不认识的。而且我有了妻室，不怕您笑话，可能来年我都抱儿子了，我哪能另外娶妻呢？再者一说，开封府当今的朝廷和我的家也不会允许啊，即使我乐意也得奏明当今天子，不经过恩准我是绝不敢答应此事，请老人家替我解释解释，把这个事儿您给化了就得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他们两个人在这小声嘀咕，虽然听不真，但是陆小英从表情上也能判断出白云瑞不乐意，使他十分恼火呀。他把眼眉往上一挑，刚想发作，就听山边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来人了！陆小英警惕性是真高啊！
0: 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人影一晃，来五个梅花形，摆了一座大阵。
2: 这五个都是女的，其中有二红。有二绿，穿的衣服非常鲜艳，正中央有个穿白的，

0: 云瑞呢跟尚怀山也不说呢，扭回头来也仔细看着。最使白云瑞和尚怀山感到吃惊的是，对面来的这个白衣女子跟陆小英长得是一般无二，怎么那么一样？这两个人站在一块一转个，挑不出谁是谁了。不但穿的一样，长得一样，使的家伙还一样。云瑞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怪哉怪哉，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云瑞跟尚怀山谁也没言语，站到旁边看热闹。单说陆小英一看来人，顿时在这火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呀，见人就完，来是你，我找你不着，哪里不见，今日相逢，你还活得了吗？咋的了了，把长剑拽出来，不容分说，是举剑就砍。可是来的这个白衣女子也不白给呀，唰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了，紧跟着也撤剑在手，冲着陆小英一阵的冷笑。姐姐，现在我还这样称呼你，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别忘了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你对你的亲人干什么这样仇视？分别多年，见着面连句话都不说，举剑就砍，你也太没有情义了。呸！我希望你闭住你这张臭嘴，谁是你姐姐？你是谁妹子？你说的倒挺好听，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我且问你，从过去到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冒我的名字到处采花盗柳，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安的什么心？你败坏了我的名声，糟蹋了我的名誉，这笔账不得算吗？返回来说，如果是亲妹妹，能这样陷害自己的姐姐吗？你的心在哪儿呢？今天我非掏出来看看不可，不然的话你就跟着我到案打官司，要澄清此事，恢复我的名誉。要姐姐，你说的太严重了吧，小妹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我干嘛要冒名顶替呀？就因为咱姐俩长得相似，有些人发生了误会，他们拿我就当了你了，那可不是我报了你的名啊，这件事儿咱得说明。再者一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妹妹我也是20出头的人了，难道就不许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吗？那么合适就在一起过，不合适就去他娘地。返回来说，言语不合就许我把他宰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你何必小题大做呀？我跟你到官府去打官司，笑话。我现在啊说了不算，你呢得进3仙观，问问三位当家的答应不答应。最主要的，你得请示金灯剑客夏随良。夏老剑客要说行，我二话不说跟着你走，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倘若这几位高人都不答应， 恕小妹不能奉陪。丢，好你个贱人呐、啊！你还拿金灯剑和下水梁压我不成？三仙观的几个观主算个什么东西、啊？现在你给人家当了狗屎的奴才，真给咱们家丢人呐、啊！哎，别的都甭提了，你拿命来！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说着话，这俩白衣女子站在一块儿。云瑞跟尚怀山呢，站到三丈以外看热闹。俩人谁也没动，各自想着心事。从他们的谈话当中，这才弄清楚，怪不得他们长得这样相似，闹了半天是亲姐俩。自称叫陆小英的是姐姐，刚才来的那个是妹子。看来这姐俩走的还不是一条路。陆小英比较而言还比她的妹子还强得不少，还能分辨出是非好歹。可是要不是陆小英苦苦纠缠我这门婚事，这个人还真值得钦佩。可有这件事在这横着，我们两个人没个好，你就帮我的忙，我也不感谢。安谢云瑞在这想着，咱不说，单说这姐俩打斗了30回合没分上下。哎，正在这时候，从三仙观那个方向又来了9个人，奇快如飞呀、啊！到了，云瑞一看呐、啊，这9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其中有8个穿青衣服，按8卦形全都站好，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这长枪的头后还带钩的，这种武器叫钩镰枪。仔细看，女的，嘿，这真新鲜。到了南海了，这女人比男人多呀，从来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就见这8个青衣女子按着8方千坎艮阵巽离坤兑全都站好，枪尖朝外，严阵以待。正中央有一个红衣女婆，这老太太呀、啊，周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啊，这个鲜艳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这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老太太并不是太老，看样子50岁刚挂零吧。如果真擦点粉，光线再不足，看个头看腰条，这人长得还真不错。只是抬头纹和鱼尾纹有点多点了，手中提着一条龙头拐子，二目放光，来到桥边。来的这个老婆子冲着2个女人喊了一声：住手住手，别打了。陆小英打电步跳出圈外，那一白衣女子倒提宝剑来到老太太面前：娘，您来了。哎，来了，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娘，您可得给我出气。那是自然了。说着，他拄着拐杖到了陆小英近前：丫头，
1: 你太

0: 像话了。当姐姐的能这么欺负妹子吗？不用问，你又是老生常谈，又是那套词儿，你妹子不该毁你的名誉，不应该冒名顶替等等等，是不是还是这套词儿啊？哎，其实说穿了那算个什么呢？你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分手的时候是这套，现在见面仍然是这套，真叫人可气呀、啊！小英，你还不过来见礼吗？就见陆小英一愣，脑筋蹦起多高来，想说话又没说，可能他心里想心事呢。最后把宝剑交到单手，飘飘万斧。伯母一向可好，侄女给您失礼了。起来吧，小英啊，听说你跟你伯父这几年藏到云南去了啊？我学嘛你们多少次没学嘛着，真叫你们捡了个便宜呀、啊！你伯父现在何处啊？伯母，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上哪儿去了。
1: 嘿，瞪眼欺骗人呢、啊！你们爷俩形影不离，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好，既然不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小英。实不相瞒，我跟你妹子如今已投靠三仙观，三位当家的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背后还有金灯大剑、下随梁等等，腰杆是比较硬的，就凭着你想把我们如何吗？
0: 笑话一样啊，
1: 丫头，要能听我的话，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你们姐俩言归于好，你跟着我一块儿到三仙观，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有玩有乐，一辈子不愁。
0: 如果不听，老婆子说到这儿把脑袋一拨了一狠，凶劲儿就甭提了，当时换了一副模样，大牙呲出来有多长。小英，你伯母是个什么人你可清楚，我要叫谁活不了，他可就活不成。
2: 陆小英姐妹正在动手之时，没想到陆小英的亲伯母来到了，
0: 这个老妖婆把眼一瞪，凶光四射，那横得不得了，逼着陆小英放下宝剑，跟他去三仙观，不然就用龙头拐杖把他打死。正在这时候，又来个人，这人奇快如飞，像闪电一般就过了桥了，一直冲到陆小英的身后。丫头，你闪退一旁，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一半三更，他连喊带叫，山谷都应回音呐、啊，震得白云瑞这耳朵汪汪直响。云瑞拢目光一看，这好，来的正是那个大脑袋老头。云瑞记得，陆小英管他叫伯父，这老头才厉害呢。咱们曾经说过。抓住白云瑞，啪啪啪啪摔了好几个跟头。云瑞那么大的能耐。

到不了人家跟前儿。白玉瑞心说，瞧着吧，这回可够热闹的，乐得在旁边看个哈哈笑，瞅瞅他们耗子洞到窝里反，究竟你们是何许人也。上淮山呢，这位老山药蛋也没言语，背着手乐呵呵的也在这看着。单说这大脑袋老者说完了之后，来到这老婆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紧跟着咚咚咚连跺了三脚。嘿嘿，老七婆你还活着。这老太太把龙头拐一晃，不单活着，我活得还挺好，老天杀的，你也活着。对，不把你整死，我是不能咽这口气的，拿命来。说着话撩起三彩的围裙，从里边一伸手，咔嘣嚓，令令令令令，拽出一条朱解七星鞭。这段书叫七星鞭对龙头拐。说了半天，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老陆家这家人是干什么的呢？来的这个大脑袋的老头可太了不起了，难怪他武功那么高啊。闹了半天，他就是南海派第九代传人，也是名副其实南海派的总当家的人，送绰号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名字叫陆景，陆天林。要提起他来，老一发的人都知道，只是这些年隐姓埋名，大伙始终没见过他的面。什么原因呢？什么叫南海派呢？这玩意儿咱还得从头说，动不动咱就讲大宋朝练武术的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不奇怪，这就是练武术的派别。所谓五宗，那就是僧、道、俗、内家功和外家功。僧呢就是禅宗，道家是玄宗，俗家就是俗家，然后再分内家功、外家功，这叫五宗。这十三派就是根据五宗演变下来的，更具体更详细了，各立门户。十三派是十三大家，最大的是少林，那是正宗正令，其次的是峨眉、武当、昆仑、莲花，之后又往外扩展，又多了海外派、南海派、黄山派、泰山派、巫山派、衡山派、空洞派，最后还有个八山派，加在一块十三派。进一步啊，更系统更明确了，又分出八十一个门户来。咱先不说别的，说这个南海派，南海派起源唐朝末年，不过成立不久唐朝灭亡了，中间隔着个五代十国，一共56年。之后呢，又经历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到了现在的宋仁宗，那又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一共是9代传人。到了四弟仁宗这辈儿上，南海派的传人就是

才咱说这大脑袋老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陆景陆天林由他执掌门户。陆天林因为亲哥俩，他有个兄弟叫陆天发，人送绰号叫南海怪圣世玄老魔，比他哥哥的能耐还大。这哥俩执掌门户，后来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有庞大的实力啊。水汉两路的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加入南海派的是大有人在。如果再往下发展，那敢跟少林、武当、峨眉等派别相比美。可是也该这出事儿。陆氏弟兄他练武不也得娶媳妇儿，不也得成家立业吗？就娶了南海姚家寨的亲姐俩，这姐俩都姓姚，姐姐的名字人送绰号叫独守观音姚静之，妹妹人送绰号叫飞天罗刹，名字叫姚静贤。您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俩女人不白给，老姚家那也是武林高手，门当户对。哥俩娶姐俩，等过的门来，这个大爷陆天林就喜欢孩子，可是媳妇儿不给他做脸。过了门很多年，一个孩子没生。可他兄弟陆天发就不然了，人家这对夫妻生了双胞胎，一对女孩，他还俩。根据出生的前后，大女孩叫陆小英，二女孩叫陆小倩，因为是双胞胎，所以长得非常相似，在那小时候你都分不出来。为了区别他们二人，不穿一样的衣服，有时候这身上给钉个标志，避免搞错了。所以啊，陆景这夫妻二人对这对侄女那是爱如掌上明珠，自己没孩子吗？一笔写不出俩陆字来，这也是自己的骨血。就在这俩孩子六岁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在天竺国一带来了个黄教大和尚，这家叫丹增弥措，黄教的大主教，他功夫相当高，领着500多人跑这儿来争地盘来了，非要霸占南海不可。为此事双方发生冲突，几年征杀不息，死了不少的人。最后经人调停，要和谈解决，地点就定在海外万仙岛。大爷陆景就想去，可是被二爷给拦住了。陆天放说，大哥呀，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您甭去，您跟我嫂子看家，我跟您弟妹去，能和谈好了更好，和谈不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总而言之，咱们南海派历经100余载惨淡经营，绝不能败家败到咱哥俩身上，就这样做了决定了。陆天林和他的老伴独守观音姚静之在家听信，他兄弟陆天发带着老婆起身去和谈。可临走前能带孩子吗？把小英和小倩就托付给他兄嫂了。其实啊，这也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

结果他们夫妻去一谈判，因空信秒啊。一开始传来的消息，双方发生械斗了，谈判决裂。紧跟着又传来消息，这夫妻二人是双双毙命，有人说死到乱军之中，有的说被毒死了，还有的说坐船的时候翻船了，中了人家的埋伏被淹死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两口子始终没回来。由于这一场械斗，双方啊两败俱伤，死了不少的人。这黄衣大主教丹增一错一看南海派不好惹，领着残兵败将也跑了。虽然说这个仗不打了，南海派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陆二爷夫妻把命搭上了，实质上啊没死。将来到了后文书咱还得接着说，那没死哪儿去了咱另有交代。可是噩耗传来，陆大爷不能不信呢，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一听是真死了，也就打消这念头了，就抚养这对侄女小英和小倩。这俩孩子小的时候行啊，你等到了十几岁了，这性格就显露出来截然不同。这个小英啊泼辣顽皮，女人男性，但是呢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最不好的一个毛病就是粗野一些。可是小倩不然了，丑外表温柔典雅，举止端庄，看内瓤是阴损毒辣。因此陆景对于二侄女不喜欢，认为这孩子不是好东西，对大侄女偏爱。可这独守观音姚静之不然了，就喜欢二侄女，不喜欢小英，跟小倩的感情非常和谐。一家就分成了两派，一个老人带一个。说别的事儿，蹬鞋踩袜子都好办。这俩姑娘到了16岁了，武功也学成了，那就够侠客的身份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功夫就非常出色。陆小英专心致志的学功夫，斜的歪的没有。陆小倩则不然，背着家里人不知道，跟南海派一些不正经的男人高打连环，铸剑走了下坡路。你想那么大个姑娘那能好得了吗？又偷又摸，跟这些男人胡扯，他怕的伯父伯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呢？哎，他们姐儿俩长得差不多，动不动他说他叫陆小英，冒他姐的名字。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一来二去，这事儿传到大爷陆天林耳朵里了。陆爹是南海派第九代掌门人呢，哪能容得了这个？他认为真是小英干的，把小英捆起来好像没打死。后来才发现屈亡了陆小英，不是他干的。老头就细下心了，暗地之中查访，终于把事情搞清，是陆小倩冒名顶替。心说怎么样，他从小那会儿我就发现这毛病了，阴损毒辣，我不喜欢他就在于此。你说你这招有多缺德呀，屈亡了好人。按照我们派别的规矩，女子不贤，败坏了门风，就得活埋而死。哎呦，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啊。

小倩抓住五花大绑装在口袋里头要活埋。这下独守观音姚静之不敢了，因为他特别爱他二侄呢。就这样跟当家的两个人闹翻了，一个非要处死，一个就不答应。姚静之那个意思就是孩子犯了点错也不至于这么处分，再者说这算什么错呢，开个心取个乐子玩玩，那能怎么的呢，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本来这两口子就爱口角，由于没儿没女感情就不和，再加上这个事儿决裂了。开始是口角，后来动了武了，打着打着这独守观音真下了毒手了。他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老姚家祖传会打一种暗器叫阴阳太极针，这玩意儿才毒呢，不知不觉中给你打上七窍流血而亡。由于这种针体积小，打得又比较近，两个人在对面说着说着话，你那没加防备，他这一动狠，用竹筒把这针打出去了，只要扎破你肉皮儿，溅着血，你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可这种东西他打他的丈夫，其实陆子爷夹着防范，终于也没有幸免的了，被阴阳太极针打在肩头上了。那他们俩是夫妻，平常无话不说，挨了这种针了用什么药治，怎么个解法，他心里明白。老头一看不好，保命要紧呐，就这样带着陆小英爷俩逃走了。这独守观音呢救了二侄女，从此之后相依为命，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可叹南海派自从发生了种种逆事，结果是名存实亡，连个当家人都没了，整个这门户就散了。陆天林带着大侄女这一口气逃到云南昭通府，找了个山沟他们藏起来了，从此之后是隐姓埋名。干什么呢？治伤，这是一方面，伤治好了之后，老头是越想越恨，有心去报仇，又惧怕他的阴阳太极针，心说我别着急，我就在这好好研究研究，多算有了解法，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打人，我能防身了，我再找你算账。就这样他下了几年的苦功，把孩子也拉扯大了，把阴阳太极针也研究出来了。他这针呢更厉害，是用昭通府一种金花蛇，这种蛇的毒汁和毒液炮制而成的，体积更小，装在一个小竹筒里，这小竹筒长了下也不过就是三寸五分，里头有硝黄，一次可以打五支针，这东西搁在嘎鸡窝里头谁也发现不了，要用的时候只要一夹紧，这一夹硝星一泛，毒针就可以打出来。咱们说过，陆小英跟谁说着说着，对面那个人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怎么回事？就是中了这种太极针的毒了。这毒就这么厉害，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妖术邪法，也不会掐诀念咒，对方怎么就死了呢？当然了，咱是打个比方，说这玩意儿在嘎吱窝都能夹着，那么你扣到手心揣兜里也没人管，
总而言之，你觉着怎么方便你就怎么使用。陆大爷呢，同时配置了一种最好的解药，叫八宝活娘丹。一个报仇的时候把这玩意含嘴里头，

结果他这一走就不回来喽，把小英给急的坐不稳站不安。他知道他伯母叫独守观音，那家可惹不起呀。另外阴损毒辣，我伯父这人功夫虽然高，有点心知性梗，很容易吃亏上当，一旦落入人家的罗网，焉有命在呀。小英越想越害怕，这才收拾东西起身到南海来找他伯父。他跟白云瑞说的不假，都是实话。但是到了南海之后，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叫一见钟情。其实这事不奇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到了成熟期了，焉能不寻找配偶呢？陆小英一看这白云瑞小伙长得俏皮，艳露之上，白云瑞这仨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开封府谁不称赞，小达摩谁不知道啊？他就引起爱慕之心，容等见面一看白云瑞一亮龙鞭信票，真使他倾倒啊！就这样他一闭上眼睛就是玉面小达摩，他下了恒心了，我非得许配给白云瑞不可，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无罢休，我宁愿死了。您说这叫什么人都有。尽管云瑞再三向的解释，已经有了家室，人家有了媳妇，草上红姑盖飞霞，而且感情甚好，人家不纳妾，你就拉倒得了呗。不，他还揪住不放。后来他真把他伯父陆天林给找着了，陆天林也发觉这里头有毛病，曾经问过他，孩子，你跟那小白脸子白云瑞怎么回事？人家是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你还死乞白咧非得嫁给人家，这有点交代不下去吧。怎么了？咱们家的人没人要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中原这么老大，要找俏皮小伙那算什么难事儿？不，小英表示，伯父，别的话我都听，就这事儿我不听，我非得嫁给白云瑞不可，不管您怎么拦着也不行。把老头气的又一想，孩子人大心大了，管不了喽。尤其他的婚事将来啊，碰个头破血流他也就收心了，现在我也不可勉强。且说这陆小英因为一心挂念玉面小达摩，没事背着他伯父就找白云瑞。哎，今天晚上这事儿有多巧，他得知云瑞要夜闯三仙关，他在暗中保护才赶到落魂桥。可巧啊，他这妹子陆小倩也在这儿呢，他这伯母独守观音姚静芝也在这儿呢。可这位大脑袋南海派的当家人一看侄女没了，就知道又找白云瑞去了。老头这火大了，他来寻找侄女，没想到跟多年的仇人过去的老婆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了。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陆天林把牙齿咬得咯吱吱山响，老家伙呀，现在你身犯四宗大罪。第一呀，你把小倩给毁了，就由于你的纵容，就由你的娇惯，让这孩子毁掉了清白，糟蹋了这一生啊！就由于你

把我给打伤了，不念夫妻之情，使咱们南海派名存实亡。现在你又投靠了三仙观，你帮助这些不法之徒盗反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从公从私来讲，我也不能饶你，你就拿命来吧。两个人说着话，七星鞭要对龙头扎。

0: 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经常按摩腋窝和肘窝可以帮助您排毒。腋窝处有帮助除心火的极泉穴，位置在腋窝的顶点，腋动脉的搏动处，这是心经的重要穴位，可以帮助去除心脏的火郁毒素。具体方法是用左手按右腋窝，右手按左腋窝，反复揉至出现酸麻热的感觉，早晚各一次。肘窝这个位置呢，同样有去毒的功效。肘窝有肺经、心包经、心经这三条经络通过，经常按一按可以帮助排除心肺火气和毒素。具体办法是用手掌在肘窝这个位置连续拍打5到10分钟，1到2周拍一次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跳绳是一项好运动，不但活动全身，而且对协调肢体有很好的帮助。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用跳绳这种运动来健身也是不错的。在这里啊，推荐您来个假跳绳。什么叫假跳绳呢？就是没有绳，只模拟跳绳的动作。这种锻炼方法不需要担心空间的束缚，卧室、阳台都可以成为您锻炼的场所。假跳绳锻炼五分钟以上，体内的糖开始参与代谢，20分钟以上，脂肪会参加代谢，所以对于体胖者来说，还是一项非常好的降脂减肥运动。不过，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运动啊要特别注意，由于肌肉渐渐萎缩，韧带的弹性减弱，骨骼当中钙质减少，关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等等情况，如果进行负重锻炼，容易发生骨折裂，进而损伤关节、肌肉和韧带。剧烈的活动会引起神经剧烈兴奋，同时产生付出自身最大能力的获胜心，而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力不从心的矛盾，甚至呢会发生意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立地金朝宫，孙述问刘秀：“千岁，后边这昆阳王，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刘秀没想到立地金朝宫孙述有多大的能耐，你再有本事，想要活的叫活的，那昆阳王多大能耐呀？所以刘秀顺口说了一句：“姑要死的。”公孙述一听刘秀要死的，把马一催，直奔昆阳王。刘秀呢，他得拨转马头才能看见两个人动手呢。刘秀心说：“我拨转马头，看看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到底有多大能耐。”等他往回一拨马，往东再一瞧，扑哧一声，公孙述大刀已然把昆阳王的人头砍落在地上了。昆阳王失衡马下，一对秋龙棒掉在了地上。刘秀真是佩服一极呀，就凭自己拨转马头的功夫，公孙述就把昆阳王的人头拿下来了，真是名不虚传，立地金刀。公孙述率领李安下马，捡起昆阳王的首级，来到刘秀的马前，把王立的人头放在地上，然后跪下了。公孙述救驾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这时候相信了，立刻甩凳离鞍下马，用手把公孙述搀起来，意识孤不敢受礼，免礼平身，谢千岁。公孙述站起来了，刘秀这才说：“一时孤久仰一时大名，因为军国大事太忙，不能到宝君山前去拜见一时，不知一时因何至此。”立地金刀公孙述就把南阳隐士高贤严子陵到宝君山找自己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这才明白，心中感激恩师。这时候公孙述就问：“千岁，您怎么叫昆阳王追到此地？难道说没人保驾吗？”哎，刘秀摇了摇头，意识孤冰山降海，怎么能无人保驾呢？只因为马大帅说了，长乐坡两国鏖兵不是安全之地，他请孤回归大营。孤一想，忠勇的将士儿郎全都在舍生忘死阵前杀敌，孤也不应该回营，所以就带着四个王官上了长乐坡。一来是官敌料阵，二者还能鼓舞士气。没想到让昆阳王看见了，他纵马直上长乐坡，追孤来到此地。要不是义士相救，孤就会命丧昆阳王之手。俗话说，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劫粮。公孙义士有此大功，灭王莽之后可以与孤共享荣华富贵。公孙述摆了摆手：“千岁呀，救驾之功我不敢受，愿将这个功劳让以我的三弟姚琦。”刘秀一听这姚琦呀，可真了不得，有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二侠飞天戴王治军章，立了功劳都归他姚琦，这姚琦怎么这么大造化呀？刘秀正想着呢，忽然间听见东边炮声鼓声人声马声就响成了一片，杀呀。公孙述也听见声音，顺声音一看，来了不少的兵将。这时候刘秀就跟公孙述说：“义士，您看孤的三帅四先锋来了。” 因为长乐坡上轱辘下去的两个王冠爬起来往东就跑，看见了帅旗马上飞报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得报时大吃一惊，赶紧率领兵将往长乐坡西边追赶昆阳王前来救驾。等到了树林之前，看地上死尸横着，旁边有秋龙棒把地砸了两个坑。再一看，刘秀跟一个人站着聊天呢。姚琦就跟三位元帅说了：“哎，元帅，跟千岁说话的是我的大败兄公孙述。”三位元帅、四位先锋、所有战将全都下马给刘秀跪倒请罪。刘秀用手相搀：“众位亲家何罪之有，赶紧起来吧，这件事怪孤粗心大意，免礼平身，谢千岁。”将帅们这才站起来。公孙述赶紧过来给三位元帅施礼，三位元帅打礼相还，姚琦过来拜见大哥。这时候刘秀就把公孙述救驾刀斩昆阳王的事情告诉了三位元帅。元帅，你们率兵至此，那逆贼王莽可曾捉住？就是因为昆阳王妄下追赶刘秀，三帅四先锋前来保驾追赶昆阳王，给王莽制造了个机会。王莽借这机会闯出重围，可是王莽没敢回归大营，他奔长安跑。离着长安近了，天也快黑了。王莽忽然间看见对面跳跳蹦蹦来了个小人儿。王莽觉得很奇怪，一抖金钻盘龙枪，扎马往前冲，枪往前扎，没想到到了，这小人没了。等一会儿王莽骑着马往前走，这小人就在马前晃来晃去。王莽拿枪再扎，这小人又没了。不拿枪扎，这小人又出现了，仍然在马前窜来窜去。王莽大吃一惊，心说坏了，难道这是鬼吗？人言鬼，聚而成形，化而成气，难道说我王莽运气完了，鬼都来欺负我吗？想到这儿，王莽就炸着胆子问：“哎，你是鬼还是神？”这个小人在王莽面前晃来晃去，哈哈，问我是鬼是神呢？我是神，可是丧门神，是鬼是要命鬼。王莽一听这小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人言，拿枪再扎，这小人一闪，枪又扎空了。王莽气坏了：“你快快躲开，如若不然，朕拿枪扎死你，要你的命！
3: 要命！要命！我可怕你！”
2: 这小人三窜两蹦没了，王莽更觉得奇怪了，催马就追，追了半天没追着，突然间啪，也不知道是谁打了自己右脚的踝子骨一下，哎呦，可把王莽疼坏了，疼得直哆嗦，低头一看，就是那小人拿一个小棒槌打的，气得王莽用枪杆就杵。这个小人滋溜一下又跑到左边去了，啪，这小棒槌又打到王莽的左脚的脚面上。哎呀，疼得王莽是暴躁如雷。这个小人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就在王莽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来回窜蹦跳跃，气得王莽是冒火生烟，把马催欢了，飞奔长安城。这个小人在后边就追，这小人是谁呀？飞天大王智军帐。王莽纵马飞奔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勒住了坐骑，抬头一看，只见长安城上漆黑一团，灯火不明，空落落，没有人声。王莽高声喊嚷：“守城的兵将急速开城，朕天凤凰驾转还朝。”
3: 话音刚落，就听城头上啪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王莽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差点由他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自从王莽离开长安城，把大权交给了吏部天官窦融，吏部天官就是全朝大臣之首了。窦融回到长安城之后，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军兵把各个城门关上，上栓上锁，没有我窦融的命令，谁也不准私自开城门。窦融回到了天官府，就把他养的80名勇士全都叫到了大厅之内。这80名勇士在天官府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站在吏部天官窦融的面前，窦融就把自己明保王莽暗

朝大旱的事情讲了一遍，众勇士全都听明白了。然后吏部天官窦融要把汉太子刘秀兴兵讨贼，兵定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破潼关，西取长安，要恢复帝都的情形讲给了80名勇士。窦天官让这80名勇士借此机会立大功，将来大汉天下要是恢复了，我一定在汉太子驾前保举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些勇士惊喜非常，跪倒在地，窦天官，我们一定效死命，为国除奸。好，吏部天官窦融放心了，然后就叫这80名勇士把长安城内所有福宝王莽甘心抚虐的贼臣跟他们的家眷全都捉住，就押到了天官府的后花园。窦融又给这些勇士每人发了一身盔甲，一口宝剑，谁使什么兵器随便取。这些勇士全都披挂起来，拿好了得心应手的兵刃。窦融又派人去传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时间不大，这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到了。南城兵马司郭淮，东城兵马司鲁云，西城兵马司张玉衡，北城兵马司唐英，中城兵马司李逢春。这五位老爷来到天官府拜见天官大人。吏部天官窦融府中的管家就把这几个人让到客厅，每人斟了一杯茶。时间不大，天官大人到了，紧跟着盔铠甲胄的声音唰的一下，20名甲士就在大厅前散开了。这五位老爷看着这些甲士是莫名其妙啊。窦天官走进大厅，五位老爷赶紧给窦融施礼，拜见天官大人。免礼，请坐。五位老爷落座了，吏部天官窦融就把自己的心事跟这五个人讲清楚了。你们五个人跟着我反正，可以弃暗投明，反正归汉。这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可不是傻子呀，现在王莽走了，把朝中大权交给吏部天官窦融，吏部天官窦融讲清楚了，明保王莽，暗伏汉室，现在不听窦融的，不听窦融就完了。五个人全都表示愿意帮着窦天官保住长安城，献给东宫太子刘秀。好，窦天官说，你们现在就写信，给自己家中写封信，把你们的家眷全都接在我天官府内。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明白了，这叫人质啊，能不写吗？好好好，天官大人，我们立刻就写。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写了5封家书，吏部天官窦融派五个人拿着书信，然后带着兵，就把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所有的家眷全都接来，也押在后花园了。虽然有人召唤，有吃有喝，但是这武城兵马司就不能变心了，吏部天官窦融说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窦天官让他们5人回去，小玉手下的兵卒改换大汉朝的旗号，穿上大汉朝的军装号坎，然后让他们带兵巡查长安城的街市，5个人就得按照窦天官的话去做。吏部天官窦融又命人把金乌大将军王恒请来，王恒到了天官府就被生擒活捉了。捉住王恒了，窦融放心了，马上带着20名勇士来到殿帅府，召集长安城留下的战将，凡是有本事的都跟着王莽走了。这几员战将平常就没什么把式，武艺又不高，吏部天官窦融跟他们小以大义。这些人知道王莽的天下肯定是丢了，现在有这机会能够反正，不但没有罪，将来立了功劳之后还能升赏，大家高高兴兴的愿意听窦融的吩咐，福保汉室。窦融一看他们不反抗，心中也很高兴，也

让他们改换军装服色，撤了黄旗，改用大汉朝的旗号。时间不大，在长安城内就挂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全城的老百姓明白了，一个个都非常高兴。吏部天官窦融又命人把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的王府围住，把各府的家眷全都掐监入狱了。窦融带着甲士入宫，把宫中的侍卫凡是甘心福保王莽的全都抓到狱中，然后到东宫去抓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没想到整个东宫都搜遍了，也没抓着王莽这个儿子，估计王宇可能是闻风逃走了。可是问遍了所有宫中的人，谁也没看见。吏部天官窦融不能老在东宫，马上到宫中来见孝平皇后。孝平皇后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为人贤而知礼。自从王莽用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之后，王莽让他改嫁，但是孝平皇后不愿意改嫁，一个人苦闷了十几年呢。国事怎么样了，他在宫中是一点也不知道。这天忽然间听见甲胄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吏部天官窦融带着甲士来了。孝平皇后大吃一惊，窦天官，你为什么带着甲士入内宫？吏部天官窦融溜袍跪倒，就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仗义讨贼，恢复汉室，大战武阳，破潼关，直捣帝都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孝平皇后。孝平皇后这才明白外边的情形。窦融又把王莽出征长乐坡，命自己全朝的事情以及自己在长安城所作所为全都如实的奏明了孝平皇后。孝平皇后听窦融所奏，点了点头，明白了，汉室江山不久就要恢复了。孝平皇后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又一想，自己的父亲王莽原来是汉室的安汉公兵部大司马，但是他不守臣节，弑君篡位，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富贵就过，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了。王家全家该斩灭门九族，爹爹王莽也是万剐凌迟之罪。父女之情到了这个时候，孝平皇后也觉得难过，不由得凄然泪下。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明白孝平皇后的心思，窦天官就劝千岁，请您保重，万万不可过于伤感。不久汉兵入城，所有的国事全掌千岁主持，请千岁以社稷为重。孝平皇后这才止住了悲哀。窦老卿家，你就便宜行事吧，捕拿祸国逆臣的家属，你一定要审慎小心，不可妄拿和驱杀一人，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融磕完头站起来退出内宫，然后就派心腹人把皇宫围起来了，把守的十分严密，任何人不准出入。窦天官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亲自上城巡视了一周，用好言好语安慰士卒，小于众将小心守城。吏部天官窦融有时间就到城上头待着，为什么？他要等着捉拿王莽立大功了。窦天官正在城上头呢，天光已然黑了，忽然间听见城下有人叫城，听声音，吏部天官窦融知道王莽回来了。窦融立刻吩咐一声点炮，一声炮响，守城的兵士全都站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也如同白昼，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全都挑的是大汉的旗号。窦融已定护身栏，往城下一看，
果然

是王莽回来了。这时候王莽抬头看见城头上更换了大汉朝的旗号，王莽吓得几乎由他马上掉下来。吏部天官窦融在城上就问下边何人叫城，王莽听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抬头一看城头上站的正是吏部天官窦融。窦老卿家是朕在叫城啊。吏部天官窦融在城头上晃了晃身形，你给我住口，王莽，你是大汉朝的安汉公兵部大司马，你自称为朕，你就是叛国的大逆。什么？王莽听窦融这种口气，王莽明白过来了。好啊窦融啊，你说我是国家大逆，你为什么在朕驾前称臣？如今你看我王莽大势已去，你趁此机会反正要讨好刘秀，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王莽，我告诉你，我窦融本是大汉朝的忠臣，怎么算反复无常？我问你，你是大汉朝的忠臣，为什么在我驾前为官？我告诉你王莽，我是明保你王莽暗服汉室，自从你篡位之后，我就跟孝平皇后泗水王刘良商量好了，共立刘秀为太子，承继了孝平皇帝。当时把刘秀送到宫中之时，有人走漏了消息，是我的姐丈柴文进又把刘秀送出城外交给苏城，苏城保护着刘秀出潼关回归了南阳。刘秀在南阳白水村隐居了九年，文武艺也学成了。到你篡位十年的时候，他来到长安城应试，假称金河，用箭射你没有射到，射到了你的冲天关上。是你的兄弟王峰忠于大汉，把刘秀救出了五考场。窦融说到这儿，王莽全都明白了。建台公捉王莽，下回再说。上已然更换了大汉的旗号，王莽逃回了长安。没想到长安城上已然更换了大汉的旗号，吏部天官窦融站在城头之上告诉王莽，你是中了我们君臣之计了。我跟孝平皇后大汉宗亲早已然立刘秀为东宫太子，他在白水村兴兵要灭你王莽。王莽明白了，原来吏部天官窦融是吃我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啊，到现在在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王莽就听见身背后炮声隆隆，回头再一看，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旌旗招展，盔甲层层，刀枪滚滚。王莽知道大汉的兵将已然来了，王莽不敢再说了，拨马绕城就逃走了。咱们再说汉兵，在长乐坡大获全胜，马援指挥兵将一直攻到敌营，等到了敌营一看，王莽的兵将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空营一座了。虽然仗打胜了，可惜没有捉住国贼王莽。马援收兵回营，升作中军大帐办公，将士儿郎纷纷报功。马援让手下人查点所得敌人的东西物件，然后发出探马打探长安城的动静。歇了一宿，第二天天光一亮，马援就跟千岁刘秀带着两万大兵来取长安。等走到了长安城东，离着还挺远呢，就看见长安城城头之上飘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刘秀惊喜非常，就跟马援说，马大帅，
长安城内有老

忠臣窦融估没到就先定长安了。马援也猜到了王莽在兵败之后绝不能在长安立足，汉兵大队人马往长安走着，城头上的窦老天官看见了，赶紧有点城上下来，带着五城兵马司开了长安城东门，出城去迎接汉太子刘秀。汉兵在东门外把队伍列开了，窦融带着手下人跪倒在军前迎接刘秀。刘秀立刻催马出阵，率等离干下马就把窦融搀起来了。老亲家，何必行此大礼呀？五年之前你我君臣就约定好了，理应外合取长安，今日才得如愿，请问老亲家城中知事如何？窦融就把城里边的事以及拜见孝平皇后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千岁刘秀，然后又奏明刘秀没有捉住王莽，也没有捉住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刘秀听说王莽父子逃走了，心中是很不安，又一听孝平皇后平安无恙，心中也是欢喜异常。这时候将帅们全都下马了，吏部天官窦融跟三帅四先锋彼此十万里，窦融又向刘秀禀明了武城兵马司的反正之功。刘秀点了点头，用手一指武城兵马司，立刻传下旨意，孤是既往不咎，你们照旧供职，容新君继位之后再定去留升赏。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武城兵马司磕头谢了恩，然后站起来。马援立刻传下命令，派大将朱佑陪同吴汉冯异率领五千兵进城布置城防，然后又传下命令，所有的汉兵都在长安城东边扎下大营，把事情全都调遣完了。三位元帅四位先锋保着千岁刘秀由窦天官引路够奔朝门，到了宫中来见孝平皇后。刘秀拜倒在孝平皇后面前，孝平皇后看着刘秀就问皇儿玉镯何在。刘秀赶紧在手腕上把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双手往上一呈，伺候孝平皇后的宫女把玉镯接过来呈交皇后。孝平皇后接过来仔细一看，这只玉镯不假，正是自己当年给刘秀的，就把镯子戴到自己的手腕上。孝平皇后就问刘秀，你怎么兴的兵，怎么讨的贼？刘秀是据实回奏。孝平皇后听完了之后就跟刘秀说，儿啊，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既然恢复了帝都，皇儿你急速召集汉之老臣皇室宗亲跟将帅共同商议，立太庙择日继位，早安天下人心，而遵旨。然后刘秀带着三帅四先锋跟吏部天官窦融退出内宫，刘秀呢就亲自到各处视察，然后传下口旨，在偏殿赐宴庆贺胜利。在偏殿之内悬灯结彩，几十桌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所有的功臣全部入席，窦融跟三位元帅陪着刘秀饮酒，下边头一桌呢就是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这哥四个高兴啊，要痛饮一番了。姚琦端起酒来刚要喝酒，就在这时候觉得有人打了自个儿右脚一下，姚琦低头一看，原来是矬子智军章。智军章冲着姚琦一使眼神，那意思你别说话，姚琦就明白了，别瞧姚琦打仗比不了马武、陈蒙、杜茂，动心眼儿姚琦心眼可不少啊。姚琦明白智军章的意思了，姚琦就跟马武、陈鹏、杜茂说，哎，众位，我出去方便方便。
说完了呢，他站起来就走到偏殿。

外边，小矬子治军章就溜达过来了。三爹，你扶儿过来。姚琪一低头，小矬子治军章就在姚琪的耳朵旁边跟他嘀咕了半天。姚琪刚要接着往下问，滋溜一下这矬子没影了，姚琪就回到了偏殿，往这一坐，高兴啊。姚琪就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喝着喝着，姚琪就跟马武说，哎兄弟，哥哥今天太高兴了，咱们哥俩划划拳如何呀？姚大哥，这儿可是宫中禁地，哎，我可不敢陪您划拳，嘿，瞧你的胆儿吧。陈鹏斗茂，你们哥俩谁陪姚大哥我划两拳呢？陈鹏杜茂也摇了摇头，姚大哥，今天可不能划拳，这是偏殿呢。好啊，你们哥仨扫我姚琪的兴，我自个儿划。姚大哥，您别招事儿了，这可是偏殿的，告诉您好几回了。好啊，哎，你们没胆，我姚琪有胆。姚琪不听这哥仨的，把两只手全都伸出来了，自个儿跟自个儿划上拳了。哥俩好，我五魁首啊，八匹马呀。他这一嚷，这偏殿上就他声大呀。一会儿就有人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马大帅有令，宫中禁地不许喧哗，如有不尊者立刻斩杀。哎呦，姚琪把手缩回来了，马大帅好厉害，姚琪可不敢滑了。马武、陈鹏、杜茂一看姚琪这样，都冲着姚琪乐，姚琪可觉得不是滋味，嘿，这么对待我，这不是纪言官打不过陈鹏跑到鬼神庄请我姚四狂的时候了，得了天下了，千岁要做皇上了，呵，看不起我了。我姚琪也明白，我不糊涂，范蠡大夫有言，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起来现在天下到手，我姚琪没用了。嘿嘿，虽然我姚琪没吃一天太平粮，没拿过一月太平饷，我姚琪还不在乎，我走了。他说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这马武、陈鹏、杜茂不知道姚琪是怎么回事，可是都知道姚琪的脾气，知道姚琪向来说什么就干什么，一会儿啊用不着人请，他自个儿就溜达回来了，所以这哥仨也就没拦他。其实姚琪他是诚心呢、啊、借这机会让大帅一传令，自个儿就溜达出偏殿来了。溜达出偏殿来，姚琪这回还没回来，他出了朝门，跟兵丁要过自己的马，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就直奔西门来了。出了长安城西门，他往西就走，这战马走换了，跑得这快呀、啊！姚琪就觉得两耳生风，姚琪酒确实喝得不少啊，叫风这么一吹，他就觉得头重脚轻，在马上就有点坐不住了。不知不觉，这匹马就跑出十里地来了。姚琪正发浪呢，忽然间看见前边一大片树林子，古树参差，高耸云端，枝叶茂盛，而且树底下有不少的野花，顺着风呢，这野花放出香味来了。好香啊。姚琪催马就进了树林子了，一看里边有一条石头铺的玉路，这条玉路是又整齐又干净。姚琪催马顺着玉路往前走，走了不远就发现前边有一座宫院，这座宫院宫墙高大，殿台楼阁，呵，还挺华贵。姚琪到了门前，可就觉得在马上有点坐不住了，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急忙甩蹬离鞍下了坐骑，就把这匹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树上了。姚琪晃荡荡醉醺醺走到门前，扑通一声就坐在台阶上了。哎呦，姚琪这酒往上一撞，他难受啊。

往后一仰，枕着门槛儿，姚琪他睡着了。姚琪这一觉一直睡到夜里三更多天，突然间有人在旁边叫他：“王雄，王将军，王将军。”姚琪心说：“这叫谁呢？”姚琪惊醒了，可他没睁眼，他照叫打呼噜，他眯缝眼睛看。姚琪看见了，自己眼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灯笼。姚琪借着灯光仔细一看，这个人像个小太监，心说他为什么管我叫王雄呢？其实姚琪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建台宫，是原来的未央宫。西汉的时候，三齐王韩信就死在这儿，后来这地方就改成建台宫了。王莽自从弑君篡位之后，他心里老是不踏实，恐怕身旁有人害他，又怕汉室忠臣呢、汉室宗亲呢暗中派人行刺，所以就在长安城里边的皇宫暗暗的修了一条地道，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建台宫。把这条地道修好之后，王莽就把所有的工匠全都杀了，怕他们走漏风声，所以这条地道只有王莽跟他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知道。王莽预备这条地道是为了天下有变动的时候，他好从地道逃走。建台宫是由大太监大总管孙仁掌管宫中的事务，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宫中住着200名御林军，40名太监。现在王莽打了败仗了，王莽猜着儿子宇肯定会从东宫由地道逃到建台宫，所以王莽也来到建台宫，想找着儿子王宇，爷儿俩一块儿逃走。等王莽到了建台宫一看呢，差点把他气死，200名御林军逃得干干净净，太监也全都看不见了，宫中的财物一点也没剩。王莽找遍了整个的建台宫，就找着一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姓李，叫李进忠，因为他从小进的宫，不知道家在哪儿，岁数又小，吓得他一个人躲起来了，所以王莽就找到这么一个小太监。李进忠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跪倒十里。王莽就问他呀：“我问你，你看见太子殿下没有？”“没看见呢，皇上。”王莽一想，是儿子没逃出来呢，还是走了呢？王莽不甘心，就在建台宫地道这儿等着儿子王宇。小太监李进忠才知道这有个地道啊，他一个人在这儿伺候着皇上的饮食，不过他心里害怕，他知道这儿不安全，想逃走呢又不忍心把皇上一个人扔在这儿。小太监想了想，他想出去找几个残兵败将，让他们好保着皇上逃奔远方，所以他点了一盏小灯笼，提着灯笼又打建台宫里边出来了。他出来以后，他忽然听有人打呼噜，心说这谁在这睡觉呢，举着灯笼借灯光一看，一看姚琪躺在宫门这儿呼噜呼噜睡得挺香。这小太监他不认识姚琪，他认错人了，把姚琪就当成了王雄了。因为王莽驾前有个镇殿大将军叫王雄，跟姚琪长这模样差不了多少，经常到建台宫来，所以小太监就把姚琪当成王雄了。小太监心说，我把这位王将军叫起来，王将军有本事就能把皇上保走了，我也许就能活了。王雄，王将军，您醒醒，您醒醒。姚琪被他叫醒了，假装打呼噜，眯缝着眼睛看。姚琪一看是个小太监，姚琪心中就一动啊，心说这个小太监管我叫王雄，肯定他认错了人了。我呀就将计就计装王雄。姚琪爬起

0: 来了，用手揉了揉眼睛，哎，这是谁在叫我呀？
1: 王大人，您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是建台宫大总管的徒弟李进忠吗？
0: 哎，不错不错，哎，你是那个李进忠，你叫我干什么呀？
1: 王将军呐、啊，天凤凰万岁在此避难，想投奔远方，没人保驾，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求您把万岁爷保走吧，不知道王将军您愿意不愿意？
0: 姚琦一听王莽在这儿呢，姚琦可乐坏了，心说我矬哥哥治军帐不会撒谎吧。所以说刚才咱们说到姚琦坐在偏殿喝酒，小矬子飞天大王治军帐把姚琦叫出来，他就告诉姚琦了，你呀借机会出去，王莽在建台宫那儿呢。所以说姚琦在保君山这头算是磕对了，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二侠飞天大王治军章，是处处向着三弟姚琦。姚琦到了建台宫外头，果然听这小太监说天凤凰在这儿呢，姚琦可乐坏了，果然莽贼在此。姚琦就跟小太监李进忠说，哎，我怎么不愿意呀、啊，长乐坡打了败仗，找不着皇上，我正着急呢。哎，万岁在这儿，好极了，好极了，我保驾。说着话，他走到自己战马旁边，由大马上拿下来打将钢鞭。哎，李进忠，你带我进去见皇上，您随我来吧。小太监李进忠在前，姚琦在后，两个人就进了建台宫的宫门。哎，万岁在何处？您轻点声音吧。就在暗室里头歇着呢，我带您去，您是找不着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进了九龙厅。小太监李进忠用灯笼往西墙上一照，尤其一看墙上有张画，画的是八匹骏马八骏图。尤其站着瞧着，就瞧小太监李进忠用手一杵八匹马当中间那匹马，咔啦啦一声，墙上的门就开了。李进忠用手一指，王将军您进来吧。姚琦跟着他穿过暗门，借着灯光一看，里边有一间房子，可是只见墙没见门。小太监李进忠用手一动这机关，吱扭一声门开了，姚琦推门就进去了。他往里边一看，王莽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盘算心事呢。王莽等儿子王宇正在着急呢，忽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他把书放下了。何人至此？姚琦没说话，抡起单鞭往上一扑，嚓，这单鞭就奔着王莽打去了。王莽回头一看，赶紧绕过书案，啪，姚琦这单鞭就打到书案之上，把书案打了一道沟。哎呦，把这小太监李进忠吓坏了，是抹头就跑啊。李进忠跑出建台宫，吓得他这哆嗦呀，站到这树后头，探头探脑的往外看，这可怎么办呢？万岁爷性命休矣呀、啊。小太监不知怎么办了，没想到这时候马武来了。这马武怎么来了？因为姚琦说完罪言罪语他走了半天没回来，马武陈鹏杜茂哥仨可急了，哥仨一商量，这件事不能不禀报大元帅马援。哥仨不放心姚琦，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元帅马援。马援一听气坏了，好你个姚琦呀、啊！你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竟敢私离训地，将来何以约束士卒啊？马武陈鹏杜茂，在在在，你们三个人立刻把姚琦给我找回来。遵命。三个人遵命，就走出了朝门。哥仨一商量，决定分头追赶，定好了在长乐坡见面。就这样，马武一个人骑着马出了西门。

他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建台宫。马武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在树林子里有个小太监在探头探脑往外看。马武可机灵，马武往前一催马，就冲这小太监一瞪眼：“哎，你是干什么的？”啊！这小太监一看这马武，把小太监差点吓死啊！这马武蓝靛脸红胡子，这小太监吓得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你是干什么的啊？深夜在此探头探脑，你定是匪人。你快说实话，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小太监哆里哆嗦就跟马武说：您饶命，您饶命，我说。小太监就把王莽躲在建台宫中的暗室里避难，自己错认为姚琦是王雄，姚琦跟王莽动手的事儿告诉了马武。马武一听，心说我姚大哥是真有造化呀，他怎么就会知道这个奸臣王莽跑到建台宫了呢？建台宫捉王莽，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

0: 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 只要人体三通活

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

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五十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八十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

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

0: 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脚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脚破了一块，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呀，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

0: 说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那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长安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松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也有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吧，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2: 吃长寿方，小病微病。

0: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2: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酸钙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2: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
2: 啊，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2: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2: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2: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2: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2: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1: 嗯，
2: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1: 嗯，
2: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2: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它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2: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2: 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的，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
1: 嗯，
2: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2: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2: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2: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2: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2: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2: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2: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2: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2: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2: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2: 是啊， 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2: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2: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2: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1: 嗯，
2: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2: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2: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2: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2: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1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2: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7037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0: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但是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0: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0: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0: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

肾化身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

0: 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
1: 啊，
0: 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1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

0: 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而且很多人呢， 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

0: 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 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 成本能够吗？
1: 嗯，

0: 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哎，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嗯，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 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0: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0: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0: 啊，
3: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
0: 嗯，
3: 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3: 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3: 胀得乎的，
0: 嗯，
3: 现在还刺挠，
0: 嗯，
3: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3: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3: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3: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3: 哦，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3: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3: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3: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3: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3: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3: 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3: 那看东西清楚了， 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

0: 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就是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啊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吧，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4: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的，
1: 嗯，
4: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1: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1: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1: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1: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1: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0: 嗯，
1: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0: 嗯，
1: 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1: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1: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1: 你说什么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
0: 嗯，
1: 特别想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1: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1: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1: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1: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1: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他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 假如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

0: 做个饭啥的呢，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

0: 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0: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0: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0: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0: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0: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0: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胸口这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0: 胸口这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5肩关闭不全，
1: 嗯，
0: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0: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10万-80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

0: 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
1: 啊，
0: 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1: 嗯，
0: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
1: 嗯。
0: 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
1: 哦、
0: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也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

0: 过这个手术了啊。
1: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世界肝炎日是每年的7月28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世界肝炎日旨在提高人们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病毒性肝炎是一种可导致严重肝病和癌症的肝脏炎症。2004年，欧洲两个肝炎患者联合会发起了世界性宣传肝炎防治知识的活动。2007年11月，世界肝炎联盟正式成立，并决定将延续原世界肝炎认知日活动。2010年5月21日，在巴西、印尼、哥伦比亚、中国等政府的支持下，关于世界肝炎日的决议通过，指定每年的7月28日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肝炎日。2011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世界肝炎日从5月19日变更为7月28日，为致敬巴鲁克·布隆伯格博士在乙型肝炎病毒方面取得的成就。2014年5月，来自194个国家政府的世界卫生大会代表通过了一份决议，为预防、诊断并治疗病毒性肝炎促进采取全球行动。在世界肝炎日期间，全球借此机会来加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肝炎防控努力，鼓励个人、合作伙伴和公众行动起来并参与其中，2030年前实现全球肝炎消除目标。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聚焦康阳旅居。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凉爽宜居的气候条件、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长白山优质道地中药材资源，延边州坚持生态惠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与康阳旅居、民俗体验。

0: 院中医药食养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1: 我现在位于安土县新河乡的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的农房错落有致，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那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呢，依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健康为核心，融合了中医康养、乡土民俗风情、长白山道地药材等多元元素，打造了集住宿康养、药膳餐饮、四季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康养目的地，成为乡村康养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走进园区，错落有致的民宿隐匿于青山绿野之间，前来康养休闲的客人悠闲漫步，静谧的乡村环境为康养旅居者提供远离喧嚣的栖息之所。五栋小院15间客房可同时接待30名游客休憩，极真膳坊药膳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长白山药膳、野生蘑菇宴与原生态农家菜搭配自酿养生药酒，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一日三餐之中。
3: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康养小院啊，我第一次来的里边时候呢，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因为这里边的森林覆盖面积非常大，山清水秀啊，云雾缭绕，这里边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那我这次来呢，我是带着我的团队要入住到这里边。
4: 我们紧扣一村一养、一村一俗、一村一品、一村一药的发展思路，把当地的蜂蜜、土鸡蛋、土鸡、人参、百合等中药材和农特产品深度结合。夏季呢，鱼池垂钓、林下萌宠乐园互动体验、天然河道生态漂流、全域森林穿越徒步，丰富多元的休闲体验项目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康养的这个需求。
2: 如果说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主打乡村生态康养，那么圣水龙山康养新城则是延边州打造高端旅居康养的标志性项目。项目依山傍水，林田环绕，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禀赋为旅居康养筑牢生态根基。同时深挖潮医药养生精髓，将中医潮医康养有机结合，推出体质调理、药膳养生、特色理疗等定制化服务，让康养旅居更具民族特色。
5: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有3年了，感觉呢这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避暑养生。同时我们每个月呢进行一次体检，针对我们的身体问题呢，然后做出一些中医的调养理疗，它还有那个艾灸，还代替我们煮中药。然后在吃的方面呢，它以那长白山的特色食材放到我们的那个每顿饭里面，更好的是改善了我们的身体情况。在这块住的呢，感觉非常好，特别的舒心。
6: 我们康养新城呢，涵盖医疗、康养、旅游三大板块，坚持中医、潮医、西医呢三管齐下，构建社区、医疗、文化、生态、旅居五位一体的全民旅居康养模式。医疗康养上，我们依托延边大学医学院资源，深挖潮医四项医学和中医药养生理念，运用了潮医的温灸、中医理疗等传统的技法，选用潮白山道地的药材，推出朝鲜族特色的养生膳食，做到药食同源、医养同步。
2: 如今我州全域康养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康养项目加快建设陆续落地。在龙井市，皮岩山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即将完工。作为我州首个沉浸式国潮主题客栈，项目布局龙门养心客栈、龙门市集、温泉养生区、朝鲜族民俗园，建成后可同时满足约1500人休闲需求。项目预计11月末启动试营业。而在汪清县，医养结合的代表性项目汪清泽人康养中心已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运营。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汪清县正全力打造吉祥绿都、醉养汪清旅居康养品牌。而延吉市也凭借优越的

0: 综合条件脱颖而出。在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中成功跻身全国榜单。该指数已连续七年发布，围绕17项核心指标评估全国76座城市，延吉依托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适配各年龄段不同养老需求群体，是性价比突出的夏季康养旅居选择。从乡村田园式生态康养到一站式高端旅居康养，再到国潮休闲、森林医养多元新业态，一个个特色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生态、民俗、中医药深度融合的康养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候鸟式康养群体来到延边避暑度假，让各族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康养福祉，绘就了一幅边疆各族共建共享的幸福颐养画卷。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史得出的重大结论，是我们观察、认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集团，华夏民族聚集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周边民族向中原聚拢，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将西域、漠北、辽东、闽越、西南哀牢各部逐步相融。汉以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更大规模交流融合的进程。无论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对峙的宋辽金夏，还是统一的隋唐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有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甚至战争等多种形式。各民族之间和也交融，打也交融，互相碰撞交流竞争合作，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在深度的交流融合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奠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扩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 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各族人民毅然扛起了反抗压迫的大旗。从白山黑水到蒙古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藏高原，从云贵边疆到海南岛和台湾，从沿边沿海沿江各地乃至中国全域，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在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携手奋斗，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开辟了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我们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在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内，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深，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奋力前行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底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一统国家的版图越来越巩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激发，我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不断夯实和巩固。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折冲、磨合、碰撞，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各民族共同抗击外辱的斗争，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命运与共的民心基础，提供了磅礴宏阔的时空场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凝聚核心。 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的过程。中华民族正日益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敦化，阴，0上19度至0上30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合龙，阴，0上18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敦化，阴，0上19度至0上30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合龙，阴，0上18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

0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

0: 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5: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6: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7: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6: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8: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6: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9: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6: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4: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0: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0: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5: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3: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3: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3: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3: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

0: 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7: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3: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9: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

0: 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

指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3: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2: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实施五微聚力工作法，坚持从基层细微处着力，通过建强微阵地、深耕微宣传、做实微服务、细化微治理、丰富微活动，循序渐进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互嵌融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直达基层末梢。
3: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根边疆，坚持创新驱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
2: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3连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查找短板，破解难题，紧抓快干，加力奋进，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项目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投入生产？

0: 胡家福冒雨走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仓储物流及冷链物流加工中心项目已完成装基础、室内回填等施工，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墙板安装等作业。胡家福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足额调配机械、人力等施工力量，大力实行多工序交叉作业，切实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运营。在延吉高新区电缆用铜线线材及配电柜生产项目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实际，持续加强与珲春紫金铜业的战略合作，逐步推进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专心致志把产品做精做优，把企业做大做强。医美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高度重视医美产业发展，多次踏查医美项目建设情况。他先后走进延吉市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医美康养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说，这两个项目的建成对于吸引配套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加快完成表土剥离、土地平整等工作，迅速转入主体工程施工，确保10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在医美小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力争9月底前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在城市书房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边走边看，详细问询项目施工进展。他说，城市书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对于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作用突出，意义重大。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要切实抓好周边环境的提升改造，统筹做好绿化美化、景观节点打造，让草木葱茏与汉墨书香相映成趣，打造成为外有景致、内有书香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在百货大楼洲际卧扣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程进度情况。他指出，建设高端酒店是完善城市功能、发展文旅产业的必然要求，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努力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推，尽快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内部装修作业，力争项目尽早完工，精彩亮相。城市会客厅及金达莱美食会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事宜，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对项目的运营管理、业态开发等进行系统谋划、合理布局，推动项目建成即运营，开业即红火。胡家福还来到良田里文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锚定竣工节点，加大投资强度，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延吉市关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进展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延吉市作为首府城市，在泉州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尤为突出，必须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打头阵、当标杆、做表率。 延吉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善于从自身上找差距、查不足，着力提高破解难题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确保更多重大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员、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要逐一梳理，靶向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要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坚持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学懂弄通上级各项政策，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项目，挂帅外出招商，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靶向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高频次走出去，精准化请进来，加快落地一批装备制造、新型储能、医美康养、仓储物流、服务外包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1: 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全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2026年上半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 501.61 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7 亿元，同比增长 4.1%， 第二产业增加值 175.21 亿元，同比增长 6.5%， 第三产业增加值 310.7 亿元，同比增长 1.9%。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6%，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4%， 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75.38 亿元，同比增长 3.8%，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74.07 亿元，同比增长 6.2%，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232.7 亿元，同比增长 50.2%， 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实施五威聚力工作法，坚持从基层细微处着力，通过建强威阵地、深耕威宣传、做实威服务、细化威治理、丰富威活动，循序渐进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互嵌融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直达基层末梢。日前，记者来到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一栋悬挂着巨大红石榴标识的

0: 建筑物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红石榴之家。红石榴之家共两层，设置展馆、多媒体展示区、互动体验区等功能模块，其中一层为学习区，包括我的国、我的家、我的社区三个部分。二层为互动体验区，来访的各族群众可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互动实践等全景式研学体验，切身了解地域民族特色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果。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各地参观学习人员7200余人次。我州建强微阵地坚持阵地下沉、服务就近，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游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打造红石榴系列特色阵地，以空间互嵌拉近邻里距离。延吉市建工街道沿红社区建成民族团结宣传大院、民族团结游园两大阵地，配套红石榴电影院、健身设施等，成为群众日常活动的核心场所。敦化、珲春等地同步完善民族议事厅、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基层服务站点，实现民族工作阵地全域覆盖，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通过空间互嵌心灵相通。立足各族群众民生需求，我州做实微服务，以精准化暖心帮扶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致富，以经济互嵌增进民族情谊。依托数字化平台提升服务效能，延吉市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云平台，实现服务供需精准对接。龙井市海澜江驿站数字化平台整合便民服务、矛盾调处等功能，高效办结民生事项。深化志愿服务与就业帮扶，延边爱心妈妈协会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帮扶，累计捐款捐物400万余元。延吉市建工街道沿红社区打造红石榴技能培训暨人才孵化基地，开设直播带货等实用课程，帮助百余名群众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在经济互嵌中增进民族情谊，夯实团结根基。我州深耕微宣传，围绕常态化宣传教育目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立体宣传矩阵，以文化互嵌凝聚思想共识。线下依托庭院宣讲、板凳微课堂、炕头微宣讲等灵活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累计覆盖超10万人次。以议会共同体为抓手，在主要街路、社区、学校等重点场所打造民族团结文化墙、主题雕塑、标识标语，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宣传阵地嵌入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场景，实现出门即见、驻足可学。同步拓展线上传播渠道，依托街道公众号特色专栏、社区视频号微课堂，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文化互嵌浸润人心，凝聚共识。细化微治理，以社会互嵌织密团结纽带，我州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深化网格治理。安图县推行三长联动加部门包保工作体系，图门市月宫街道构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联动体系，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单元楼栋，完善协商议事机制。延吉市民富社区依托民族阳光议事厅闭环解决群众诉求，不断广泛吸纳各族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社区议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我州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丰富微活动，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交往和节庆活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以心理互嵌增进情感认同。延吉市北山街道邻居节自2006年起已连续举办20届，围绕邻里共学、共展、共议、共乐、共宴开展系列活动，将三共四同理念转化为常态化品牌，创新推出来多彩延边家四季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边境探访、节日共庆等形式，吸引全国各地千余个家庭走进延边。 同步开展惠民歌舞巡演、美术书法展、校园艺会节等文体活动，覆盖群众数万人次，以心理互鉴构筑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有精神家园。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七月的延边，青山叠翠，生机盎然。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考察期间，走进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看产品，问工艺，谈创新，话安全，殷殷嘱托，言犹在耳，十一载砥砺，硕果满枝。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扎根边疆的民族药企，感受创新驱动下涌动的蓬勃力量。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边考察，专程走访了敖东延吉公司，详细了解药品生产流程与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要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同时强调，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让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可靠、放心。十一年来，这份嘱托如同灯塔，照亮了敖东人前行的每一步。企业累计创造产值85.6亿元，上缴税金11.2亿元，用真金白银的业绩诠释了边疆药企的责任担当。在创新研发领域，企业累计投入超过3.2亿元，30余项新药研究同步推进。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盐酸安博素、国家短缺药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先后落地，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药之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玻璃酸钠滴眼液等22个新产品相继获批上市，为公司注入了强劲发展动能。截至目前，企业拥有160个批准文号，其中10个为全国独家品种，累计获得10项发明专利，产品矩阵日益丰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在质量安全与智能化升级方面，企业投资10亿多元，推进国药基地3期建设，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引入200多台国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提取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精准可控。新增雾化剂、一次性滴眼剂、无菌软膏剂以及蛇毒降纤酶原料提取等多条生产线，同时新建溶酶回收车间和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环保数据在线实时传输，绿色制造贯穿全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QC 小组多次摘得国家级奖项，并获评国家级质量匠心企业，真正让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从愿景变为现实。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3: 这些年公司始终把总书记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其深植于心，独实践行。这些年是企业以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总书记指示精神为行动纲领，在各级政府和敖东集团的引领下，牢记嘱托，携手再起新征程，用创新与质量续写辉煌，为打造百年敖东而努力奋斗。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一品种到多元创新，敖东人用11年的执着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作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站在新的起点上，这家扎根延边的医药龙头企业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民族医药振兴的征途上奋力前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人民支援全国解放，迎接建国。东北全境解放后，延边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延边工作的32名延安干部随军奔赴新区，延吉担架队参加平津战役，承担运送弹药、清理物资等战勤任务。延边籍指战员随部队南下英勇作战，炮兵营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多个连队被授予架桥英雄连、排雷英雄连等称号。延边儿女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延边地委书记专员朱德海作为朝鲜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业。10月1号，朱德海参加开国大典，延吉市20000余名各族群众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延边人民从此迈入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2: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现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创建人李延禄将军之子李小星。在活动现场，李小星将父亲口述骆宾基整理的1979年版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即李延禄将军回忆录，亲手交到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树武手中。这本书系统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斗争历程，197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珍贵文献。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之子李小星。
4: 这本书是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周总理在视察哈尔滨的时候，特意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就是要求我父亲把东北抗联和四军的历史写出来。这本书呢，它的意义是一个向党中央的一个报告总结。
2: 李小星特意选择在7月7号这一天完成捐赠，意义格外深远。89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展开。而他的父亲李延禄，早在918事变后就毅然投身抗日，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浴血奋战10余年。李小星说，延边是父亲的家乡，这次来到现场，看到家乡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在京推介，他表示父辈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今天看到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日子越过越红火，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之子李小星，
4: 他呢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发展史，也有一部分呢涉及到东北抗联整个的战场和形势，还有与各军在协同作战、对日作战当中的一些情节，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当年抗战的真实历史。这个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0: 7月22号，延吉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延吉市工信局将党课课堂搬进生产一线，组织了一场行走的党课产业赋能工业强势县主题参观活动。延吉市直机关各部门70余名分管党建工作人员走进车间，在机器轰鸣声中聆听工业发展的铿锵足音。党员干部分别走进延吉卷烟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四家代表性企业，涵盖工业支柱、高新制药、民族食品、绿色酿造等领域。 参观中，大家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情况，深入了解产品布局与未来规划，现场感受民族食品产业的发展特色。参观自动化生产线并品鉴产品，在实地走访中真切感受到延吉

0: 供电发展的强劲脉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7月26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三连胜。开场后，延边队凭借主场优势向梅州队腹地发起猛攻，梅州队则注重防守反击。第15分钟，梅州队突入延边队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17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多明戈斯射门，球打到了边网上。第22分钟，朴世豪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倒地勾射，皮球飞入网窝，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3分钟，杨超生禁区内头球攻门，帮助梅州队将比分扳平。不过延边队很快获得进攻机会，第35分钟金泰妍边路突破后横传禁区，黄振飞赶到推射破门，2-1，延边队再度领先。第41分钟福布斯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对方门将推射，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延边队暂时以2-1领先。一边再战，第68分钟多明戈斯将角球发至禁区，混战中黄振飞推射破门，但边裁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梅州队球员头球攻门，球顶高了。此后双方均有进攻机会，但直到比赛结束双方均无建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全取三分。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暂居积分榜第二位。8月1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

0: 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延平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来关注一下延平气象台今天早上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到20摄氏度，图门23到20度，敦化30到23度，安图27到20度，合隆27到22度，龙井27到22度，汪清22到18度，珲春22到20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呢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也为您做个预告哈，今天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稍后呢在8:30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将会就世界肝炎日的相关主题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稍后在8:30的时候，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是为您介绍了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本周呢是7月27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哈。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5.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会高3.3度左右。那昨天、今天这两天是属于气温较低的，明天开始气温明显回升。29号到8月2号，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31到35摄氏度之间。全周平均的降水量呢是40毫米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多22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昨天7月27号、还有29号、31号和8月2号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本周后几天的天气情况。那明天29号白天到夜间呢，汪清、珲春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呢是33到23摄氏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2到22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3到24度。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4到24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3到23度。那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号哈，这个气温是有明显的升高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的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哈。首先呢，就是本周的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各地呢也要做好流域的防汛调度工作，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同时也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那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要远离积水路面。本周呢气温高，降水频繁，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29号到8月2号将会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露天作业的人员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7月27号到8月2号总的天气趋势呢，就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在这里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尤其呢是从明天开始啊，气温将会持续的升高，那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延吉市全面启动了僵尸车清零整治行动。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改善人居环境，7月24号呢，延吉市委宣传部联合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及各个街道，召开了延吉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联席会暨僵尸车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统筹部署全域僵尸车的排查整治清理工作。那前 期呢，延吉市各相关部门、各街道已经开展了拉网式的摸底排查，全面梳理了辖区内长期闲置的废弃车辆。目前呢，已经累计排查出疑似的僵尸车754辆，为专项整治工作精准落地也奠定了数据的基础。那此次呢，专项整治范围呢覆盖全域，重点针对的是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居民小区、城市绿地等公共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无人维护的废弃的机动车辆。那整治的对象呢，不仅包括各类机动车，还将无牌无证的机动车、两轮及三轮的摩托车、闲置的电动自行车等车辆全部纳入到排查整治的清单当中。那下一步呢，各责任单位将会严格按照工作部署细化整治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对排查出来的疑似僵尸车呢，会逐一的核实信息，分类降档建档闭环管理，实行的是一车一测逐个消耗，常态化呢，来推进闲置废弃的车辆清零整治工作，以彻底整治公共空间被长期占用、乱停乱放等城市乱象。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哈，也希望你能够主动配合专项整治的工作，自觉清理自家闲置的废弃车辆，共同参与城市的环境治理。那此次整治行动呢，将会有效地疏通城市的交通脉络，净化市容环境秩序。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您在居家附近，或者看到了这个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整治的范围，主要针对的就是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居民小区、城市绿地等公共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无人维护的废弃机动车辆。那整治这个对象呢，不仅仅包括各类的机动车，还包括无牌无证的机动车、两轮及三轮摩托车、闲置的电动自行车等车辆，也全部在此次范围之内。如果您发现了有类似这样的车辆的话，是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来联系哈，可以拨打226-00-00-226-00-00来直接反映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则珲春的旅游方面的信息哈。这个是受近期降雨高温天气的影响哈，本周一到周五，也就是7月27号到31号，珲春龙虎广场房川民俗村将会暂停所有的演出活动。那计划呢，在本周六，也就是8月1号的时候呢，是恢复正常的。后续呢，如果还有调整的话，将会另行通知。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游客朋友哈，那本周就是7月27号到周五31号，珲春的龙虎广场和房川村的演出呢将会暂停，这个主要是受近期降雨和高温的影响哈。那预计呢是8月1号会恢复正常，如果后续还要调整的话，将会另行通知。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游客朋友哈，那您可以关注一下珲春房川景区的微信公众号，这样有一些相关信息的话呢，咱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得到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您是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说，2026年7月份是否涨工资哈？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退休人员非常的关注哈。其实这个政策我们也特别的关注。那在之前的时候，邀请延吉市就业局、延吉市社保局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特别问了这个问题哈。暂时现在还没有省里的文件，所以呢，大家再耐心等待吧。按照以前的话呢，一般是在7月份的时候进行调整，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今天是7月28号了啊，到目前为止确实是还没有收到省里的针对养老金调整的政策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也现在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那只能是在耐心等待。但如果是有这个政策发布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解读。另外呢，就是在各官方媒体当中也会给大家来发布的哈，那也请我们的这个退休人员再耐心等待吧。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说哈，啊，说每天听，今天看到真人了哈。好，那这个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哈，您现在其实收听收看我们百姓热线的途径和渠道还是很多的。那传统的方式，您就可以直接听这个收音机，可以正常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不太方便听收音机，或者现在可能家里面有收音机的朋友也不太多哈。那您其实可以通过手机端的方式，比如说您可以通过延边广电的客户端，或者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 FM 都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那如果说你想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哈，这个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而且可以直接来和我们互动嘛。那您就是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这两个抖音号，或者呢在视频号当中呢也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那这个视频号也同样是可以来直播，也可以同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参与节目哈。那如果说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外，你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相应问题的话呢，那您还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它也是延边广播电视延边信息港网站哈。那您进入之后会有百姓热线的专栏，您登录之后是可以同样来发帖，然后来提问的，或者就是也可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在百姓热线模块当中也同样是可以来反映问题的。那这个两个的好处呢，就是您可以上传音频，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图片，因为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呢，主持人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可能有一些问题问的会比较细致，或者呢有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处理结果，或者知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会给予您一个直接的答复，这个可能会比较快捷。但是可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您想要描述一个场景，或者是呢想要有一些这个位置的地方呢，可能不一定说的这么样的清晰，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建议您可以通过网络版的方式来进行反映，那这样有一些图片，有一些视频，这样相应智能部门可能在处理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方便和准确了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版，还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版，还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版哈，就是您都可以和百姓热线随时来取得联系。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在8: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间哈。因为今天呢是2026年的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会就这个内容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常识的普及，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哈，那刚才介绍了您这个如果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外想要来反映问题的话呢，是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也是可以来反映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哈，那你也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和您关注的比较一样，如果有的话呢，这样有些问题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答复，来进行直接了解了。那我们这位朋友问的是有关于房照的问题哈，他想了解的是大宇花园二期的房照的情况哈。他说呢是大宇花园二期的业主，前几年呢说办理房照和土地使用证，也到这个房产部门补交了相应的费用，但是呢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呢又没有动静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那对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说呢，大宇花园呢已经办理了初次登记，那具备着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需要业主和开发单位共同来申请，由开发单位为业主出具不动产转移登记申请书、增值税发票或者是无极房源的信息表，业主呢携带购房合同、身份证、户口本、婚姻证明材料，材料齐全的话呢就可以办理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怎么和开发商联系哈，这个咱们的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也提供了这个电话，是1303933-2002 1303933-2002，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和开发商来进行联系，然后呢可以来办理咱们的这个产权证哈。这是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的针对于大宇花园二期办理房照的一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袁先生的电话。你好袁先生。
4: 哎，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延吉这边的灵活就业的社保问题
3: 啊。您说。
4: 我是在青岛那边刚停保，然后我想迁回这个延吉这边办那个灵活就业的社保， 这都需要什么手续和材料啊？
3: 啊，您是延吉人呗？
4: 对对对。
3: 啊，户口是延吉的。
4: 对对对。
3: 啊，然后您回到延吉的话，还是想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这个养老保险是吧？
4: 对，我在青岛的时候是交的是那个公司在帮我交。
3: 啊，你在青岛的时候是有工作单位的，然后呢，
4: 对对，
3: 回到延吉之后，咱们现在是暂时没有工作单位呗？
4: 对。
3: 以后也是想以灵活就业的身份交呗？
4: 对，这个跟那个公司交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工作单位的话，它就是单位要承担一部分，咱们自己承担一部分嘛。如果是你灵活就业人员的话，那就是咱们全部承担嘛。
4: 嗯嗯。
3: 那这种情况下，你。

0: 在这个青岛那边已经办理了停保的手续啊。
1: 对对对。
0: 啊，那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您直接拿着您的身份证，让您有这个社保卡吧？
1: 有。
0: 啊，那您的身份证、社保卡直接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窗口直接续就可以。
1: 哦，是吗？
0: 对，这个在。

0: 性，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啊，在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也想问的是有关于2026年的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的问题哈。这朋友也想问说什么时候能够上涨，然后是不是还会补发哈。那对此呢，这个是咱们延边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昨天啊这个来回复的，就是2026年截止到目前，吉林省呢暂未下发2026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待遇调整的相关文件，那待相关文件下发之后，会依据文件要求及时来办理哈。也就是说，现在确实是还没有审理的文件，那大家再耐心等待。如果说有最新文件的话呢，我们会通过官方渠道给大家来发布。那百姓热线呢，也一定会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相应的政策的，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位珲春的网友他咨询的问题，他说这个延吉市已经开始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考试，那现在珲春是不是也已经开始了，是不是也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呢？那对此呢，咱们珲春市交通运输局是这样答复的，就是目前珲春市尚未收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及经营业户的申请，尚无法开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那只要等待上级的部门完善相关的政策之后哈，才能够通过这个各种官方渠道来给予告知哈。那目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针对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考试哈，这个驾驶员考试的话，是延吉市现在是已经可以开始报名考试了，但是其他县市目前呢还是没有相应政策的哈，所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呢你也可以和咱们当地的交通运输局随时来保持联系。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了解到这个相应政策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给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做这个介绍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继续来参与和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

0: 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哈，稍后呢在8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病诊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继同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呢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请嘉宾呢就相应的内容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常识的普及哈，那您可以在稍后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子社保卡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最近这几天您有没有看到，比如说在这个支付宝平台您使用电子社保卡，或者是呢通过电子社保卡的 APP 啊这样的小程序啊等等哈，会发现呢这个电子社保卡的电子的这个页面哈进行了一些更新和调整。那调整之后呢就更加的高效了，这个操作体验也会更加的直接，全面换新了功能布局和界面的格式，那用起来那就会顺心又安心。另外呢就是使用的服务也更加的便捷了，那聚合了专题服务、热门服务等多个需求场景啊，那常用的服务呢排排坐会一目了然。比如说经常大家会常